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美国总统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全国口岸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文旅市场提前升温，特色消费场景上新。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3: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4: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5: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3: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4: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1: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0: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2: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称，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正等着看其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昂22号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3: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2: 美国总统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他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4: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

0: 括两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其中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地区，政府军在当地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当地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当天表示，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22号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2: Intensifying fighting in Yemen, could drive more mass displacement, with growing numbers of people expected to flee.Both within Yemen and to Djibouti, Som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UNHCR, the UN Refugee Agency, is warning today.
3: 巴洛赫表示，本轮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有大量也门难民经由阿曼湾逃往吉布提。目前抵达吉布提的也门难民已经超过3000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0: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0: י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1: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2: 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八国外长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履行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规定的义务，包括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并停止一切侵犯行为，反对任何驱逐或强迫巴勒斯坦人民离开家园的行为，呼吁采取措施阻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1: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4: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Of city of New York.
1: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在美国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的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里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

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0: 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扎波罗热核电站22号发布消息称，距核电站约13公里的一处辐射监测站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受损。该监测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目前，虽然这一处监测站停止运行，但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系统的监测工作未中断，仍能维持正常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岛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及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即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3: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五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一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4: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2: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0: 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表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1: 古特雷斯表示，多极化有不同呈现形式，一种是碎片化和交易主义的多极化，紧张关系加剧，不信任增加，市场破裂，机构脆弱，合作萎缩，零和算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朝着这一形式的多极化发展，而另一种则是网络化的多极化，各国相互依存，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紧密相连，在共同的国际法和价值观架构下，多个影响力中心共存。这样的多极化可以避免世界分裂为两个对抗阵营，形成彼此分立的经济、技术和安全体系。
2: A networked multipolar world can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more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ut it requires a multilateral system centered in the UN that is bal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1: 古特雷斯还将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列为决定未来的四大权力考验。这四大考验本质上都关乎权力如何被约束和分配。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工作从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联合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力离不开规则，人类需要让权力接受原则约束。联合国宪章绝不允许选择性解读，他呼吁各国维护和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
2: The world does not need a weaker United Nations. It needs a UN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determined enough to build the world as it should be. The greatest power is not the power to dominate, is the power to build a future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0: 22号，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表示，面对武装冲突持续、发展受阻以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等挑战，联合国需要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改革，扩大参与，以重新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1: 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指出，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并在维和、人道援助和发展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仅凭存在不能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表示，各地持续的武装冲突和人道危机表明，联合国必须坦诚面对没有完成的任务。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需要实事求是地正视联合国落后的领域，其次要从根本上审视联合国改革，提高履职能力，第三要让联合国工作更加开放包容，吸纳更多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关于联合国改革，拉赫曼表示，预算调整、机构合并和精简结构虽然必要，但还远远不够，改革需要更深层次地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并由会员国主动推动。拉赫曼表示，本届联大应推动建设一个不仅能够适应变化，而且能够塑造变化的联合国，并通过正视现实、推进改革和扩大参与，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的信任。
3: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we must be realistic enough to confront hard truths, bold enough to reform, and inclusive enough to br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he table.
4: 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昨天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超过了25%。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市场已进入新能源主导的发展阶段，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与此同时，全球不同区域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并不均衡，市场差距十分明显。
5: 专家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1000万辆。中国为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提供了成熟的市场样本。此外，欧洲电动化转型也在稳步推进。2026年8月，欧洲16个核心市场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超过2

0: 20万辆，市场份额超过30%。但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不足10%，甚至美国、日本这些汽车消费大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也都不到10%。
1: 国外，那么现在目前因为竞争不充分，那它的产品选择是相对比较少的，而且产品的价格也是相对偏高的。第二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对贫乏。第三个一点呢，从这个相对的政策的稳定性上来说，而这些国家有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发生摇摆，对于消费者的这个信心呢是有打击的。
2: 依托成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正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中国车企带动当地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助力全球电动化稳步提速，让绿色出行红利惠及更多地区。
0: 以泰国为例，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累计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供应链层面，中国车企将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延伸向泰国。泰国有关专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给泰国汽车工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帮助泰国转向了东南亚电动车制造中心，并带动了产业链、就业和绿色转型的整体升级。
3: 确实，这样的发展也是提振了泰国本土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在过去一年，新能源汽车的产量仅有7万辆，但是今年1至8月已经达到了15万辆。
0: 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预计到2035年，电动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中的份额有望提升至接近50%。专家表示，在未来的近10年内，中国将以自身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加速惠及全球市场，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让国际上有更多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选择性。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中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闹。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0: 听多多。
1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运动随时开始。
15: 没时间？
16: 那就挤出时间。
17: 没条件？
18: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开幕，此次大赛共有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4: 开幕式上，各参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在热烈的气氛中入场，开幕式现场的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意蕴深远，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大赛主题。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数以及项目数均超过往届，其中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接下来选手将进行为期4天的比赛，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
3: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5: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6: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7: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8: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5: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9: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5: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10: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3: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昨天公安部也发布交通出行安全提示。
1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群众出行意愿强烈。据交管部门研判，长途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游出

0: 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将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运流量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多部门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丰收节是2018年设立的，定在每年农历秋分，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把秋分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
2: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3: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八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4: 我从上来讲，ขับรถเป็นตู้บกหรือใส่เรือไป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ๆครับเป็น10กว่าวัน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า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3: 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5: 其实以前海运环节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3: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朝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6: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死包。
3: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6: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3: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7: 下线要进行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

0: 大概时效。
1: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0: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1: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头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1: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织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流年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1: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十五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4: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昨天，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来自自然资源部消息，预计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13万亿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持续深化海洋强国建设，全方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工商联22号在天津发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五百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净利润1.83万亿元，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中国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22号正式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号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近日，山东威海举办国际英才创新创业系列活动，包括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泰山攀登专家产业对接活动、第四

0: 四届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科技对接活动等九场活动，其中以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命名的郭永怀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全国130个科创项目参赛，20支团队晋级决赛。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1: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瓢，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2: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表现出色，摘得多枚金牌。
3: 第3个比赀日一共产生了25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前2个比赀日的出色表现，在多个项目上都有金牌斩获。在昨晚进行的女排金牌赛上，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女排，获得金牌。从亚锦赛决赛失利，没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直通奥运会，到如今亚运会夺冠，中国女排打破了心态的瓶颈，将一传、拦网、发球、扣球各个技术环节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游泳队继续在泳池里破浪前行，在当天的6枚游泳金牌中，中国队收获了4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以14分42秒42的成绩获得冠军。长距离自由泳一直是中日泳池交锋的重点项目，这枚金牌含金量十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游出了2分05秒77的成绩夺冠，并且打破了由中国选手赵晶此前保持的亚洲纪录，并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卫冕。另一位中国小将孙明霞拿到了银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一路领先，最终以3分27秒89的成绩实现了亚运会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中国名将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成功卫冕，并拿到了个人在这届亚运会的第3枚金牌。同样成为三金王的还有射击选手盛李豪。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这届比赛中获得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郭丽此前是一名皮划艇运动员，在水上赛场挥桨逐浪。2018年，她转向自行车项目。 转战陆上赛场，如今也是站上了亚运会的最高。

0: 奥林奖台。武术项目，中国选手表现平稳，李建明夺得了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决赛，张雅玲夺得金牌。
1: 日前，八匹在浙江杭州繁育的普氏野马顺利回归新疆原生栖息地，这也是中国普氏野马国内繁育种群首次跨省返乡。此次来到新疆的八匹普氏野马为四匹雄马和四匹雌马，年龄从1岁到6岁不等，均属于青壮年。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大家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南北方差异明显，北方秋凉加重，南方是暑热依旧，欧洲降水降温铺展，北美洲降水广泛，北部气温下降，南部暑热高温将会持续。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呢，中国降水广泛，四川的东部到山东还有江苏一带还会出现一条较强的雨带，多地会经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弱，不同的是北方降雨平稳，是秋日里那种淅淅沥沥的冷雨，而江南华南则是以热对流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江南华南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气温高，湿度大，闷热的感觉突出，北方降温铺展，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东欧多地雨势增强，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6到7级的风，阵风8级，降雨伴随冷风会加重这一带寒凉的感觉，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以下，局地甚至不足15度。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6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兰州小雨，13到20度，昆明晴转多云，16到27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石家庄多云，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3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西雅图阴，11到20度，渥太华晴，5到19度，纽约小雨转阴，14到19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首尔小雨转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2度，斯德哥尔摩晴，5到15度，柏林晴转小雨，8到19度，维也纳晴，10到19度，苏黎世晴，8到2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8: 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外界关注美伊高层会否接触。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将于十月下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高龄者租房难成社会问题。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开幕，中东局势也再次站到了军事对峙与外交斡旋交织的微妙节点，联大的。

0: 外交舞台能为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带来转机吗？
1: 当地时间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拉开帷幕。21号，纽约一带机场出现大范围航班延误。
2: UN 총회고위급회기개막에맞춰서각국대표단들이뉴욕에집결하고있습니다그런데지금뉴욕일대공항들관제통신에문제가생겼습니다
1: 当天，纽约共5个国际机场同时出现大面积延误。截至22号上午，仅纽瓦克机场就有约700架次航班起飞延误，约300架次取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立即着手修复，部分机场已恢复运行。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直升机抵达纽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22号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计划23号在联大发言。美方同意伊朗代表团赴美，但对代表团规模、在美出行范围施加限制。外界普遍关注联大期间是否会出现美伊高层接触的可能。
3: We have a history of U.S. presidents trying to meet Iranian presidents, and Bill Clinton, when he was president, tried to meet with Khatami, and Khatami actually scurried into the restroom and stayed there until Bill Clinton gave up. And then under Obama, he was trying to meet with President Rouhani, and intercept him, and you know, there was no public face-to-face, but they did arrange a 15-minute phone call. And then we did see a deal. We saw a nuclear deal. So will we go to diplomacy? Will we see another standoff? It's really touch and go, but it's pretty fascinating if you look at their previous history.
1: 近期，美伊局势在军事对峙与外交试探之间反复摇摆。此前双方一度传出重启谈判的信号，但随即再添变数。当地时间9月20号，美方表态正处于对伊朗问题的决策阶段，称不久或将出现重大事态。伊朗军方则通报，根据情报判断，美方计划发起新的敌对行动，向边境调集大规模兵力，保持高度战备。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 MQ-9 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4: 这是一架 MQ-1 型无人机，高约2.1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 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2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
1: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一天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
5: هم تموم نشده جنگ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هم خودش رو برای یک جنگ طولانی مدت آماده کرده
1: 21号，根据航运数据情报公司克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1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
6: بداية إلى أي مدى اليوم تسعر أسواق النفط احتمال لقاء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لرئيس الإيراني في نيويورك؟
7: طبعا بالتأكيد تأخذ ذلك بالاعتبار إضافة إلى وجود قيادات من الدول الخليجية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جمعية العمل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يمكن أنه يكون هناك لقاء يوم غد بين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وقيادا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خليجية هذا يعني أنه هناك ممكن بادرة أمل لعدم التصعيد
1: 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4: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

0: 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半岛电视台认为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
1: 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只要胡塞武装还没有控制沿海地区后方的高地，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和这一带海岸。
0: 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 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
2: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 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0: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4: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

0: 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进攻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2: 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4: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2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

0: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英格兰首相格林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林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林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林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林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 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1: 최신식 잠수함 서희함이 언론에 처음으로 공개됐습니다. 이미 운용되고 있는 해군 잠수함보다 탐지나 무장 성능이 월등합니다. 다음 달 진수하고 내년 말 해군에 인도됩니다.
2: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 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3级第1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 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3: 압도적으로 수중 작전 일수를 늘렸고요. SLBM 발사 문수도 더 늘었기 때문에 전략적인 억제 능력도 더 강해졌다고 보시면 됩니다.
2: 徐熙号计划在10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4: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 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 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2: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 截至9月15号， 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 约占总人口 29.6%， 占比创下历史新高。 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 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
5: 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曾经高龄被拒绝。預金状況みたいからってんで、通帳のコピーを渡ししてるんですよ。別に預貯金もあるし、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という部分でお話聞いた。やっぱり年齢がという。
2: 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 2025年日本共有近 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 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
6: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この建物がもう築年数が古くて、立地もあまり良くない場所なので、やっぱり今口を広くして貸したい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高齢者の方を受け入れ では行きたいので、やっぱり見守りサービスをつけたりとか、と、まあ、病歴を。

0: 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十四五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1: 好，我现在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请你好好的看一下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2: 我学习中文七年。
3: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4: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延续到九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5: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4: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 1.2 万人，年级从一年级延伸到12年级。
6: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学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4: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3: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7: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4: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2: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4: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2: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0: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旋律里。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使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天，不动情生泪。
1: 情何不甘，孤愁饮不完。
0: 夜深藏，夜梦断，
1: 夜转身。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系是不是叫梦想。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0: 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拼多多。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0: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下面我们开始提问。来，江玲。
1: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中秋临近，大陆多地上架台湾的文旦柚。9月22日，品宝岛文旦柚庆团圆中秋节活动在深圳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两岸有关方面呢，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共同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帮助更多岛内的农渔业者开拓大陆市场，取得了积极成效。多批台湾包装厂、果园以及食品企业在大陆注册。

0: 通关效率持续提高，物流运输更加便利。那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文旦柚在大陆多地的展会亮相，并在超市、农贸市场以及电商平台上架销售。今天早上我看在座的各位已经品尝到了台湾的文旦柚和福建的文旦柚。那今天呢是秋分，后天是中秋，这个柚子和月饼呢是非常好的中秋搭子了。中秋和国际假期呢，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更多的大陆消费者能够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而更多的台湾基层果农呢，也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这种双向奔赴展现了一幅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生动图景。我们将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积极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说到中秋呢，我们在这里呢要向大家发布一则消息，9月23日，月满金华，情牵两岸，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在北京雁栖湖举行，两岸嘉宾400余人参加，其中岛内的相关界别代表、知名企业家以及在京台胞等300余位台湾嘉宾参加。活动包括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等。两岸同胞共赏明月，共话乡情，共叙未来，共迎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来，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记者提问：中秋佳节临近，请问各地有哪些两岸同胞共话佳节的活动？谢谢。
0: 后天呢，我们就迎来了中秋节。我们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就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泰感人呢，无论是和家族啊，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说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平一杯茶。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到大陆来参与丰富多彩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山东省台属联谊会、台湾山东同乡会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在济南、台北联合举办“两岸鲁韵云座桥丙午中秋画团圆”。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在济南的台商、台亲、台属代表以及在台北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两岸同胞隔着屏幕互致节日问候，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观看两地精彩的文艺演出。9月22日至26日，河北省举办青春相约、逐梦烟照、台商台青迎中秋联谊系列活动，岛内文旅产业协会台青代表及京津冀台商协会代表120余人齐聚石家庄，开展企业参访、省市投资环境推介、文旅产业考察、两岸垒球交流活动，实地考察正定、赵县、鹿泉以及高新区重点产业和特色文旅资源。那9月19日至23日，福建省漳州、泉州等地举办多场的中秋联谊活动。9月19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漳州妇女家庭嘉年华、两岸婚姻家庭中秋节联谊活动在漳州举办，百名两岸婚姻家庭在漳台胞台属代表参加，分享家庭和美故事，体验闽台特色小吃、中秋花灯制作以及百年土楼舞龙巡游活动。23日，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

0: 会在漳州举办，150余名各界台胞台商代表以及海外侨胞代表参加。晚会挖掘侨批、台批、闽南文化等两岸共同记忆，推出侨批、台批情景演绎、歌仔戏、闽南原创歌曲、林语堂音乐剧等特色节目，生动演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荣发展的动人故事。9月23日，月满凤山城中校，两岸同源庆中秋，闽台广泽尊王中秋团圆联谊活动在泉州举办。台湾地区22个县市的广泽尊王分庙代表及信众100人归返南安谒祖过节，通过实景情景剧了解广泽尊王治孝典故，体验薄饼、猜灯谜等传统民俗活动。9月23日，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两地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参与了钩边、面塑、布老虎香包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9月24日，2026合肥中秋诗歌晚会将在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安徽合肥包公园清风阁举行，晚会紧扣诗歌团圆家国主线，两岸同胞约300人共赏一轮明月，同吟千古诗篇。晚会现场还将发布合肥请您来，手来台胞福利包。好，下一题，来潘健。
1: 好，谢谢发言人。岛内近期某项关于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对于继续举办两岸交流平台，支持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支持两岸民间扩大影视、艺术、体育交流等三方面的民意支持度均超过了60%，分别达到63%、67%、62%。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地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地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热忱地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两岸的交流合作中来，融入两岸融合发展进程，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好，下一题，来。
2: 浙江日报曹新元，请介绍近期两岸举办各地举办的交流活动，谢谢。
0: 刚刚回答的那道问题说60%的台湾民众是支持两岸交流的，那的确呢，大陆这边的民众也是非常的支持两岸交流。在过去的一周呢，两岸各地呢举办了很多的交流活动，在此向大家通报，9月13日至18日，第4届海峡两岸中华摄影奖暨第7届海峡两岸影像文化周活动在浙江举办，以乡村美丽乡村两岸摄影人的双向奔赴为主题，两岸摄影界300余人参加活动，奔赴宁波、湖州、丽水等地参访、创作，深化两岸文化交流，展现15、17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机遇。9月15日，第5届两岸网络文学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200余位两岸嘉宾、文学创作者、爱好者、媒体记者参加，大赛共征集了两岸的903件参赛作品，评选出28件获奖作品。活动期间，多名两岸知名作家做了主旨演讲，发布了多款网络文学 IP 转化作品，举办两岸文学交流与融合发展沙龙，有力地促进两岸网络文学爱好者的交流合作。9月19日至20日，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台北站

0: 台北市举办，两岸歌手和乐手联袂演出了《黄蜂起兮》《员工训音》《敢问路在何方》等主题曲，千人剧场座无虚席，两岸的游戏迷和音乐迷纷纷对民族音乐表达喜爱和赞叹，也表达对下一部游戏《黑神话：钟馗》的期许。9月23日，由海协会两岸交流基金和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举办，数百名两岸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团体将表演民族音乐与交响乐合唱，共同抒发中华儿女爱国情怀和团结统一的美好期盼。好，下一批来第二排男生。
1: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期台自由时报炒作个别台商声称多年前在大陆投资受损，指责大陆台商权益缺少保护，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维护广大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把台胞权益保护工作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大局持续的完善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维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支撑。大陆的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台湾同胞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台湾系统受理涉台纠纷的总量是逐年下降，涉法涉诉类占比大幅减少，广大台胞对大陆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和认可度持续的提高。在两岸台胞权益保护沟通机制方面，2025年中央台办和中国国民党相关机构建立了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此后发展为国共两党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持续运作至今。依托该平台，两岸有关方面对台胞台企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广泛交流，也解决了不少台胞台企急难筹判问题，广大台胞台企对此是高度认可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两岸的投资争端协处机制陷入停滞，但是我们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的承诺不会变，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实施细则依然有效，国共两党台胞权益保护工作平台依然有效。你刚刚提到的有个别台商声称所谓的权益受损，我们也进行过了解，相关的案件已经由大陆仲裁裁决和大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事实清楚明确。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不让和平被单方面的挑衅所破坏。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以实力捍卫和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0: 庆的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好，下一题，来，小平。
1: 谢谢法人向孟卫视记者提问。临近中秋和国庆假期，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请问这个假期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班航点是否有新的安排和计划？谢谢。
0: 越到中秋分外明啊，在中国人的心中，中秋圆月是团圆美满的象征，我们欢迎台湾的乡亲来大陆团圆过节。目前呢，因为受到民进党的阻挠和干扰，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的客运航班，这同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呢，有很大的差距，严重的影响了两岸同胞的往来。两岸民众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呼声是非常强烈的。那据了解呢，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地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好，下一题。
2: 谢谢发言人。总台日月谈天记者提问：近日，民进党当局举办所谓2026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聚焦居民整合、灰色地带威胁、网络安全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等议题，美国、日本、菲律宾等派人参加，请问对此有何看法？
0: 民进党当局呢，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不惜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的战车，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安全福祉。台独是绝路，搞再多所谓的防卫韧性都是徒劳。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有关国家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好，下一题，来，微微。
3: 谢谢发言人。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台湾黑熊学院是鼓吹台湾各县市应当打破传统的防灾思维，将战灾纳入到地方的防灾准备，鼓噪县市长的候选人要抛出具体的韧性政见，打造更加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岛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0: 谢谢发言人。四川日报封面新闻记者提问：近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请介绍相关情况，谢谢。
1: 9月13日至22日，2026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办。

0: 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的热心台胞颁发了台青来川实行就业创业引路人证书，为第十三届融台海峡两岸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团队颁奖。两岸川渝青年就业创业发展交流会呢，已经举办过五届了。许多的台湾青年朋友通过交流会找到了人生奋斗的舞台，书写了精诚合作的动人故事。我们热诚地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持续地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多的机遇，期待更多的台湾朋友抓住机遇来大陆实习就业，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人生的理想。好，下一题，来第二排男生。
1: 好，谢谢发言人。中评社记者提问。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括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好，下一题，来第二排。
2: 谢发言人。中央社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表示，大陆台企联山东、山西工作区负责人等一行向海基会提出济南航点申请明年春节包机航班规划等，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持何态度？
0: 两岸空中直航呢，是连接两岸同胞亲情、畅通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的空中纽带，承载着两岸民众往来的迫切需求。今年一至八月，乘坐空中客运直航航班往来两岸的旅客达到了422.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9%，充分印证了两岸直航市场的旺盛需求和两岸民众往来的强烈意愿。我们积极地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直航正常化，这一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从呼吁恢复航点、增加航班到申请包机，反映了台商台胞对两岸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热切期盼。希望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回应民众呼声，尽快的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好，下一题，来。
3: 好，谢谢总台 CDTNG 的提问。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为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4: 谢谢发言人。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今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称，台湾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岛内舆论质疑双方协商设处是否在日菲进行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期间，是否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部门呢，已经就此表明了严正立场。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顽固依

0: 外谋独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普遍共识和基本格局，只会以失败告终。好，下一题，来第三排。
1: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近日提问：9月22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请介绍台湾地区参赛情况，谢谢。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中国台北代表团派出了53名选手参加工业机械、移动应用开发、汽车技术等47个项目的比赛。我们期待两岸选手的精彩表现，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来，第三排。
2: 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
3: 感谢收看发布会，再会。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

0: 长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蒙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扇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2: 各位鸭鸭们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
3: 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4: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4: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81。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4: 对对对，
2: 接住了啊。
0: 找到了江米鸡的主角米，姜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5: 兄弟，你要几年的？
1: 1年内的，2斤半左右。
5: 这个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有点太小了。
5: 太小了。你看这芦花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1，精米是2，大概0.1的谷米， 配个颜色，泡一天一夜就可以。

0: 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摆盘，法式江米鸡，请慢慢享用。
1: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2: 哇，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3: 漂亮饭。
1: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它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4: 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1: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4: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1: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4: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5: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潮州人都很爱吃，
4: 非常的有手工感。
1: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4: 哦，刚才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1: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4: 哇，这看着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4: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2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4: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4: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

0: 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1: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0: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啊，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啦。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1: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1: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西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4: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
4: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4: 对呀、啊。

0: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这个不还有其他的吗？
1: 中帝王肉也就是六分肉吧，
0: 肉质不是很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1: 哎呀，这个可以，
0: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1: 看看有几斤，
0: 出底将近一斤肉吧。
2: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嗯，看看吧。
0: 有几种啊？
2: 有现在摆着的这五种。
0: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年限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
2: 但是它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
0: 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充分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1: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的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姜米打底。
0: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1: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0: 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 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的，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
1: 焖10到15分钟左右，焖实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2: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
0: 出锅了，尝尝。
2: 嗯，来，慢看看。
1: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儿，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沿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
3: 摊位上
1: 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4: 尝那心口味好吃吗？
5: 可以。
1: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
6: 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米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咋呢？比肩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祖祖辈辈返
1: 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言。
6: 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他的粉丝喜欢称他为泡菜西施。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
1: 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言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参鸡脆香煲，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 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参鸡汤。
6: 参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1: 明太鱼，
7: 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也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1: 还有锅巴，
7: 哦，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0: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一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1: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知岩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0: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2: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0: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2: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四年了。
0: 第一次看到鲜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2: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0: 可新鲜哈、
2: 一定美味。
0: 参鸡脆香保佑，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古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3: 好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岩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4: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昨天这个主
2: 要是网红。哎，那些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下注意安全。来，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2: 秋天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2: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

0: 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1: 当时魏忠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魏忠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十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魏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0: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五六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1: 魏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2: 一二三五六，
1: 十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魏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0: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1: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近于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3: 把自己的船长注意安全。
1: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3: 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可违法，7可犯罪。

0: 来来来，
1: 看一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多给你提？你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
2: 到了。
1: 你晓得没得？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得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
2: 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有吃不了，你只有那就喂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心都不舒服，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1: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3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 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
3: 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竿都不能行，支流也不行，支流不行，从南头到广阳岛。好，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
2: 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10次以上，给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10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哎，我说我们拿人。
1: 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说话都是：“哎呀，我钓这几个鱼嘛，有什么？”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2: 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到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都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
1: 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的亲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的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 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江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

0: 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1: 我们来看一领门市吧，卖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是台长啊？
2: 对，这个台长，现在台长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1: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
1: 如果说有那种
0: 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3: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4: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人家钓的十大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那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好，反正就为那个罚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5: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6: 收入大概有好多？
5: 有200多万。
6: 200多万那个？
5: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

0: 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1: 玉潭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潭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1: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五月到十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2: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2: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洗剃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2: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哈，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们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0: 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1: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它，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

0: 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1: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0: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1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8: 听多多。
19: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利用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

0: 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1: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2: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0: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3: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0: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4: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4: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好，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5: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6: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7: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挺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

0: 生，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0: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2: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3: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4: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

0: 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在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 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

0: 巩固他的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2: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以来啊，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

0: 四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1: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熊森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部队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0: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啊、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

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并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会谈三小时。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本国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遭沙特19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以色列防长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就将被清空。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和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开幕，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71名中国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彰显出中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资源储备丰厚的坚实底气。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特朗普总统当地时间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对媒体表示，美伊当天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不过他没有透露双方会谈内容和下次会谈时间。据悉，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威特科夫在会谈后表示，他感觉很好。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特朗普讲话大篇幅聚焦其中东政策，他为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联合对伊朗发动袭击进行辩护，称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表示，伊朗正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伊朗没有道理不在选举后与美国达成协议。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联合军事指挥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威胁意在国内宣传而非反映现实。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显示出战略绝望。声明警告称，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22号抵达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佩泽西奇扬在启程前表示，本届联合国大会

0: 将是一个向世界阐述伊朗方面立场和中东地区现实情况的平台，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2: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均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再来看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双方就地区局势发展交换意见。
0: 卡塔尔外交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两人在会晤中握手合影并交谈。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22号敦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塔米姆表示，卡塔尔仍然坚信海湾危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海上航行，并重返谈判以避免战争。塔米姆补充说，本地区缺乏集体地区安全，会阻碍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
1: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的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的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的解读和分析。
3: 归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 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

0: 情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的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1: 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三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两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师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

0: 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1: 据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2: בנוכח כוונות ומידעים שונים, אני מזהיר מכאן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3: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0: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5: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6: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5: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

0: 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2: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3: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

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1: Well, I've gone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2: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 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3: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1: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4: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0: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5: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6: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nous.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0: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索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 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

0: 决定。再来看到昨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今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共派出71名选手参赛，参加结构与建筑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以及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的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比赛共为期4天，成绩将在9月27号的大赛闭幕式上揭晓。被誉为职业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作为国际技能交流的重要平台，这里既是职业技艺的巅峰对决，也是各国产业实力与人才储备的集中展示。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统一规则，世赛常规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年轻化的参赛门槛，持续引导激励广大青年扎根技能岗位，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提高了我一些认知，未来就业的话，我这些服装工作都可以在我的选择名单里。
3: For the last 4 years, and then this is my 5th year as a employed at Air New Zealand as an aircraft engineer, so I've been preparing for a long time.
4: Bird skills competition is like an occupational Olympics, which is held every 2nd year. And the competitors here, they are qualified well through a really tough process. They are the top of their professions.
1: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中国已累计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连续4届稳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一代代青年技能人才以赛促学、以赛成才，在世界级赛场绽放光彩，也持续推动中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容、结构优化、素质升级。
5: 激励年轻人，就是说我做裁缝，我也可以拿世界冠军。通过世赛，去得到一种方法，然后来培养更多的人。
6: 产业的变化使得人才的边界模糊了。他现在考察的是你对一个选手完整的专业教育，恰恰跟我们中国的这种时装产业发展应该说也是同步的。
1: 这场汇聚全球顶尖工匠的技能盛会，集中展现当下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最高水准，充分呈现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传统技艺深度融合的行业新趋势，持续激励更多青年深耕技能领域，以一技之长成就出彩人生，以技能力量助力产业升级。
0: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15/5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7: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8: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7: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8: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

0: 流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净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技艺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总台央视记者贵州报道。
4: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 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

0: 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拼假连休，多地将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流量较日常时段将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中秋临近，台湾文旦又陆续上市大陆市场，更多台湾优质农产品将进入大陆的千家万户。这是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落地之举。今天，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持续推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红利。
12: 中秋佳节临近，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用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向两岸同胞送去祝福。
13: 祝两岸的同胞中秋快乐，花好月圆人团圆，相知相守万事兴。祝农欢的乡亲中秋快乐，平安团圆。台湾人呢，无论是和家族还是和外乡，无论呢是在甜一边还是咸一边，大家都可以轻松一轮眼，轻品一杯茶。
12: 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的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大陆消费者品尝到台湾的优质果品，更多台湾的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而对于许多台胞希望恢复开通更多的两岸空中客运直航航线，朱凤莲回应表示，两岸的航线、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余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的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有很大差距。
13: 在已经恢复直航的15个航点当中，大陆航空公司已经基本用满了两岸航线航班的运力额度，两岸空中直航航点全面复航的障碍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我们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的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让由两岸的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

0: 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只会把台湾推入险境。
1: 发言人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2: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在推动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近期台湾黑熊学院鼓吹各县市打破传统防灾思维，推动县市长候选人提出所谓韧性意见，打造更绵密的全社会防卫体系。发言人回应表示，黑熊学院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必遭严惩。
2: 黑熊学院的有关言论完全是鼓动台湾变成战场的邪说谬论，必定遭到台湾民众的反对。他们一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渲染战争的氛围，在岛内社会培育暴力种子，公然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基地；另一方面打着讲座、培训、户外演练的幌子，低买高卖，赚差价，勾连外部势力，骗钱财，是名副其实的台独倒爷。其丑行劣迹令人唾弃，台独分裂行径必遭严惩。
1: 而所谓全社会防卫甚至被进一步延伸到民用设施。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包括儿童未来馆在内的多处民用设施规划为战时应变中心，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0: 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达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将与菲律宾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的相关做法助纣为虐，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联合报日前公布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调查显示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观光往来，以及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表示，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
3: 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类似双城论坛的交流活动，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客往来。从两岸关系不同领域来看，台湾民众对民间互动的评价也相对正面，平均得分5.6分，经贸关系平均得分6.4分。
4: 我觉得首先它反映出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对于两岸关系身份定位的一个认知。那么两岸关系啊，大家都是中国人，两岸都是同胞，同胞之间同文同种啊，这个情感相惜，命运与共，交流合作一衣带水。两岸交流它会切切实实的给台湾很多各行各业带来，不管是当下的啊发展的红利，还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啊。那么这是对他们来讲是生存发展的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所以说当赖当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阻断两岸交流，这个我们就讲如断人钱财，砸人饭碗，这个台湾社会当

0: 会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1: 当前局势下，通过旅游等民间交流缓和对立冲突，已是台湾社会的共识。然而，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游客经小三通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申请审核趋严，也逐渐增加台湾民众赴大陆的限制。一旦人员往来、经贸交流等两岸关系安全阀被拔掉或大幅弱化，造成的损失或风险不容小觑。
0: 我们看到，当前两岸之间交流合作的各方面的渠道管道，那么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功能。那么这个平台功能，我们讲它是两岸之间。两岸社会之间啊进行对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机制。这种平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我们的交流合作，让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延展和长期的一个茁壮的发展。
1: 从民间互动到观光往来，这份调查显示，两岸交流依然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两岸关系面临复杂局面的情况下，保持正常的人员往来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2: 事实证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岛内各界的集体共识。我们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地出台更多惠台利民政策，不断地强化两岸交流融合的制度支持，积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中秋临近，二十多位台湾青年走进新疆木垒县月亮地村的农家小院，与当地青年一起制作月饼，体验剪纸，在传统民俗中互动交流，共同感受中秋节日的氛围。
1: 活动中，两地青年围坐桌前，共同学做剪纸。随着红纸翻飞，剪刀轻响，中秋团圆、嫦娥奔月、玉兔闹中秋等图案渐渐成型。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剪纸项目，我想要借由这一幅作品，就是跟哈萨克小姐姐一起完成的这幅作品，然后预祝就是各民族同胞们中秋节快乐，幸福美满。
1: 在月饼制作区，青年们体验了揉面、包馅、压模等工序，在轻松互动中增进了解。
5: 这是跟木垒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中秋，一起做月饼，然后一起尝月饼，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仪式感。
6: 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过中秋，我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亲切，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本次中秋活动是台湾青年看新疆魅力丝路随手拍活动的一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走进吉木萨尔、吐鲁番等地，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捷径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瓢，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焕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8: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2号，2026北京文化论坛开幕，论坛上发布了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5年度十件大事等27项重要文化成果。
2: 将首都改。
3: 今年的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约600名中外嘉宾与会，并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
4: 突出文脉传承、大国文脉、青春传承、中华文脉等成果，深刻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呈现了多元主体携手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脉根续的生动局面。
3: 活动还发布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2、3卷回归、建寇10年从最小干预到有序开放等成果，并发布2个签约项目，共促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中，由沈逸瑶、姜冉鑫、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女子双向飞碟的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北京时间今早举行的亚运会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快赛，竞走的决赛，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升吉、杨柳静都夺得了冠军。再来关注到，据德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位于德国西部的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坠毁，造成1人受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失事战机是在飞行训练中发生事故的，飞行员在战机坠落前弹射逃生，目前正在接受医疗救治。美军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位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驻扎有美空军 F-16 战机中队。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规模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截至目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7人死亡、5人失踪。此外，住宅受灾情况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确认千叶县、神奈川县和茨城县共有500多栋房屋受损。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被降水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还有福建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而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到山东南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在重庆北部、山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湖北的北部、河南的东部、安徽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一定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气温有所波动，今天呢降温比较明显的区域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古东北部一带，明天呢华北气温下降最为猛烈，局地将会超过10度，后天呢黄淮一带气温下降明显。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今天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明后天将会下降到20多度的样子，而江南华南炎热天气的范围扩大。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西安阴转小雨，20到25度，广元阵雨，19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20到27度，唐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22到27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20到24度，新德里晴，26到38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伦敦晴转阴，12到25度。

0: 度，巴黎晴转阴13到26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3到2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晴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2: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要表达的是，不和谈就意味着战争要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老百姓会过更悲惨的日子。如果按照中共八项条件，人家怎么接受呢？光说第一条，惩办战犯，那就不要谈。那。 你所说的，在我看来，就是个伪命题。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说的再好不过了。对待伪君子，毒蛇，难道要让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再当一回农夫？那蒋某人要是反咬一口，就不仅仅意味着战争的继续。
1: 而是要将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哎，田汉，来来来，哎，不要太激动了啊！讨论嘛，什么话都可以讲。刚才李部长不是说了吗？畅所欲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比在背后议论要好。
2: 福老所言极是，既然大家都来到了解放区，意见也好，建议也罢，都应该摊开来讲。诸位，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不得不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我刘青阳参加革命近30年，追求的是国家真正和平统一。 人民可以休养生息，民族早一天强大。今天，共产党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无条件的坚决拥护。至于怎样联合，怎样民主，我相信共产党和大家一起，一定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好，
3: 真好，
4: 好。
5: 我赞同青阳大姐和田先生的意见，大家冒着危险来解放区，为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革命必须贯彻到底。
6: 说得好。
7: 讨论到现在，我们大家的思想还是要明确、统一。
6: 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也不能有中间道路可言。各位。 我觉得要强调一点，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样很好。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3点：第1点，革命必须贯彻到底；第2，人民民主专政。
1: 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可言。3，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好，我看我们可以对这3点主张进行表决，2/3以上赞成。 就算通过，
8: 我同意，
9: 我赞成，
10: 我认同，
11: 我也赞成，
12: 我赞成，
13: 我也赞成，
14: 我也赞成，
15: 我同意，
16: 我也同意，
17: 我也赞成，
18: 我同意，
19: 我也同意。

0: 陈工，中共的陪同代表给大家分发了毛先生写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征求大家的意见。
1: 啊，
0: 主要是针对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要求，中共提出来八项条件。
1: 前面七条，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句话任公看看有什么意见。
0: 朱老，那边的民主人士对声明进行了讨论，提出三点主张。
1: 我们对时局的三点主张：一，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二，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0: 彭山公的意思，大家早点发表意见的好。说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对中共的意见讨论得很积极，也都很支持，我们这些从香港过来的不宜落在后面。
2: 任公，任公，重大消息啊，解放军已经拿下天津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15日下午3点，天津13万守军全部被歼。
3: 那陈昌杰呢？
2: 啊，警备司令陈昌杰及降级军官共29人全部被俘。这样算起来啊，从14日上午到15日下午3点，仅仅29个小时啊，十几万大军就这么没了。
4: 这天津不是一直说固若金汤吗？这么快就失守了。
3: 医生，
2: 谁也没有想到，
3: 该下决心了吧？
2: 这么快就被拿下了，
5: 让我们承担战争责任，凭什么？
3: 董司令，您曾经不止一次跟我说过，35军是您的起家部队，是您的命根子，没有35军就没有您的今天。但是35军被打残了，104军被打垮了，105军被消灭了，新保安没了，张家口没了，天津也没了，还有北平城被包围了这么久，就连水电都被解放军控制了。这么拖下去，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呀。
5: 那你说，35军败在哪儿了？
3: 第一，军官骄傲，情绪严重，自认为所向无敌。第二，军长郭景云刚愎自用，不纳众言。这第三点则最为重要，人心向背呀，总司令。

总司令，历史上没有一个常胜将军，因为常胜将军都认为自己能够所向披靡。但历史上有不少明君，因为明君都知道最大的政治是民心。

0: 半生戎马，所希望的不过是陪伴我的妻儿老小，追随我的军政文教，在这个乱世之中有个立足之地。拒签协议跟蒋介石必将扩大内战，造成生灵涂炭，我对不起北平的民众与国家民族。签了协议跟毛泽东，我家属的未来一片渺茫，我也彻底成了个失败者。北平是一座世界供养的文化古都，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认为自己没有救国的能力，以往的错误都应由我一人承担。
1: 蒋公，
2: 诸位都请坐吧。

0: 天津失守，傅作义签订了投降协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你们也都看到了吧？这完全不是什么和谈，而是敦促我们投降的最后通牒。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我之所以下野，绝不因为是共产党，而是我们国民党。记住，在政治上过江可以啊，但在军事上绝不可以。
1: 是本人于本月二十一日下野的辞职书，于本月二十一日对外发表。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军与傅作义部队和平交接，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入北平。

0: 诸位，再次欢迎大家来到解放区。为了庆祝天津北平解放，我们今天晚上啊，吃的和用的都是统战部的同志们养的猪、种的菜、酿的酒来招待大家。你们虽然呢来这里时间不长，却把这里最流行的歌舞学会了。我再次的敬大家一杯酒。
1: 好，
2: 好，好，来。
3: 周副主席，诸位，好消息啊！
4: 好消息不嫌多，李部长，快给大家说说吧。
3: 李济深、沈君儒，这些在沈阳的各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完全拥护中共关于和谈的八项条件。
1: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黄二老，
2: 哎，
1: 蒋介石终于是下野了。
2: 我知道，在权宜之计，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
0: 任之兄，此话怎讲？
2: 哎，表老啊，你有所不知啊。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开出了一份黑名单。
0: 什么？
2: 杜月笙亲口跟我说的，他见过这份黑名单，我们啊都在上面，
3: 到时候交给上海警察局
2: 毛森监督执行，不想去台湾的，哼，都别想活着。
0: 努生啊，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是代总统啊，要与中共搞和谈，怎么还能允许搞特务政治呢？再说前两天傅静波还代表司徒雷登来看望过我们，我觉得毛森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0: 你是
1: 新来的吧？
0: 啊，表老，黄任老，罗先生，我是吴克俭。
2: 他是，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中共上海局的吴克俭同志。
2: 吴克俭，哎呦，吴克俭吴先生，久

0: 叶吴先生，一番好意。我与表老身体抱恙，实在不适合长途旅行，也不便于给你们添麻烦。周副主席特别强调了，你们是我党重要的朋友，必须不惜代价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果表老与罗先生觉得香港太远，我们也可以根据二位的意愿与实际情况，重新安排转移路线。
1: 吴先生，你看这样，你代表我们向周副主席表示感谢啊。至于说转移的事情嘛，容我们再考虑两天。
0: 好，恕我不便久留，我等二位的消息。 一旦决定，请及时告诉茂言。
1: 茂言，那我就告辞了。哎呀，恕不远送，恕不远送。
0: 刘部，刘部，
1: 再会，再会。
2: 二老，你刚才怎么连个态度都没有啊？
1: 弄商，表老，你们也了解我任职的为人。来这儿之前呢，圆圆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决定先行一步。史良忙完手上的工作，也准备马上离开。
2: 等等，你是说圆圆也是中共的人？哈哈。
1: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2: 表老，弄生，在解放区或者香港，等你们了。

0: 谢谢先生，你处理一下。爸，您怎么来了？你跟我一起走。
1: 现在这情况我怎么能走呢？我是民建临时干事会的常务干事，您被特务监视后，那许多重要事务都交由我来联系，组织间的秘密渠道也都由我掌握着，那我这一走，这民建不就彻底完了吗？
2: 现在的局势太严峻了，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1: 我会注意的。爸，我们现在正在筹划建立地下转移站，协助中共地下组织做好保护和转移民主人士的工作。我们还联系了工商界，防止国民党偷偷转移资金和财产。爸，能为缔造一个新中国出点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
2: 这道理我都懂，
3: 这不就行了吗？您就放心吧啊。
2: 不是不是，哎，你要答应我，处理完手上的工作，马上离开上海。
3: 好好好，我答应您，答应您啊。
4: 你们从北平远道而来，按理说呢，我应该弄点好吃的招待一下大家，但是我们这儿条件有限呐，粗茶淡饭，薄酒一杯，多有不周啊。
1: 哎，润之先生千万莫客气，我等偶尔尝尝这种粗粮，感觉倒也不错嘛。
4: 我不怕你们笑话，像我们刚才那样一顿，在这里一年也只能吃上几顿呢。哦，今天我能吃上这两块红烧肉啊，是沾了你们的光啊。
5: 哦，大家屋里请吧。请
6: 请请。
4: 来来来来，大家请进请进。请啊请啊。大家在我这随便坐，我这里没有什么讲究，坐吧，随便坐。
5: 请坐，
1: 请请。

0: 没想到毛先生这儿这么简陋。
1: 雷教授，简陋是暂时的，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2: 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我们众所周知。
3: 费教授，想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还需要大家的帮助啊，
4: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3: 来完成这一新的历史使命。
1: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啊，可是敌人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企图使革命到此为止啊。
5: 毛先生，现在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的确有些人主张和谈，主张划江而治，希望造成南北朝的局面啊。
1: 这是万万不可的，任何人没有权利分裂自己的国家。摆在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啊。
6: 但是润之先生，中共也不能搞一边倒吧，当前两大国际势力需要的是平衡，否则
1: 是不是一边倒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美国人欺负我们，苏联人支持我们，我们怎么保持中立呢？
6: 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如果我们倒向苏联，势必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啊。
1: 张先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但是他们也有啊很软弱的一面，亲美恐苏就是他们的弱点之一。张先生，我相信你当初之所以脱离民主社会党，就是因为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而且在北平和平解放这件事情上你也是功不可没啊。但是你主张美国式民主，我是反对的。
6: 润之先生，东孙愿意洗耳恭听。
1: 坐坐坐。西方政治啊，无非啊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完成的，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反对自己呢？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不要建立什么反对派，走中间路线，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有何不可的？
0: 只要我们摆正姿态，把人民两个字放在心里，我想这一切都好办。对于这一点，我相信共产党能够做得很好。
1: 谢谢呀，谢谢雷教授的理解呀。
5: 毛先生，杰雄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他的理由的。
1: 哦，雷教授什么理由啊？
0: 看共产党好不好不是看对自己好不好，而是看对别人好不好。1944年，为了纪念一个烧木炭牺牲的小战士，毛先生曾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我们读后都非常的感动，这就十分说明问题。
1: 谢谢，谢谢你们的肯定。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不怕吃苦，打江山闹革命就是为了人民。
7: 张将军来了，
8: 请。
9: 德公。
10: 文白兄，来来来，请坐。
8: 请。
10: 文白兄，你这是要急着赶回西北吗？
8: 我来南京盘桓已久，是时候该回去了，今天是特地过来向德公辞行的。
10: 你就别回西北了，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如何？
8: 谢谢德公抬爱。

0: 此前总裁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文白自认为才疏学浅，难负重任。
1: 担任和谈代表，总该责无旁贷吧？
0: 和谈？德公是说，希望顺应民众的呼声，同共产党展开和谈吗？
1: 是。
0: 这是德公心中所想。和谈，为国家之和平，为民众之福祉。倘若需要文白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愿效犬马之劳。只是西北的政务已积攒多日，我可否快去快回呢？
1: 文白兄，我虽身为代总统，在其位一日，必谋其职。我是真心实意的想为国家和民众做一些实事，希望文白兄不吝赐教啊。
0: 哦，德公不必客气。
1: 那以你之见，和平之大局该先走哪步棋为好？
0: 改组政府，刷新政治。所谓刷新政治，就是要更换新人。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蒋公在下野之前来了个军事上的大换血，改任张军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于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薛岳分别为台湾省、广东省主席，让蒋经国去管理台湾省的党务。他这一番操作，文白没有觉得颇有些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味道吗？
0: 总裁是否有意东山再起，这个文白不能妄议。但就他在军政方面做出的这些人员调整，这势必会对和谈造成阻碍。倘若我们想和共产党顺利展开和谈，那就必须要推出共产党认可的人出山才行。
1: 那你觉得该谁出来合适呢？
0: 德公认为孙夫人如何？
1: 孙夫人，
0: 请孙夫人出任行政院长，这样既可以提振人心，令国民耳目一新呢。
1: 好，你去吧。
2: 哎，王副院长。
3: 德公
1: 啊，季坤怎么样？
3: 冈村宁次在淞沪警备司令汤安伯的安排下，连同狱中在押的日本人乘坐美国轮船维克斯号离开上海，回日本去了。
1: 回日本了？让冈村宁次逃过惩罚？
3: 太不应该了。那现在怎么办，德公？
1: 季坤，共产党方面怕是说不过去了，你马上联系张治中，让他赶回南京，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3: 我马上去。
4: 来，入城市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吗？
5: 聂荣臻他们呢，把入城仪式定在2月3号，正月初六。
4: 六六大顺，让北平人民踏踏实实过个年，再搞入城市，你们想得很周到啊。
5: 主席啊，关于进城的路线，你有什么具体安排吗？
4: 我只有一个，入城的部队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

0: 告诉这些杨大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日子到此就结束了。
1: 主席讲得好啊，就让我们的威武之师全副武装，拉上我们的战车、坦克、大炮，还有美蒋送给我们的装备，昂首挺胸，铁流滚滚，驶过东郊名下。
2: 嗯，近百年来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3: 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北平，我第41军121师361团率先入城，全副武装穿过东郊民巷。
4: 周副主席，
5: 哎，
4: 李部长，
6: 主席，
0: 来，
7: 主席，
0: 柯农，来，坐坐坐。
6: 哎，
0: 柯农啊，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入城仪式非常顺利。你是立了大功的，他的作用一人顶一个军的，
7: 多亏了北平第二党同志们的帮助。
0: 目前从全国的形势看，很多城市都可以按照北平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7: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0: 好，
6: 主席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联名发出的贺电，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他们表示，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是旌旗所指，革命胜利指日可待。
0: 百余年来，无数先烈的鲜血洒满了锦绣河山，表现了人民的英雄气概。但是啊，我们不能松懈，要告诉他们，欲求人民解放战争最后的胜利，必须要全国一切民主力量的同德同心，再接再厉啊。
6: 主席啊，现在北平解放了，我建议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吧。
0: 好啊，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6: 前不久啊，我已经派统战部秘书长齐彦明去把吴晗、雷洁琼等15位民主人士啊接到北平了。
0: 嗯，
6: 另外黄炎培夫妇、何香凝女士等，我让潘汉年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沈阳方面让林伯渠跑一趟，在月底之前把李济深先生和他们尽快接过来，一定要注意安全。
6: 好的。
0: 现在桂系方面有什么动作啊？
6: 李宗仁派张群去找张澜，从中调停和谈，被张澜拒绝了。
0: 李宗仁是病急乱投医啊，我看他是不会放弃的。大菩萨小菩萨他都会请个遍的，我们要加快节奏啊。我的意见是啊，3月份召开完7届二中全会进北平啊，4月份最好解决掉和谈和渡江的问题，5月份呢最好把上海的问题也能解决掉，这样就可以方便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夏季召开新政协。
8: 大公，根据宪法第49条，老蒋自行退却，你就继任总统，名正言顺，遵法依规啊。代行总统算什么？他偶感方寒，所以你来当总统。方寒好了，替你下去。刘邦是怎么跟韩信说的？要做就做真王，不做假王。
9: 崔商说的和纸上写的不一样，对于他来说又不是第一次了。建政兄，在这个位子上我必须要委曲求全呐，国家都快没有了，我们扣这些字眼又有何用？我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和毛泽东讲和，划江而治，半壁江山保住了，才有桂系的未来。

0: 要让毛泽东接受划江而治，有些难。
1: 半壁江山都让给他，还不满意啊？
0: 他要的恐怕是整个中国。如果能够请出孙夫人，倒是还有可能。
1: 请得动吗？
0: 请得动要请，请不动也要请。思远，备飞机，我们去上海。
2: 是。
0: 剑顺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中华民国历代总统的秘书，我叫程思远。历代总统诚挚地邀请孙夫人到锦江饭店共进晚餐。
1: 历代总统
0: 是。好，这是邀请信。
1: 好，请您稍等。
0: 好，谢谢。
1: 夫人，历代总统邀请您晚上去锦江饭店赴宴。

0: 夫人不愿去的话，我去通知她。
1: 不。你去请他进来吧。
0: 好。程先生，夫人请李代总统进去谈。
2: 哎，谢谢。德国，请。哎，
0: 李代总统，您请。
3: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3: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化江而治。
1: 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
2: 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3: 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
0: 战犯名单，蒋公位居首位。
4: 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2集。

0: 李代总统，您请。
1: 啊。
0: 李代总统，请坐。
1: 好。
0: 您先用咖啡，我去请夫人。

0: 孙夫人好。
1: 李代总统大驾光临，不胜荣幸啊。
0: 哪里哪里，是德林冒昧了。
1: 李代总统，我确实吃不惯那些山珍海味，若有话就在家里讲吧。
0: 好，
1: 请坐。
0: 您还是跟以前一样叫我德林吧。
1: 啊，
0: 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开展的还顺利吧？
1: 有话您就直说吧。
0: 我这次来是想请夫人帮我去见见毛泽东。
1: 见毛泽东？

0: 德林，我跟毛泽东没见过几面啊，您为何要找我呀？
1: 您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给延安援助了许多药厂，建了一科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0: 德林，保卫中国同盟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共产党，是为了抗日，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这里边只有民族利益，没有党派之见。
1: 德林的本意是夫人民族大义在先，支持共产党的同时，希望夫人同样支持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国民党。
0: 那你说说看，现在的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吗？如今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你们桂系不也在其中吗？蒋介石在22年前发动412政变之后，我就明确地表示过，只要国民党为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要蒋介石还是国民党的独裁者，我绝对不会为这个党做任何工作，也不给予这个党任何的支持。
1: 夫人所言极是，蒋介石已愧对中山先生不假，但三民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百年的烂摊子若要革命成功，不也得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努力去实现吗？
0: 上百年？那共产党才成立多少年？到现在为止也就28年吧，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为什么他们的解放区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欣欣向荣？说三民主义需要上百年才能成功的，那是蒋介石在为他的一事无成而狡辩。中山先生说过，假如我们的党员能够恪守主义，革命是能在20-30年内成功的。可现在国民党是什么？
1: 正是因为国民党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才有德林今天的登门求助。夫人，您总不能对中华民国见死不救吧？
0: 救？如何救？我曾有过雷霆之吼，可是我叫不醒那个沉睡之人呐。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得了重病，病入膏肓，没人能救得了他，这是历史规律。德林，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局势。
1: 夫人言之有理，可现在蒋介石也已经下野了呀。
0: 蒋介石下野，那是他旧瓶装新酒的把戏。这出戏他已经演过2次了，你不觉得可笑吗？
2: 他独裁专政的实质
0: 改变了吗？政府的实权在你的手上吗？
1: 夫人，
0: 好了，
3: 夫人，
0: 去买一条鲈鱼，今晚我们请李代总统在家里吃一顿便饭。
1: 不了不了，谢谢夫人的咖啡，德林打扰了。
0: 德林，我真心希望你能真诚地与毛泽东先生合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光明。

0: 德公，这聘书用不上了，开车。
1: 季坤，
2: 没请动。

0: 昨晚你说要去找孙夫人，我就知道会碰壁。不过大菩萨搬不动，土地公咱们还是请得起的。其实剑生有句话说的没错呀，要找就找毛泽东拒绝不了的人。
1: 季坤，还有谁？比如江庸、杨贵庆，
0: 他们既非国民党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而且他们都拒绝过蒋介石的官位，肯定对共产党的口味啊。再者，邵力子，资深共产党员。
1: 虽说现在是国民党，却一贯主张国共和谈。还有一位，毛泽东是肯定不能拒绝的。谁？
2: 张世钊。啊，季坤兄言之有理。
3: 那就请邵力子、颜回庆、张世钊和江庸他们几个为代表，甘介侯领衔，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我这就打电话联系。当年要是没有张世钊先生的20000银元的革命经费啊，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革命的大好形势。
4: 看来李宗仁身边有人指点吧。是啊，他们若是想和平谈判，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像甘介侯这样倾向于美国、从事和平公事的，我们共产党啊是不欢迎的。没错，现在的国民党口送八条，手臂战犯，阎王美国，脚向广州啊。
3: 嗯。
1: 所以，甘介侯我们不欢迎啊。所谓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其他四老，也只能以私人的身份来访啊。嗯，
5: 好，我这就去答复他们。
1: 哎，好，一定要尽快。知道了，
6: 德光。
1: 中共方面将正式和谈定在了4月1号，甘介侯被否决了，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刘仲荣参与去。看来，我们这边能被毛润之认可的人不多呀。仲荣先生现在何处？
7: 在上海。
1: 就请仲荣先生担任谈判代表之一，不过谈判领头的。 还得是和平将军张治中。
8: 主席，副将军到了，邓宝山将军随后就到。
4: 坐，副将军。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清清楚楚，现在是姑舅亲戚。

0: 难舍难分呐、啊。坐坐坐，
1: 谢谢，谢谢主席理解。
0: 傅将军是真君子，大丈夫，可以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这一点我和恩来的看法是一致的。
2: 嗯，
1: 谢谢毛先生，谢谢周先生。
3: 今天咱们坐在一起，不计前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你有功，我要谢谢你，我们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啊！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情，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如果付诸武力，北平这座闻名于世的古都和他的文物就将毁于一旦，那你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傅将军，你不仅保护了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保护了古都文物，还保护了你部下的生命和家庭，功莫大焉呐。
1: 谢谢毛主席，谢谢杜副主席。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该问不该问。
0: 傅将军，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有什么事情、想法和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吧。
2: 嗯，
1: 好。这一次此行之后，我是回北平啊，还是就住在这里？
0: 傅将军，你来去自由啊。当然了，如果你想住在这儿，恩来啊，就在我隔壁，给傅将军再盖个房子。
3: 傅将军呐，不过我们这里可没有驴肉火烧啊。
1: 我这个习惯你们都知道了。
3: 现在傅将军住在北平很好，不久啊，我们也将要到北平去，召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还有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召开会议，成立新中国。你有功，也有代表性，也应受到邀请啊。
1: 谢谢，谢谢对我的信任。我回到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转达你们的精神。
0: 还有啊，我们俘虏你的人也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
1: 送到绥远？为什么？
0: 国民党不是一直在宣传吗？说我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我们把他们送到绥远现身说法呀。我们共产党一不搜他们的腰包，二不侮辱他们的人格，可以让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
1: 那这些人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你可以先把他们放一放，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起义啊。起义和投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4: 是。
5: 总裁，总裁，我已经和白崇禧商量好，共守长江防线，以安徽的湖口为界，湖口以西的防区归白崇禧指挥，以东归属下。
6: 长江防线阻止共军过江交给白崇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死守上海，再把中央银行黄金外汇全部抢运至台湾。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方可有序地往舟山群岛撤退。记住，黄。

0: 金分毫不能落入共军之手。
1: 是，主席。
2: 来啊，都来了。
1: 主席啊，昨晚没睡好吧？
2: 不是没睡好，我是压根没睡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为了备考啊，我昨天晚上又看了甲申300年计啊。
3: 看来主席进京赶考也紧张啊。
4: 大家都一样，
5: 昨天晚上我们也看了哟。
2: 那现在我们就都说说，交流交流。大顺政权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时刻拿过来对照啊。
1: 嗯，
2: 我们要反复阅读啊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计啊。全党同志务必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啊。
1: 嗯。
6: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2: 黄仁老，延安一别有4年了。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2: 是啊。黄仁老请进呢。
4: 主席请。
2: 请坐。
4: 哎。
2: 黄仁老来，我来。
4: 谢谢谢谢。

0: 喝水啊。
1: 好，好，好。
0: 王二郎，我们要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啊，就是要把人民内部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啊，集中在一起啊，并且啊，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在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啊。这样的制度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不能比拟的，这就是人民监督的制度，这就是人人负责的制度，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啊。
2: 所以这次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在之后选举出中央临时政府
0: 啊。之前我们发表五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有民主人士反映啊，现在各地还有仗在打，另外国统区的代表呢不能参加选举，这样我们就直接由新政治协商会议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草拟共同纲领，建立啊联合政府啊。
2: 不过我觉得啊，这种制度跟西方的代议制有些类似啊。
0: 嗯，类似的原因是都是选代表吧，但是投票的人、选择的手段和方式，包括呀选择的代表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的代议制是有很多弊端的，
1: 那我愿闻其详。
0: 他们选择代表首先要搞拉票活动，拉票活动是需要大笔资金支持的，他们这个门槛高得很嘛，普通的人民是没有资格当代表的。他们的代表是贵族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财阀的代表啊。
2: 的确如此啊，这一套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吗？哎，都已经臭了。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历朝历代

0: 为什么就跳不出这个历史周期略？答案是他们要改朝换代，我们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不能重蹈覆辙。我们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改朝换制啊！
1: 改朝换制，
0: 对呀、啊。黄仁老，这次请您来，是想让您多做做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呀。
1: 不客气，不客气，主席，我一定把工作做好。
2: 哎，咋样了？
3: 不怎么样，咱们的这些科研设备和这些破烂本来就是两回事儿。每天靠我捡破烂根本就没办法进行试验。
2: 那共产党那边呢？
3: 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3: 泽辉啊，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现在全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新中国也还没有成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有这么多钱？唉，我这就是天方夜谭。
2: 三强，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国家贫困落后是事实，但是作为科学家，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去看一下。请进。
4: 你好，钱先生。
3: 您是？
2: 三强，共产党这边派人来了。
3: 您好，您是？
4: 我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派来的，我叫李维汉。
3: 维汉先生，您好，您好，来来来来，请坐。来，请坐。
2: 李先生，来喝点水。
4: 谢谢。我知道啊，二位先生师承居里夫人，在法国也颇有科研成就。现在愿意放弃国外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生活，毅然回到国内，爱国之情令人钦佩。
3: 先生，当初我们去法国学习的时候，正值日本侵华，那时候我们就常说，为什么一个弹丸小国的日本竟敢侵略我泱泱大国？不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决心，出去了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
2: 对，所以去年我们一接到北平研究院发来的邀请我们回国组建原子能研究中心的消息后，就立刻收拾行李回来了。
3: 可惜啊，这事儿最后没成。
4: 钱先生，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的研究。
5: 依我下野，再让我亡命天涯，我就是一介平民村夫，也有在哪儿居住的权利啊。
6: 总裁自诩是村夫，这当然是笑谈。您现在虽然是身居西口，但不是依然行使着权力吗？
5: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我懂。只是我心系党国之安危。
6: 总裁，您要相信我们， 你要相信大多数的我们。
5: 如果我不相信你，怎么会让你去和中共和谈？如果我不相信李宗仁，会让他坐这个代总统的位置吗？你来西口看我，还是说说和谈的事吧。
6: 目前，共产党方面虽然已经同意和谈，但是对方提出的一些条款甚为苛刻。比如，他们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并且将总裁您的名字列为战犯之首。当然，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条款。至于军队的编成，我们希望按照比例进行。将来的行政管理区域嘛，我们想通过努力达到划江而治。
5: 很好，挺有原则的。
6: 总裁，如果能得到您的首肯，我希望把您有愿望做一介平民的想法通过报纸和电台释放出去，通过这样一个信息也向对方表明我们和谈的诚意，说不定这样可以使对方在一些关键性的条款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比如将您等几位重要人士的名字从战犯当中剔除，或者说通过努力谈判协商将整个条款取消。您看，
5: 和谈上的事你自己斟酌，时过境迁，即便我愿意，共产党愿意吗？我看你的一厢情愿，还是留着和共产党谈判，或许毛泽东会答应一些什么条件吧。

0: 环境真不错，这个地方漂亮。
1: 是
2: 啊，老总啊，
0: 今天起得早啊，
2: 老总啊，你们都起得早啊。
3: 主席啊，这个地方选得好啊。李石身体不好，住得最近。我和老总喜欢清静，主席又最喜欢水。原来同志真的是细心又周到啊。
1: 这都是克农同志打前站的功劳啊。
0: 坐
3: 啊。好。主席，李宗仁上台后想和谈的心情虽然一直很迫切，但实权始终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这明明是搞拖延战术啊。
4: 国民党政府方面如果签了协议，我们和平过江，不签协议我们就武装渡江啊。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我们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1: 主席啊，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张治中到西口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还乡。
5: 蒋介石是在玩缓兵之计啊，还是老套路。
3: 我们已经答应张治中和谈，结果他这一去西口等于帮蒋介石放了个烟幕弹。
1: 张治中先生还是太单纯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还让全国人民

和谈的旗帜不能放下，一来可以扩大蒋贵之间的分裂，二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准备渡江啊。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得搞清楚啊。等着张志忠来了，

0: 我们应该和共产党和谈多一个沟通的渠道。关于这次和谈，我们虽然答应了以共产党的八条为基础来谈，但说心里话，这八条我是不能接受的。叫大家来，是有三条原则，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下。第一点，争取时间。 我们应该先让共产党立即停火，在国共双方实际控制区域之间画一条临时分界线，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慢慢谈。第二点是争取平等，我们绝不允许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那些不体面的条件。
1: 共方提出的一些条款，有一些的确需要我们细细的斟酌，比如这个战犯名单，上面蒋公位居首位，德公位居次席，像这样的条款，我们是很难接受的。
0: 不是很难接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既然平等，何来战犯？
1: 那我方是否也可以提出振奋名单，作为我们谈判的条件？
0: 德公，我来说两句。既然答应共产党谈这八条，又不接受这八条，那怎么谈呀？德公的意思还挺明示。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八条呢，我们可以谈，也可以选择性的接受一二条。
2: 作为我们的让步，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必须接受国共两政府并存的现实。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底线。说白了，就是划江而治。德公，我说句公道话，我们现在与共产党的情况，就好比当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互换了位置。 当年共产党在军队和解放区这种核心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最后，蒋总裁还是撕毁了双十协定。而现在，我们如果想只是用选择性的接受那么一两条来换取划江而治，这恐怕是很困难的。
3: 介宽，此一时，彼一时。你的想法，德公已经清楚了。各位，我们此行北上，应该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也必须去全力而为。
0: 文柏兄，你和共产党交情颇深，不然这次他们也不会同意你作为我方的首席和谈代表，和谈的重任，国家的和平就全仰仗你了。
3: 德公，文柏深知此行责任重大，世人瞩目，定当竭力而为。
0: 拜托各位了。

0: 行，这是您的房间。
1: 谢谢。
0: 啊，前面的是您的房间。
2: 好好好。
1: 这边请。请。
0: 啊，请。

0: 欢迎贵党代表团的到来，请坐。
1: 周先生，贵党就是这样待客的吗？虽然我们吃了败仗，但毕竟我们也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远道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双方的人还没有见面，我们就被无端的指责成为是为了假和谈而来，是为了假和平而行动，这又从何说起呢？
0: 文白先生，你知道我们是根本不愿意和蒋介石和谈的，因为他已经下野了，不能再代表国民政府。你为什么前几天还要到西口去见蒋介石呢？你这种做法不仅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也起到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的作用。
1: 本人西口之行，并非迫于蒋先生的压力，也非执行李代总统的命令。蒋先生虽已下野，但他现在还是党内的总裁。既然我方决定接受以贵方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基础，那么此时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我就必须要清楚党内总裁的真实想法。
0: 这不正好说明国民党还是蒋介石在决定一切吗？你们代表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呢？
1: 我和列位代表的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现在有许多顽固分子，他们向各位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施加了多种压力，这个时候我希望蒋先生可以公开站出来表明他的态度，他是支持和谈的，他愿意告老还乡，他支持李代总统可以全权执行总统职责。这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吗？
0: 文白先生，你觉得蒋介石真的愿意终老还乡吗？他为什么在西口架设七部电台？为什么去西口的国民党将领比南京总统府的还要多那么多呢？你刚才说你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又说需要蒋介石的表态，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
1: 至于文白去西口的理由，我已经跟各位都解释清楚了，在这儿我还要表明一点，我等代表的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0: 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
2: 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前往台湾。
3: 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5: 请看《天下同心》第13集。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和平而来，我们是和平的使者，为的是真正的和平。
1: 你们是代表着南京政府，要的是真和平，为什么你们一面和谈，一面去抓学生打学生呢？
0: 打学生什么意思？
2: 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在今天上午你们来的时候，有南京的学生欢送你们吧？这些学生是为了和谈，高高兴兴地把你们送上了飞机，结果你们一走，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就开始镇压学生，当场打死学生司机各一名，打伤学生100多人。
3: 我们在飞机上，这事儿我们不清楚啊。
1: 有没有这回事儿，你们回去一问就知道了。你们有没有带来10-18项条件的具体意见呢？
0: 我方没有

0: 具体的方案和想法。我们想首先听一听贵方的想法。
1: 我们想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我们想经过三四天的协商，五天左右拿出成熟的方案，供双方探讨。你们看如何呢？

0: 一面让我们和谈，一面又要打学生，这不是胡闹吗？
1: 这究竟是谁干的？
0: 一直以来阻碍和谈能调得动南京军警的除了陈立夫他们还有谁啊？
2: 江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啊，

0: 总裁。
1: 孙委员长。
0: 哎呦，总裁，您还是叫我岳奇吧。
1: 我叫你孙委员长，是想时刻的提醒你，不要忘了身上所肩负的职责呀。
0: 嗯，
1: 现在你们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工厂还有多少？
0: 目前有五个：南京电造厂、高压电磁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还有马鞍山机械厂。
1: 这五厂是我们国家最发达的工业工厂。
0: 嗯，
1: 你马上把这些工厂的所有设备和相关的技术人员迁往台湾，同时在台湾勘察新的厂址。
0: 总裁啊，可是现在外面传言江阴封锁，轮船不好雇，运输上有困难呢。
1: 宁沪线不是畅通无阻吗？你们可以通过铁路把设备先运往上海，再用轮船运往台湾呢。
0: 搬迁经费也有很大的困难。
1: 这你不用担心，马上做个预算，我将他们交给财政部如数照拨。
0: 好，我争取尽快。
1: 不是争取，是必须尽快尽力的完成任务。
0: 嗯，是。

0: 天祥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1: 各位同仁，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啊，共产党在各战区对于知识分子，也包括咱们这些学习工程技术的人员，非常的尊重并加以善待，这一点啊让我感触颇深。目前战局的大形势你们都看得很明白，我想大家都在考虑这个命运攸关的大问题，该何去何从，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孙委员长，我今天能在机械厂工作那都是您提拔的，您说怎么办？我们跟着您。
3: 委员长，有什么想法跟我们说说吧。
1: 咱们这些人呢，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从抗日战争之前我们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这点工矿企业也是中国工业

0: 仅有的一点点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保存下来。我希望现在各单位的人员呐，不要擅自撤离岗位。
1: 孙委员长，您的意思是，我们不跟着国民党去台湾，而是留在南京等共产党？
0: 可以这么说吧。在座的有几个人对国民党不感到失望呢？
2: 各位同仁，我们跟孙委员长不是一年两年了，不过孙委员长，今天您这话要是传出去，这里的人是要给您陪葬的。
0: 若是不愿意留下的，他可以走，我呀绝不拦着。但是我也希望那些走的人能给留下的人呐，看着都这么多年共事的情分上，给留下的人一条活路。我说句心里话，中国的工业救国之路希望在共产党。
3: 那去台湾我们就不能搞工业建设吗？
0: 国民政府执政20多年的事实大家有目共睹，我们是搞工业，生产过电灯，组装过自行车，给汽车配过件。可是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用得起电灯，能骑上自行车，能开上汽车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个贪污腐败的大官僚和大地主。而民众呢，有多少人辛苦了一辈子，连自行车都没摸过，汽车都没坐过？这是我们这些留学回国生产这些东西的初衷吗？难道我们不想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改变不了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要留在南京。
4: 您为什么那么冲动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大张旗鼓地说我要支持共产党。
0: 时间紧迫，必须挑明，不然中国仅有的那么一点工业基础就保护不下来了。
4: 你这么一捅，如果蒋介石知道了，我们全家人都得死在南京。
0: 夫人，你忘了我当初为何改名了吗？
4: 我没有忘记，你要的是国富民强，可是国富民强必然要越过崎岖的道路。我知道你在践行你的事业，可是咱们这个家就得家破人亡啊。
0: 夫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一不测，我就将你们送去北平，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4: 你送我们走，我想知道还能再见。

0: 我相信一家人总会团聚的。
1: 孙月琪就是玉门油矿的那位煤油大王吗？那你们有什么看法？
2: 我认为必须马上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孙先生取得联系，看看他有何要求，还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3: 资源委员会迁移是件大事儿，像孙先生这样的爱国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0: 如果新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像孙先生一样爱国爱民，其心可见。
1: 蒋介石的高官在国统区公开支持我们，难能可贵啊，这其中的危险可想而知，可他仍然这么做，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任何政府只要你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民所唾弃。克农啊，你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2: 是，
3: 吴副院长。孙院长，
2: 这
3: 蒋总裁特批的搬迁款132万台币到账了。
2: 啊，这么快？
3: 对，我还有另外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3: 我跟共产党联系上了。
2: 什么？
3: 我堂侄季崇威是大公报的记者，他是中共地下党员。
2: 好啊，老季啊，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当初我公开讲这番话，我就是希望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够跟共产党通气儿和联络，表达我们一种立场和态度。没想到现在传递这个消息的会是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哎，你快说说怎么回事。
3: 我从美国回来，您和吴副委员长让我在财务处和秘书处之间选一个职务。
2: 对啊，
3: 我堂侄让我选财务处，他说手里要抓实在的，将来或许会有用。
2: 老季啊，你这个家伙藏得可够深的啊。
3: 孙委员长啊，我也为了安全起见，您的情况他已经汇报给了他的上级。
2: 他的上级是谁啊？
3: 应该是中共高层。
2: 不会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吧？
3: 上级的指示是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支持你把中国工业的根基留在南京。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尽管提。
2: 这个搬迁计划书我早就做好了，现在蒋介石132万的搬迁款也到，汤恩伯又催得急。老季啊，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暂缓搬迁。
4: 李代总统。
5: 啊，孙委员长。

0: 工程浩大，战事吃紧，人船调配难以控制，造成
1: 不必要的损失。
2: 李代总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辖的国有资产搬迁一事，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2: 李代总统，我这是为您在着想。
0: 为我着想？
2: 您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正在北平紧张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却要拆迁南京的武厂去台湾，这要是被共产党知道了，会影响谈判的。
0: 叫你奔你不奔，孙委员长，政治上还是很成熟嘛。
2: 李代总统，现阶段一切要以谈判为最优先，任何不利于和谈的事情，哪怕就是蒋总裁的意思，也不能做，不敢做呀。
0: 是啊，皮质不存，某些人一辈子只知道打小算盘，不知道打大

0: 大算盘。如果他有追责，你就让他来找我。
1: 谢谢李代总统。
0: 另外，你要小心汤恩伯，他手上掌握着南京和上海的生杀大权。
1: 李代总统，谢谢李代总统提醒。
2: 文白先生，当年我在重庆，你招待我的是酒宴呢。后来我们在延安招待你的是小米，就是刚才我们也只有三菜一汤啊。希望文白先生不要介意啊。
3: 当年先生远赴重庆，为了民族大义和国家的和平而奔走，文白能有机会尽一份绵薄之力是理所当然，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到底是和平将军呢、啊、来坐
3: 啊。
2: 哎呀，记得当年我到重庆，文白先生把自己的公馆让给我，现在你到北平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和意见就直接找恩来。
3: 好，一切都好，都很周到。
2: 好就好啊。来，哎，最近大家都在谈论一些什么呀？
3: 目前双方代表最大的分歧在于战犯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国共两党你来我往争斗了这么多年，这个战争责任一下子是很难说清楚的。
2: 哼，当年重庆谈判以及旧政协决议的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你是亲身参与和亲手缔结的，是谁撕毁了协议啊？又是谁首先发动了战争？我想文白先生比谁都清楚啊。
3: 可是如果完全依照贵党的要求，有些条款对于我方来说实在是过于苛刻了。
2: 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啊。现在要是完全否定的，我相信全国人民也是不会同意的。
3: 可要是完全按照战犯名单、首恶元凶这样的字样把它落实在正式的文本当中，这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2: 具体字样等一些细节的问题我们可以灵活吗？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觉悟、真心实意的确有事实的表现，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有利于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都愿意啊，给予宽大的待遇啊。
3: 先生这样子讲，文白的心里就有数了。
2: 文白先生，国民党内部也不是清一色吧？据我们所知，有很多开明的进步人士，他们也是反对独裁的。一切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啊，并且愿意和他们合作。至于你说的文字规定，等我们双方谈判之后，涉及到协议这一部分，我相信我们可以斟酌嘛。
3: 润之啊，文白还有一事想要请教。如若将来贵党开始执政，打算怎么做呢？
2: 不是我们怎么做，而是你我和大家一起商量该怎么做呀。
3: 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将迎来和平，那个时候我们将进行大量的生产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我们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做到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考虑

0: 英美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援助呢？
1: 文白先生的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啊。自从帝国主义开始了鸦片战争，打入中国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剥削压迫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帝国主义真心实意地帮助过我们？
0: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不大一样啊。
1: 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嘛，我们可以求同存异啊。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啊和具有同样观点的人进行一下辩论。
0: 文白随时准备拜读。
2: 孙委员长，
3: 哎呦，这千头万绪呀、啊！
2: 您找我？
3: 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2: 还行吧。
3: 看着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我听说你的家人都搬到台湾去了，一定是着急着去台湾吧？跟我这儿你就别客气了，我跟于处长都是朋友。电照厂迁台的事情啊，有些麻烦。为了加快搬迁的进度，新厂选址的问题啊，不能两眼一抹黑。你呢，去过台湾，对那里的情况也比我熟悉，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们在这边搬，你到台湾那边帮我物色几个好的地方，到时候这些厂子搬过去了，你挑一个厂，你担任厂长。
2: 哎呦，那真是谢谢委员长了。那其他几家厂子什么时候搬呀？
3: 哎呦，你也知道，长江封锁，路也不通。整个资源委员会啊，这么大一摊子，全都要动起来，没那么容易啊。说句实话，我身边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那我就放心了。
2: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
3: 当然是越快越好。
2: 好，明白了。
3: 哎，天祥，尽快完成蒋总裁的搬迁任务。
2: 明白。
3: 哎，替我向于处长问好。
2: 好，谢谢。
3: 好。
4: 孙园长，
5: 哎，好。
4: 吴副园长，
2: 哎，
4: 这就是你们想见的人。
2: 啊、哦，孙委员长
5: 啊、哦，
2: 吴副园长，
6: 啊，你好，
2: 我是季崇威，二位如果有什么需求，可以尽管提。
3: 太好了，终于把你盼来了。现在呢，有个新情况：一，汤恩伯已经连着两次给我打了催促电报，我估计不久还会有第三个。
2: 是。
3: 第二，我们资源委员会不仅不计划搬厂子，相反，我们还想夺回一批物资。
2: 是什么物资？
6: 这些物资啊，由我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物资，包括石油、糖、铝、铁锡等产品，还有一些啊，是国际救助组织，还有美国进口的一些物资，大概2000万美元。这些物资，汤恩伯一直想要。现在呢，在我们南京的仓库里存放着，我们想有机会的时候把他们转移到汉口、长沙、
7: 衡阳等地。
2: 孙委员长，说到这个物资呢，
3: 哎，咱们坐下说
2: 啊。好，
3: 啊啊。
2: 孙委员长，关于工厂搬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3: 嗯，
2: 但是关于物资的事情，太过冒险，我不同意。孙委员长，您的爱国情怀我是非常敬佩的，但是眼下国民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杀人是很随意的事情。汤恩伯竟然看中了这批物资，我们不妨让他们运走一些。
3: 这，哎，难道你们共产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东西让蒋介石全搬到台湾去啊？
2: 孙委员长，前年撤离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

0: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有人才有一切啊。
1: 还是共产党有远见呐。哎呦，老季啊，怪不得你这个侄子能给你做军师呢。
2: 孙园长，你就别夸他了，都是一家人，您赶紧把底牌拿出来吧。
1: 这个是资源委员会121个机构全部档案，说实话，蒋介石跟我要过很多次，我都没给。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孙院长，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您临危不乱，顾全大局，费心了。我们共产党人一定不负重托。
3: 主席啊，资源委员会孙岳奇先生已经移交了32800多人的全部档案。
4: 啊，这样好啊，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就都留下来了。我听说孙岳奇还去找了李宗仁，而且李宗仁还批准了他的暂缓搬迁计划。这从侧面来讲，也算是帮了我们大忙啊。
3: 嗯，
4: 邓兆祥率领重庆号起义，上海的地下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3: 是啊，
4: 看来啊，现在的民主人士对于我们和谈有什么看法？
3: 李济深先生以及许多民主人士建议我们，如果到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不签字，我们可以做南京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留在北平。
4: 不仅仅是南京代表团的人，我们还可以把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人给争取过来。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云南的龙云、卢汉，四川的刘文辉，西北的胡宗南，还有啊，广东的于汉谋，广西的白崇禧和戴总统李宗仁，我们都可以啊，给他们留门。
3: 主席啊，现在的局势啊比较复杂，蒋介石在使阴谋，和谈最大的障碍还是在西口。李宗仁想和谈，但他的障碍在白崇禧身上，白崇禧掌握着桂系的军权，李宗仁指挥不了白崇禧，白崇禧却能控制得了李宗仁。我们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开辟一条秘密的谈判战线。
4: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我看与白崇禧谈可以派刘仲荣去，
3: 与李宗仁谈，我们可以请李济深先生派朱运山先生去。
2: 这样好啊，这样好啊。
3: 主席啊，
4: 恩来，
3: 你看谁来了？
4: 哦，刘仲荣同志。
5: 毛主席好，
4: 我们是许久不见了。
5: 是啊，主席。
4: 哎，你看，这是由天津大公报改版的《进步日报》，仲荣同志，你看过吗？
5: 我看过了，既保留了原来的真实性和实时性，又让人感觉焕然一新。
4: 是啊。
3: 主席啊，你们先聊着，我还要去接一个人。
4: 来，仲荣同志，走走。
5: 啊，
4: 仲荣啊，你怎么没跟白崇禧在一起啊？
5: 主席，毛人凤那帮人天天在白崇禧那里查我，没办法，白崇禧就把我送到了上海。

0: 据你了解，现在南京方面的人们的情绪都怎么样？
1: 大体上有三种人吧。
0: 哪三种啊？
1: 第一种是主和派，他们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注定是要失败的，只有霸占求和才是唯一的出路。那第二种呢，是认为美国会出面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打，求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战，这类人是顽固派。第三种呢，是既怕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左右徘徊，我称他们为苦闷派。
0: 那李宗仁和白崇禧算什么派啊？
1: 他们应该是属于顽固派吧，他们仗着自己手里还有40万人马。哦对了，我来之前他们还要我跟你们说，第一，你们在华北那里的老百姓就靠近解放军，他们在华中江南的民心就在他们那边。第二，你们能抽出来用来渡江的解放军也就60万，那这60万兵力啊，靠几条小木船想渡过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他们认为是在做梦，因此认为你们要有自知之明。
0: 自知之明是要有啊，知人之明不可无啊。钟荣，我们的兵力不是60万呐，而是100万呐。另外我们还有100万的民兵啊，等过了江，广大的江南人民也是拥护我们的。看来这个小诸葛他的判断误差大得很呐。
1: 主席，白崇禧一方面怕蒋介石下毒手，另一方面呢又怕你们吃掉他的40万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和谈，无非是想谋取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
0: 不过江是办不到的，
1: 美国人是希望他最好能坚持划江而治，如果做不到则退到武汉长沙，再不济就守住广西。美国将会以海南岛为基地，把物资和军火运到广西支持他，而且说要多少就给多少。
0: 怪不得他口气这么大，是因为有洋鬼子在撑他的腰。这个小诸葛居然会相信帝国主义，蒋介石走不通的路他白崇禧就走得通吗？
1: 病急乱投医嘛。不仅仅是美国，蒋介石啊也希望他能够守住长江，而且一再地叮嘱他不要忘掉和谈就是为了再战。
0: 白崇禧是不会听蒋介石的话的。
1: 没错，所以白崇禧就乘机敲竹杠问蒋介石要钱，蒋介石呢就马上答应拨给他400万银元。但这个钱到现在还没兑现，所以啊白崇禧就派人到广西组织后备兵团，要香港和广西为他筹备军费。
0: 你来得很好啊，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重要的情况。所以啊，只要我们能深入到最里面的地方，就一定能得到最真的东西啊。
1: 仲荣谨记主席教诲，如果这些情况能为和谈，能为做白崇禧的工作起到一定作用的话，也算是我对中华民族走向新生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吧。
0: 辛苦了。
2: 主席啊。
0: 哟，来，
2: 我向您介绍一下。
0: 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啊，民革的朱运山先生。您好啊，怎么样，都住进饭店了吗？
2: 住下了。
0: 谢谢你啊，圆满完成了任务啊。
2: 谢谢主席的

0: 鼓励，都是周副主席指导的好。
1: 玉山兄啊，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南京和谈代表刘仲荣先生。
0: 刘先生你好。
2: 朱老你好，早就听李宗仁说过，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您带领着安徽的民众动员委员会与他合作，那时候李宗仁还是安徽省主席呢。
0: 是啊，
1: 不仅如此啊，当年呢，朱老先生拿着主席的亲笔信上太原与阎锡山会晤，对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当年南昌起义，朱老先生也参加了吧？
0: 报告主席，我参加了。当年我还是革命委员会委员之一呢。
3: 来，请。
0: 但当年有一事我一直未能释怀啊。
3: 是什么呀？
0: 主席啊，很惭愧。
3: 坐坐。
0: 这一趟我跟李济深先生到东北解放区参观，亲眼目睹了当地的百姓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那是过着朝气蓬勃开心快乐的日子。内心震动很大呀，像当年一时冲动而退党，很后悔啊。主席啊，周副主席，有什么教诲，有什么吩咐，我洗耳恭听，朱某定当竭尽全力。
3: 好啊，白崇禧喜欢带兵，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啊，组建国防军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请他继续带兵嘛。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

0: 任公，别来无恙啊，让你久等了。
1: 毛主席，怎饶您亲自来接，任朝愧不敢当啊。
0: 任公不要客气，就叫我润之啊。怎么样，在北平住得还好吗？
1: 感谢润之和恩来的照顾，非常好。
0: 那就好，走，我们里边聊。任公，我最近比较忙，您不要介意啊。
1: 当然不介意。润之先生，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没想到香山这么美，山清水秀的。
0: 这个别墅啊，是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熊希龄下野之后建造的。我的这位老乡，他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别墅会成为我们进城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呢、啊？
1: 更不会想到，我们会在他的别墅里见面。
0: 是呀，来这边请，请。任朝先生，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吧？
1: 对。那时候孙中山先生钦点你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0: 对，
1: 现在变成了共产党的主席。
0: 那个时候任朝先生是西江善后督办，现在不也成了民革主席了吗？
1: 那段时期我害了很多的共产党，后来是润之先生写信提醒我要联手抗日，反对内战。这次又是润之先生三番五次地邀请我来北平参加新政协，还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我是真的惭愧。1927年，你看清楚了蒋介石，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而我不仅没有看清楚他的虚伪，反而还成了他的帮凶。
0: 这些年

0: 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1: 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
2: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3: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4: 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
2: 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四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

0: 这些年你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持啊全民族的抗战，一直都是支持我们的，就像我们对傅作义将军说的一样，功是功，过是过，一码归一码。
1: 以前的事儿祸害了你们，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我心里头一直有这么一根刺。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我们现在同在一条船上，就要摒弃前嫌，共商未来啊。
1: 好。
2: 什么广西部队可以保留，还让我带兵？郑荣啊，讲得好听罢了，人家想钓我们上钩，能不撒下些鱼饵吗？毛泽东最擅长什么？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毛泽东是想用离间计呀。
3: 建国，两利相权取其重，恕我直言，当下局面如果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未尝不是选项呢。
2: 老蒋刚刚让中央银行给武汉剿总送了400万银元，我找到他要了大半年的钱，这会儿给我送来了。郑荣啊，这才是利益最大化呀。
3: 建国，蒋介石这时候给钱，这是要一石三鸟啊。一来用钱拴住了您建功，二来德功少了筹码，这三来又可以制约和谈。
2: 说得好，说得好啊。看出来了吧，仲荣，和谈这盘棋呀不好下呀。来来，仲荣，喝茶，坐坐。

0: 小公。
1: 啊，晋升，思远。
2: 哎，
1: 我待会儿再看。
2: 好。嗯，
1: 这朱云山前脚刚走，你就到了。
0: 哦。他跟你谈了些什么？
1: 只要我按兵不动，仍可以保证现在的地位。只要我把总统印信放在身边，走到哪里，签署和平协议都可以。
0: 那德公是什么态度啊？
1: 可以谈。

0: 不可以谈。德公，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派朱运山和刘仲荣回来做我们工作呀？只有一种可能，中共过江的军事力量不足。
1: 如果不谈，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利用长江天险和共军放手一搏，到时候美国就会从中插手，长江以南就变成了我们的地盘。
1: 先生啊，你这是要拿桂系最后的家底孤注一掷啊？是谈还是打，我们得好好掂量掂量。我们的季宽兄回来，听听他的意见。
2: 请进请进呢。季宽、韦章，你们坐。
3: 好。
2: 这次南京签字的事就要拜托你们二位了。坐坐坐。
3: 毛先生，我是坚决主张签字的。
2: 哈哈，
3: 但是白崇禧主战的决心也不小，他还是想划江而治。
2: 啊，蒋介石、白崇禧、李宗仁，他们都想着划江而治，虽然说他们的目的相同，可是出发点并不一样啊。
3: 哪里不一样啊？
2: 白崇禧他相信美帝的援助，他还相信蒋介石不会坐视不理，所以他是强硬的主战派，而且要打仗的口气还很硬啊。李宗仁呢，他是抱有和平的态度，即便要打呀也是为了要和。蒋介石就不一样了，他和谈是为了拖延时间，招兵买马，他的和是为了打呀。
3: 毛先生果然看得透彻呀。
4: 那么毛先生对于划江而治是怎么想的？
2: 划江而治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啊。
3: 毛先生，李宗仁现在有些摇摆不定，我也希望我能够劝得动他。
2: 李宗仁他应该想清楚啊，只要他真心和谈，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可以请他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5: 文白先生，这是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修正案，希望你们能把定稿送回南京去，说服南京政府尽快签字。我们可以等到4月20号，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们就过江。
6: 过江？
5: 嗯，
6: 这一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啊。
5: 我们只同意在和谈期间暂时不过江，但是和谈不能是无限期的呀。我们要对人民负责，江南人民已经等不及了，我们不能长期受此约束啊。如果南京方面同意签字，对于渡江等问题我们当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不同意签字，我们当然是要渡江的。
6: 这一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同属中国人，同根同族，我们不讲别的，就是基于一个兄弟之间的 同胞情谊吧，同时也是基于人类之爱和民族之爱。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共创未来。只有这样，才可以长久的、自由的，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5: 文白先生，你这种兄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把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比喻是兄弟之争，你们见过哪个人称自己的兄弟为匪贼逆贼？你们见过哪个人对自己兄弟的态度是正法剿灭？
6: 周先生，我的想法是……
5: 文白先生，你刚才发言的时候我没有打断你，也希望你能听我把话说完。1927年，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在江西瑞金，蒋介石拿我们当兄弟了吗？五次围剿、湘江之战、皖南事变，他拿我们当兄弟了吗？我们共产党的亲人被国民党无辜杀害的有多少？闻一多、李公朴只是为我们共产党说上几句公道的话就被你们给杀害了。你们就连冈村宁次这样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都肯释放，但是你们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共产党人，这是兄弟吗？
6: 周先生，可能我的用语……
5: 文白先生，我们同蒋介石的斗争就像孙中山先生同清王朝专制君主的斗争、同袁世凯的斗争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6: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一份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我方代表还需要回去再做认真仔细的推敲。抱歉。

0: 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
1: 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我数过了，我们提出的40多条修改意见，中共接受了20多条。我觉得中共还是有诚意的。
2: 这些诚意与南京，尤其是与西口方面，恐怕还是难以接受的。
3: 难以接受？老蒋早干嘛去了？双十协定多好的结局啊，他自己不知道珍惜啊。画虎不成反类犬，咎由自取。
4: 我看可以签，而且要尽快的签。我们到北平已经半个月了，江南的物价已经飞涨一倍了。国民党失败这是肯定的，既然失败了，为什么要拖累我们的国家，拖累我们的人民呢？我们已经接受了8条，结果也只能是如此了。
2: 那么这个最终的协议文本由谁去送呢？
0: 我去。
1: 我也有责任去。
2: 那就有劳两位仁兄了。
5: 帮我接6国饭店南京代表团。
6: 程员工，
7: 到。
6: 备车，到西苑机场。

0: 周副主席，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明天早上您还要去车站接何香凝女士呢，再不睡，
1: 快去！
0: 哎，是。
1: 我是西苑机长。
0: 好，是。
1: 明白。

0: 季宽兄。
1: 周副主席，您怎么来了？
0: 季宽兄，请你转告南京方面，签字的事情应该自拿主张，不要去请示蒋介石。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此行我直接去南京，不会去西口。
0: 嗯。曲武先生，这次于右任老先生没能来北平，我们觉得很遗憾。你是他的女婿，请你帮忙给我们带个口信儿。
2: 周副主席请说。
0: 如果南京政府拒绝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解放军决定在本月20号渡江，希望于老先生留在南京，千万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专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先生参加新政协，我们一起合作来建设新中国。
2: 我一定会向岳父转达周副主席的关怀，谢谢。
1: 德公，建生兄，趁着何应钦他们还没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统一思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与蒋介石决裂，与共产党言和，毕竟德公还可以去联合政府当个副主席，不过这方面需要建功在军事上的支持。第二，与共产党撕破脸，跟蒋介石去台湾。不过蒋介石这个人的心胸你们都清楚，我们要是走了这条路，恐怕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3: 季坤，你是什么态度？
1: 我还是倾向第一条，如果德公同意签字这个协定，无疑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国内和平的巨大贡献，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人民的期望啊。
4: 说得好听啊，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们去一趟北平就谈出来个这，划江而治呢？
1: 毛泽东认为搞划江而治就是搞南北朝，就是分裂民族的罪人，不可能的。
4: 德公，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硬拼。
1: 硬拼？你拿什么拼呢？
4: 反正我们是打草鞋出身，大不了啊，回广西山上打游击。
1: 正规战都打不赢，还打游击呢？人家共产党才是打游击的老祖宗。别以为蒋介石给了你400万银元，他就是相信你。
4: 你监视我？
1: 我是为了你好。毛泽东

0: 把你们俩还有蒋介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你居然还相信蒋介石徐蚌会战，蒋介石要是打赢了，头一个吃掉的就是你。
1: 那也比你强，好歹蒋介石还是国民党，卖身投靠又会是什么好下场？
2: 白先生，
0: 我真没想到这是你能说的话。当年让蒋介石下野的是你，现在跟蒋介石沆瀣一气的还是你。你是想回西口跟蒋介石负荆请罪吗？你再把他请出山打个内战吧，最好把桂系的这点家底儿把全中国打个稀巴烂，你白建生就满意了。
1: 你还有脸说我？当年蒋桂之战，要不是你临战撤兵，桂系会大败。
0: 你拒绝和谈，不过是想当老蒋的国防部长。
1: 当年你投奔老蒋，现在又想背叛桂系，
2: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
3: 现在这个样子，就算我签了字，到了蒋介石那儿能有用吗？到时候他一推翻，我们照样里外不是人。现在的问题是，我签字共产党要过江，不签字共产党还是要过江。我们的重点是如何阻止共产党过江，这样才能保住我们最后的家底。
0: 德公，看来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想法，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谈吧。
3: 季坤，季坤，
1: 德公，阻止共产党过江是当务之急呀，军舰加大炮，我就不信毛泽东他有三头六臂。问题是现在黄金白银都在老蒋的口袋里，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钱说什么都是假的。为今之计只有依靠美国，让他们出钱，我们拿命决一死战。我相信他们绝对不会看着中共与苏联强大而坐视不管。
3: 这也是我最后的底牌了。
4: 德公
3: 啊，运山兄，你怎么来了？
4: 有个重大消息转告给你。
3: 啊，
4: 李济深先生传来口信，说如果你愿意去北平签字，他愿意亲自陪同你一起返回南京。
3: 云山兄，没有用的，蒋介石继续增兵长江防线，先生也是铁了心的要跟共军决战，我现在就是个没权没兵的孤家寡人，我说的话有人听吗？和谈是通不过的。

0: 特工，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和蒋介石摊牌。
2: 父亲，何部长到了。
3: 总裁，
4: 请之。哎，你作为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对长江防御该胸有成竹了吧？
5: 到目前为止已经集结了70万的兵力，湖口以东汤恩伯的战区配置了75个师，45万余人，湖口以西白崇禧的战区有40个师，25万多人布防。
4: 来，陪我去走走。
3: 是。
6: 江阴到九江段的这500公里是我军渡江的主要地段，也是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官林遵的主要防区。
7: 林遵最近有何举动呢？
6: 根据吴克坚同志汇报，重庆号起义之后，林遵曾经主动联系过我们，说他愿意在我军渡江时发动起义，他希望我们派一个说了算的人与他商议具体的起义事宜。
7: 结果如何呢？
6: 我方派出了三野29军85师的政委孙克济同志与他接洽，但林遵不同意见他。
7: 林遵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立即通知吴克坚派另外的人与林遵接洽。
6: 好。
8: 谈来谈去20几天，最终也只是谈出了个拒绝签字。看来我们作为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可以自行终结了。
9: 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这个结果，核心问题谈不拢，让我们几个老头子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怎么可能改变结果嘛？
10: 是啊，李宗仁组合是想保住桂系，保住自己的前途，但他自己既无定见又无担当。蒋介石组合却是妄想苟延残喘，等待美国支援，最后再跟共产党打。哼，我们呀，我们就跟烧饼似的夹在三方之间。
8: 实际上共产党方面如果不是顾忌继续战争状态，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破坏，他们早已经没有必要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了，这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
2: 张先生，周恩来先生到了。

0: 文白兄，各位先生，恩来，请。国内和平协定被南京政府拒绝了，我们都感到十分遗憾。 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希望你们能留下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了，我们代表团不是也留在南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撤回延安吗？还是文白先生？
1: 把我们送回去的呢？今时已非昨日，现在既然和谈代表的使命已经完结，各位代表的去留由他们自行做出选择，我还是要回南京去复命的。复命？你向谁复命啊？是李宗仁还是蒋介石呢？
0: 你经常说要适应时代，创造未来。现在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向人民复命啊！
1: 文白此行，毕竟是受国民政府之差遣，来出任首席和谈代表的。现在的形势你应该了解，凡是主和派，都有特务的监视。
2: 你们无论是回到南京，还是上海、广州，他们是不会善待你们的。可是留下来，又能怎样呢？嗯，
3: 总比回去的好。
4: 恕我说话直啊，我们现在回去啊，要么亡命台湾，要么死路一条。现在，道北平的民主人士。 和国民党的元老都是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

0: 我们也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会议。
1: 国民政府的电令，已经到了。
2: 文白兄，三思而行啊。你这一步是留北平还是回南京，关系到你今后的人生走向。
3: 文白啊，你跟蒋介石这么多年，还没看清楚他这个人吗？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
0: 当年张学良先生好心好意地送蒋介石回去，到现在啊，十几年过去了，他还被软禁着。如果今天你执意要回去复命，后果是什么？你想过吗？过去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现在我们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
1: 恩来，家国之事，天下共度，君子复命，理当从容。

0: 你那边，哎呀，唐司令啊，有什么事吗？这么兴师动众的？给你发了三封电报，让你牵场，你都不回消息。你藐视我是小，抗命是大。孙月琪，你牵场不力。
1: 导致党国损失了多少物资？总裁必定拿你问罪。哎呦，拿我问罪？派周天祥去台湾选择新的厂址，至今没有一处落实的。哦，对了，这是他昨天发来的电报，你看看。你说让我怎么搬？迁厂的事情，我还求过李代总统。李代总统说什么？现在忙于和谈的事情。
0: 暂缓搬迁，你也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嘛。这个李总人捣的什么乱？
2: 唐司令，
3: 前线告急，
2: 快走！
3: 是。
0: 这么着，你把美国人给的那批物资，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运到上海去。
3: 嗯。
0: 另外，运不走的东西，通通给我炸掉。
3: 哎，唐司令慢走啊！
2: 撤。

0: 是非公理是要由历史和人民来判定的，他们拒绝签字就是表示他们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啊，就是表示他李宗仁所谓承认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并以此作为和谈的条件是完全虚伪的，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们要奋勇前进，逮捕一切祸不宣的战争罪犯，尤其是蒋介石，无论他逃至何处都要将其缉拿归案。
1: 我同意。
2: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到21日晚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逼南京。

0: 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孙委员长，哎，哎呀，孙委员长，前线已经打起来了，总统府现在是乱成一团了，机关现在正在向广州撤离呢。
1: 他们乱了，咱们不能乱。
0: 给咱们委员会所有的人员各发50银币，2斗大米，以备不时之需。好的。
2: 我现在就去办。哎，赵红啊，一定要沉住气冷静。
3: 好的，我知道。
2: 告诉大家。好的。孙先生在家吗？我是，您是少老。
3: 哦，请。
2: 孙先生，少老让我转告您。 北平的天冷，让您寄些衣裳过去。
0: 周恩来，请。

0: 这份心意我收了，多谢。
1: 这地方不错，以前怎么没发现？
0: 人总是容易被眼前的名利权情所迷惑，不见近处有风景啊。德公，想好了去哪儿了吗？
1: 去广州。
0: 不去台湾就好。
1: 你呢，季坤，下一步去哪儿？
0: 香港。
1: 现在这种时候还能惦记我的，也就季坤你了。与我在这儿见面，亏你想得出来。
0: 有什么不妥吗？
1: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诗，天下伤心处，牢牢送客亭，春风之别苦，不遣柳条情啊。

0: 德公，我今天送你另外一首。
1: 老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激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唐代徐浑《谢霆颂别》。水激流，下西楼。妙哉，妙哉呀！
0: 德公，还有这个，没想到吧？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主公，哎呀，你这个老东西呀！ 季坤，服你了。

0: 这往后
1: 少喝点酒，多注意身体，他日相见，咱们
2: 后会有期。
3: 你也同样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你是知道的。如果愿意来北平，周公欢迎你。

0: 次一别，下次见面就难了。
1: 德公，即快再北平。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彻。

0: 周先生，您来了。
1: 恩来，你还专程赶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2: 文白兄，执意要走吗？文白兄，于公于私，你都是我周恩来的好朋友。不管是去是留，你都是我们共产党最真挚的朋友。
1: 谢谢。

0: 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
1: 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
2: 全都见报。
3: 是黄炎培的儿子黄进武干的。
4: 黄进武被保密局抓了，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五集。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张治中选择留在北平后，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
1: 润之啊，早该打了，跟李宗仁、蒋介石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谈的？
2: 好啊，共产党这一过了长江啊，解放全中国那就指日可待了。
3: 来吃饭。吃完饭，联合各民主党派发表一个声明。
2: 这好啊，来吃吧。
3: 吃吧。

0: 这个刘亚子啊，我是准备要去看他的。你看，这一大摊子事儿，他呀，还给我写了一首诗啊。
1: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持节报，分壶便是紫灵滩。
0: 分壶啊，是他老家，他是在埋怨我们，因为国家大事把他给忘了，他准备回老家钓鱼去了。
1: 心病啊，还需心药医啊。柳亚子先生的心病啊，还得主席来治啊。
0: 行啊，这个诗人的病我来治啊。

0: 席、
1: 刘夫人。
0: 毛主席好。
1: 您好您好啊，很久没见了，一直想来看望你们。
0: 谢谢主席。
1: 刘老呢？
0: 他在家呢，我去叫。
1: 哎，莫急啊。
0: 老头子，你快一点，毛主席在外面等着呢。
2: 我知道知道。
3: 主席，我去催催他。
1: 莫急啊。小亮，

0: 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您好啊，许久未能来看你，润之今天特地登门陪礼来了。
0: 哪里哪里。
1: 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于州叶正黄啊，你我相识几十年，短短数月岂能相忘啊。
2: 毛主席，您就留下来，就在家里吃饭，我去准备些酒菜。
1: 好啊，那就有劳夫人费心了。
0: 哎，记住，红烧肉、火背鱼、浏阳豆豉辣椒、炒大蒜香干。
2: 哎呀，行了行了，这还要你交代吗？
0: 快去快去，
1: 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这里不错呀，刘老。
0: 哎，
1: 我们要不要逛一逛？
0: 走走走走。
1: 刘老啊，这颐和园住得怎么样啊？
3: 环境挺好，就是一想起这慈禧太后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签订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用建设。

0: 海军的钱建了这座颐和园，还把人民的血汗钱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他简直是民族的罪人，千古罪人。
1: 失误啊，要一分为二啊。以清朝政府的腐败程度，他就是建了海军，将来也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他建了颐和园啊，帝国主义拿不走啊，将来人民还可以进来逛逛，这不是很好吗？
0: 润之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的思路啊就是与众不同，所以历史证明只有你们共产党的路能走得通走得远。
1: 我们只是啊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和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的智慧啊，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啊。
0: 唉，有时候我一个人在这园子里散步，我就想啊，20多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蒋介石啊不一定是你的对手，但我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你到底是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呀？
1: 打仗哪有什么妙计啊，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啊。就说这次渡江战役吧，我们百万军队要过江，没有兵舰，没有轮船，要是没有人民的支持，那是肯定不能成功的。
0: 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口中念着人民，上马童军，下马云师，在我心目当中你才是文武双全的诗人。
1: 恰恰相反，我是下马打仗，吟诗嘛倒是在马背上吟的。倒是刘老，您既是诗人又是政治家呀。
0: 哎，跟你比我可不行。
1: 头颅早毁，平生见，肝胆凝望，一寸丹，反对蒋介石你是最坚决的，这是事实啊。
0: 哎，你平时不是总喜欢批评我赤膊上阵吗？
1: 当时我们共产党处于劣势，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啊。现在不是蒋介石的时代了，是人民的天下，你的安全完全能获得保证啊。你尽管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和讲话，你的意见是会受到尊重的。
0: 不行不行，我呀已经老了，没人敢用我了，与其说在这里修身养性，还不如回到我的分虎老家去。
1: 你呀又开始发牢骚了，当年蒋介石迫害我们，你不仅同情我们共产党人，还赞助革命，为反蒋统一战线是出过力的，是立过功的，这一点人民都看在眼里啊。
0: 如此说来我还不老？
1: 刘老不老，牢骚不少啊，牢骚太盛防长短，风物长宜放眼量啊。

大家都坐下吧。我已是一个下野的总统，本不应再问国事，一切应该由李代总统代为解决。但是我作为国民党的总裁，在党国危难之时，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呀？

当前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需要国际间的一些力量。美国方面向我提出给他们一些时间准备。

0: 总裁，我们有海军、空军，共产党没有，而且共军多半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能长久作战，同样是一个兵，我们的战斗力要强于他们。再者，我们还占据了有利地形和构筑了强有力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有钢筋水泥铸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0000多座，碉堡之间有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可媲美马奇诺防线，要守可守，不守则可以通过海上迅速撤退。
1: 是可以和马奇诺防线媲美了，不过我想提醒诸位，再坚固的工事也经不起反叶之寇在我们内部捣乱，就如戴荣光、林尊一枪一弹不发就投敌。所以汤司令，你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把我们的作战计划贯彻给你的部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身上？
2: 总裁，关于守卫上海的士兵，我们颁布了四大法令和十杀战令。
1: 有了这四大法令、十杀战令，我希望诸位能精诚团结，不辱我党国之使命。散会。二位毛局长，留一下，除了这四大法令、十杀战令，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案呢？
3: 总裁，除了之前的督战组、总统特派视察组、国防部视察组外，我还派了大批保密局的工作人员，以政工名义或其他办法打入各军师进行监视，对成分复杂的部队进行监视，一旦再发现有投敌叛国者，杀无赦。
4: 我也已经派了人安插在机关要部，配合何部长、国防部的第5视察组专驻上海，配合汤司令的总部高级参谋多人分驻各军，
1: 抓紧去落实。
5: 是。
6: 安年
7: 主席，
6: 香港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啊。
7: 哦，谢谢主席夸奖。现在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李达先生也已经到天津了，说过几天就会来北平。
6: 好啊，现在香港的形势没有过去那么严峻了吧？
7: 哦，现在很顺利。香港方面的态度自此施英号以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连香港的警察都来向我们示好了。
6: 所以说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啊。
7: 是啊，长江上这一炮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主席啊，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如果把紫石英号放了，是不是对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更有利啊？
6: 从你的角度讲，你说的有道理的，但是处理英国问题要具体分析啊。
7: 嗯，
6: 1840年起，首先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就是英国人，之后的鸦片战争、8国联军侵华都有他英国人的份儿。辛丑条约让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按当时中国的人口统计啊，每人10亿两，奇耻大辱啊。所以啊，在英国人心里面，中国人就是落后挨打、割地赔款的。

0: 弱国啊，而他们呢，是日不落帝国。现在丘吉尔扬言，为了一个紫石英号，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你们信吗？我反正不信呢。那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个害怕打仗的弱国，现在居然把他们日不落帝国的军舰给打趴下了，他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啊，总要让他们说两句气话嘛。
1: 西方人遵从弱肉强食，如果我们不针锋相对，那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0: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退让求和平，则和平亡啊。紫石英号可以放，但是啊，他们英国政府要道歉。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好好相处，那我们就跟他们好好相处啊。如果还要派航空母舰来报复，那就让他们来好了。我们是正义的，我们在保卫自己的领土，有什么好怕的？他来多少，我们就打他多少。
1: 主席高屋建瓴，听您一席话，汉年备受鼓舞。
0: 汉年，这种事情啊，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的。要想清楚啊。
1: 是主席，之前周副主席说我在政治上注意力甚弱，我还不明白，现在我是完全明白了。
2: 主席，陈毅司令员的电报。
0: 嗯，哈，瓷器店里打老鼠，这个陈毅比喻的还很恰当啊。电告陈毅同志，打上海要稳打，不能武打，不仅要军事进程，而且要政治进程。我们要保证把一个大上海完整无损的交到上海人民手里啊。
2: 是。
3: 静儿，有三件事你要抓紧去办理。通知唐恩伯，上海的那20万两黄金要尽快的运往台湾。
2: 是。
3: 让陈诚把台币和金圆券脱钩，与美钞挂钩，还要在上海继续发行金圆券。
4: 这样一来，共产党每攻下一座城市，为了解决当地的经济问题，就会多花一分钱，而我们就多赚一分钱。
3: 对了，现在共产党在和我们抢夺人才，赶快再拟一个名单，把国内各行各业有用的人才全部拉到台湾，一个都别给共产党留。
2: 是。
3: 我自己上去，抓紧去办。

0: 表叔，
1: 静武，你可算回来了。啊，我已经替你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避难所，你赶快走吧。
2: 表叔，我现在还不能走，我还得留下等小宋呢。
1: 现在上海形势这么紧张，这么危险，你还是赶快走吧。
2: 我要是走了，蒋介石就会把上海的所有财产全部带走，一座空空的上海城怎么养活这600万人口啊？
1: 万一你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爸交代
2: 呀？表叔，您就放心吧啊！我答应您，等我完成了任务，我立马就去苏州找您啊！哎呀。

0: 喂，
1: 是我，小宋。
0: 飞行团那边你约的几点见面？
1: 九点。
2: 好，你现在就去。

0: 全是黄金。
1: 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和邮政储金汇业的黄金储备。之前啊，上海大概有20万两的黄金储备，现在还不到1万两。韩安博还在偷偷的运，我估计至少有几百万两的黄金被偷偷运到了台湾。所以，我请求各位，明天早上在头条上报道。拜托了。
2: 四行两局偷运黄金，工商界弹劾立法，监察两院。
0: 我们现在可以撤了，你去川渣，我去苏州，一周后我去找。
3: 好。
4: 四行两局运输黄金的数额计划，全都见报了，还是英国报纸。
3: 去查一查。报告总裁，是黄炎培的儿子黄敬武干的。
2: 我们已经把他抓起来了，正在审讯，目前还没有招供。
4: 黄炎培的儿子胆子也太大了，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现在看着风声不对，扎着堆的往共产党那边跑。当然也有像黄炎培儿子那样，为了理想视死如归。好啊，成全他去。
2: 是。
4: 李济深、沈俊如、刘亚子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上海这个地儿绝不能再跑一个。
3: 目前民盟的前主席张澜、罗隆基都在上海虹桥疗养院。
4: 跟我去台湾更好，如果不去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吧。
2: 是，卑职明白。
5: 他们要抓张澜先生？
6: 黄炎培老先生从上海撤离之前蒋介石就要抓他，被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及时营救了。我们想争取的于右任老先生也被他们带走了，上海其他民主人士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7: 现在我军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海，蒋介石的确有可能做出极端行为。
6: 根据南京地下党同志发来的消息，黄敬武也失踪了。
5: 黄炎培先生知道吗？
6: 还没告诉他。
5: 要动用上海地下党的全部力量，一定要把张澜先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救出来，特别是黄敬武，要全力营救啊。
6: 好的，我马上通知吴克俭。
8: 你找谁？
9: 你好，我是香港来的，和啸天先生约好了谈生意的。
8: 请稍等。

0: 这个节骨眼上门，不会是军统的人吧？还在门外吗？
1: 是。
0: 萧天，小心呐！
2: 先生，

0: 小天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快去。
0: 好。
2: 吴老弟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今天整个上海，不管是工商界、帮会，还是国民政府的人，都脚踩西瓜皮溜了，留下来的都削尖脑袋，想和你们共产党攀上关系。我正愁如何与你们联系，
1: 嗨，你就亲自来了。话不多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啊。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两位目前正在虹桥疗养院治病，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要抓他们。
1: 抓他们？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可我现在闲职一个，无兵无权，不好办，不好办呐。
0: 上海还有你摆平不了的事儿吗？
2: 你太高看我了。
0: 你女婿周立行不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吗？
1: 副职没有用的。
0: 萧天兄若是有所顾虑，不妨说出来。
1: 我能有什么顾虑呀？
0: 萧天兄，有什么心里话，请直接说，没关系。
1: 吴老弟啊，我心里有个坎儿，一直过不去。22年前呢，就是1927年4·12事变，我帮助蒋介石杀了你们很多人，还要捉拿周恩来先生。刘伯承要我起义，我却放了他的鸽子。我真是目光短浅，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罪孽深重啊。
0: 正因为有罪，所以要戴罪立功啊。小天兄，抛弃蒋介石，站在人民这边才是正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这次营救张罗二老，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
1: 当真是周恩来要的人？
0: 若是假话，我为何以身犯险，单枪匹马闯你杨府？这次只要你能圆满完成营救任务，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 将功折罪的道理我懂，周恩来先生的情更要还。好吧，这件事我一定尽力。
0: 还有一件事情，
1: 请讲。
0: 黄炎培的儿子黄敬武失踪了，你可有办法打听到他的下落？
1: 行，我尽力。
0: 不是尽力，而是务必完成。
1: 好。
0: 怎么样？
3: 他们都没有黄敬武的下落。
0: 我动用了各种关系

0: 国民党那边也没有打听到任何消息。
1: 柯坚同志，我判断黄静武被保密局抓了。

0: 如果黄金武真的被保密局抓了，那他就会有生命危险了。动用各种关系继续查找他的下落。
1: 请进。
2: 爸，罗叔叔，圆圆来看你们了。
3: 表老、罗先生。
4: 圆圆
5: 来了。
3: 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5: 没事，好多了。下次再来可不许带东西了啊。
3: 应该的，来。
2: 那你们先聊，我去洗点水果。
5: 有事吗？
3: 表老，黄金武先生失踪了，知道吗？
6: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他没有跟他父亲走吗？
3: 没有，我们打听了很多渠道，都没有找到他。所以眼下你们的情况也非常危险。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转移出去。
5: 转移到哪里去？
3: 我们还在计划中。这段时间我会召集记者朋友经常来采访你们，防止特务来捣乱。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啊。那我就先走了。
5: 好吧。
3: 二老保重。

0: 以前国民党执政搞独裁，咱们民盟做反对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观什么其行啊？静武都已经失踪了，这不明摆着吗？蒋介石是要对咱们下毒手了。
0: 表老，当今中国只有民盟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说我们民盟关于政协的席位问题、人员安排问题以及将来监督中国的民主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走啊。
1: 不能走，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就是被老蒋把我们掳到了台湾，
0: 表老。
1: 另一条呢，就是死路一条了。
0: 主义之争大于天。
1: 那你到底是谈主义呢，还是谈席位呢？你到了台湾，你的主义就能实现了，老蒋就能听你的了，命都没有了，谈什么主义？本末倒置。现在中国所有的党团想加入新政协的名单还没有出来，你有什么资格让共产党优先安排民盟的人员呢？
0: 表老，既然你都想好了，那你干嘛？你干嘛还留在这里呀？
1: 我留在这儿为谁好啊？让你去台湾，你不去。让你去死，你又不死，那么难道就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施展你的政治抱负吗？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历史的大潮，地球不会围着你转。

0: 张先生，罗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你们是何人呢？
0: 鄙人上海警察局局长牟森。
1: 哦，久仰大名。
0: 蒋总裁想邀请二位去台湾。
2: 抓人了、啊、
3: 哎，你看
4: 你看，
5: 你好。
2: 不知道他们在抓什么，我知道啊。
1: 哎呀，毛局长，你也看到了啊，老朽身体抱恙啊，我在这儿整天就是打针吃药输液，实在是离不开医院呢、啊、请毛局长见谅了。
0: 这个你不用担心，蒋总裁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给二位治病的。
6: 肺结核也能治吗？
0: 能治。
1: 谢谢蒋总裁的关心呐、啊、只是撤到台湾一事有些过期了，可否容我再考虑两三天？
6: 你废什么话，
0: 你放肆。

0: 怎么了，毛局长？
1: 总裁的意思，愿意去台湾就去，不愿意去就抓。
0: 那萨克去抓人啊？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啊，三天时间给他们，这整个疗养院人来人往的，你万一让中共地下分子钻了空子咋整
2: 啊？抓了放哪儿呀？啊，这俩老头啊，病病殃殃的样子，抓回去了啊，嘎嘣见了阎王。哎，你负责，我负责。
1: 有记者，先撤。
0: 你们两个在这儿盯着。

0: 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
1: 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
2: 可我就是一个剑桥修路的。
3: 他们把整个疗养院都给包围了，
4: 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动手了。
5: 今晚十点，陈江，
6: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六集。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9: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0: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2: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深夜，山东泗水县的鹧沟镇，一个陶器制作车间里，刘月从柴窑内取出火镖。这是判断窑内烧制情况古老的方式之一，它能够帮助判断窑内的温度和陶坯的烧制状态，让窑工及时调整火候，确保陶器的质量和烧制成功率。
1: 这个作用啊，其实就是

0: 温度对不对，泥胚啊烧熟了没有，那么现在烧到这个程度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冷却三到四天，这一批陶器就可以出窑了。被称为火与土的艺术，在火焰的高温烧制中，泥坯炼化成器，这是陶器制作中关键的一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浙沟镇制陶产业很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土陶制品因笨重易碎等缺点逐渐被市场淘汰。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游跃开始寻求转型之路，尝试将传统土陶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出陶制酒具、茶具、花瓶等现代家用产品。2014年，在游跃与团队的不断努力下，成功烧制出1300摄氏度的高温陶器。这些陶器不仅精致细腻，还具有调节水质的功效。凭借这些独特的优势，浙沟镇的陶器逐渐打开市场，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2: 咱们做出这种高温的这种千变万化的陶器，对咱们这个浙沟镇那个做陶来说是一个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在这个过程中，游跃观察到浙沟镇的大多数人家用的陶缸都有渗水的情况，且缸体较大，只能放在院子里，取水用水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就想设计一款更小巧、更健康、适合现代家庭使用的陶缸。用当地五色土制成的陶缸具有调节水质的作用，可以保持自来水中的微量元素，并有效降低自来水较高的硬度。
2: 原来咱们祖祖辈辈啊都用这种大缸大泵存粮食存水，存粮不发霉，存水呢放不管它放多长时间它也不坏，哎也不臭水，不管放多长时间都可以饮用。后来呢，我们才想着，你看这么好，它怎么好了？什么原理哈？
1: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这其中的原理，
2: 这个地方土就好。
1: 游跃前往五色土的矿区，采集泥土，进行了一系列分析与研究，并将陶泥制品也一起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2: 包括这个水放到陶器里面存放一天一夜啊，然后呢水的改善啊，水的生态活性的改善，甚至说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这种钙镁矿物质这种的变化，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哦，我们这个陶器好。
1: 通过检测，游跃更深入地了解到五色土富含多种矿物质，用这种土制作出来的陶器，透气性和保水性比一般陶器要好，是储存水和粮食的理想容器。储存于其中的水得益于陶土天然的吸附作用，能长时间保持清澈与新鲜，而粮食则因陶缸内的微环境避免了霉变和虫害，得以长时间保存。
2: 我原来是也经常是去土塘采矿的时候啊，也这样尝一下，因为它怎么呢，这个土本身就是个营养土，说实话它这个本身呢就是它含有这种各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并且呢它非常细腻，你看咱没有研磨，吃了嘴里都不牙碜，你看我给你看，它没有沙性，就非常的就是非常面，塑性非常好。
1: 不渗水，改善水质，又方便使用，这款陶缸一上市就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周围的同事都为此感到高兴。

0: 但尤月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他常常看着陶刚陷入沉思。一次山中之旅让尤月有了在陶刚的基础上增加滤芯的想法。那时的他经常与邻居一起前往鹧鸪镇北边山中取一些山泉水回来饮用。
1: 我一拉山泉水，我看这个山泉水它怎么出来的，就从泥沙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泉水。
0: 那时尤月就想，既然泉水能通过这些微小孔隙渗出，被过滤的清澈，那么为何不能利用五色土特性来制作过滤器呢？
1: 我就想到，哎，研发一个那种滤芯吧。滤芯呢，上面就是让它有大大小小的毛细孔，水注入这个滤芯里面，然后通过它渗透过滤它的吸附这个作用，然后能够把水净化得更加好。
0: 与制作陶缸相反，原来做的陶器配料都是往精加工的方向调制，越细腻越好。而滤芯是需要有孔隙的，既可以让水通过，又可以过滤部分杂质。如何在细腻的陶泥中做到这一点，尤月找了很多资料，甚至做了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好笑的实验。
1: 光这个泥巴是没有孔隙的，它就是有的话，就是特别是那低温的那种泥巴，有它也不允许让它渗水漏水啊。所以说我才想着用这种咱们吃的这种小米了高粱了这种往这个泥料添加，叫它经过高温一烧，你这个小米一烧就没有了，成灰了，那么就产生一个孔隙啊。
0: 尤月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夏天，他满怀期待将一批混合了小米高粱的泥坯放入窑中。
1: 这说实话，这是我自己在默默地去做，大家不知道我在这一块有过这么多实验。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是吃呢，因为我是熬小米粥了，熬那个高粱碴子呢，是吧？他不认为是我去想的让这个陶器产生孔隙。
0: 那时的他对于自己的试验很有信心。等待冷却的时间里，尤月买了几个小菜和几瓶啤酒，打算开窑后与同事分享试验成功的喜悦。然而想象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打开窑门，满窑的碎片令他大感意外。那些小米与高粱没有为陶器产生孔隙，而是在加温过程中很快变成了爆米花。
1: 我的想法是好的哈，这是我的出发点，想法是对的，要让它产生孔隙。但是呢，我忽略了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它都膨胀爆裂，它这一爆裂不要紧，直接把我的泥坯给我爆裂开了，所以都成碎片了。这是我的失败，但是呢，也是从这边总结了经验。
0: 后来他又用河沙试验，从粗到细，甚至还尝试了棉花，然而全部失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窑炉旁的同事在劈柴，看着掉在地上的木屑，他茅塞顿开。
1: 木屑就像那个木屑，然后我就往这个材料里边添加，这样的就成了。
0: 近一年的时间，尤月终于设计出了能够吸附水中的氯和氟，并减少水垢的滤芯。不仅在传统工艺基础上开拓创新，还推动了土陶产业的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

会胜利。如果你稍微情绪一低落，稍微一松懈，你不坚持，你就不会成功，你就永远达不到那个成功。所以坚持，坚持，再坚持。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0: 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1: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时间，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屋顶晒着太阳就能增收，零碳村里安居乐业。
3: 李建明和他房地产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0: 碧水存储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1: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2: 对。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

0: 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晨光掠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玉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玉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禁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啊，
1: 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2: 哎，是的。
1: 你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2: 哎，好，戴上安全帽。
0: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滩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2: 啊，是的，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哦，
1: 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2: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2: 还没有。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1天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

0: 特高压通道，青玉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换流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换流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农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1: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有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2: 是我们刚刚走在战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1: 是的，
2: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1: 对，
2: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1: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四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2: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四组机器人。
2: 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1: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对，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2: 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1: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记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2: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1: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0: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换流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换流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换流站内，青玉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换流站，跟随青玉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玉线路点位。
3: 你抓紧小心点啊。
4: 好，
3: 这个黄河岸边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4: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3: 可以。
2: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3: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哦，
2: 我们远方看到的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玉特高压哈。
3: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2: 是。那你们如果要跨过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3: 就要到河对面去。
2: 你们每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
2: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3: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2: 哇，完全靠徒步吗？
3: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0: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2: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3: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2: 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3: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2: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3: 对，
2: 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3: 现在已经到位了。
2: 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3: 对对对。

0: 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
1: 了。对，
0: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
0: 哦。
1: 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
0: 嗯。
1: 在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看一下这些。轻语。

0: 自称为攻克远网贺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1: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2: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试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零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零米时候，设备使用是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0: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2: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低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1: 啊，在哪里啊？
2: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一个漏斗。
1: 哦，那里看到了。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2: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供电可靠性。
1: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2: 可以。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哈。
2: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1: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2: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子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干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0: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电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零碳乡村的幸福生活。
3: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0: 高原菜地，品尝贡岗蔬菜的清甜脆嫩，
4: 清爽的那种甜味，
1: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4: 就是这个，
1: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4: 就是就是。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选，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键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
2: 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3: 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
1: 是什么 APP 啊？
3: 叫易充电的 APP。
1: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3: 对。
1: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3: 对，
1: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3: 是。
1: B 枪。
3: 对 ，B 枪，选择 B 枪。
1: 嗯。
3: 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1: 好。好，插上了。
3: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0: 它这边显示车辆已连接了。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1: 对，
0: 嗯，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沿线是有多少个？ 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1: 对，
0: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1: 对对。
0: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1: 对，
0: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1: 对。
2: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 一座座充电桩悄然矗立，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
3: 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你好，
0: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3: 你好，
0: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3: 对对对，当我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
0: 啊，您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3: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0: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是，
3: 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啊。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8月2、3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上跳起这个吉祥的安昭，嗯，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2: 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你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3: 对对对。
2: 围成圆圈的安昭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3: 这套衣服呢是跳安昭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0: 七彩花绣衫，
3: 互助叫这个彩虹的故乡啊，源于它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2: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 班彦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电名片。
3: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对，嗯，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说取得了一个碳中和证书，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嗯，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
2: 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两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0: 哦，还有分红。
3: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班彦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 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源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

0: 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义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2: 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0: 如今的半岩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这边是盘秀园，
2: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秀园，盘秀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1: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2: 对。
1: 你们好，阿姨好。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1: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3: 太阳花。
1: 太阳花很漂亮。
2: 对。
1: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2: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1: 我手摸上去是很平整的。
3: 就是。
1: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3: 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1: 14-15岁就开始绣了。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2: 对，
1: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们的作品，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3: 纯手工做的。这些阿姨们做的这些是衣服上的一个，
1: 缝在衣服上的，
3: 衣服上的，走绣上的那个。
0: 土族盘绣已有1000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在用浙江技艺制作挂件、手提包等文创产品，从小工艺品到走绣华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盘绣园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统一承接订单，基地分发到户，绣娘居家制作，成品由公司统一回收，按件计费。如今班岩村培训出140多名绣娘，一针一线绣出的是非遗作品，也是绣娘们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所以您也是从山上异地搬迁下来的哈？
3: 就是。
1: 之前在山上住体验怎么样？
3: 以前住在山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靠天吃饭呗。那些走路呀，我们蜈蚣呀，这些啥都难呗。
2: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10年9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6难问题，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蜈蚣难等6难。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1: 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0: 从6难缠身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搬迁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搬迁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1: 董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呀，您说这个地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因为这个菜很漂亮
4: 就是
1: 五彩斑斓的。
4: 就是。
1: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4: 这个是羽衣甘蓝。
1: 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4: 还没有。
1: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4: 这也是羽衣甘蓝。
1: 这也是羽衣甘蓝。
4: 这是羽衣甘蓝。
1: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4: 就是这些
1: 连根拔起
4: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1: 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
4: 对，就这么掰下来。
1: 就踩中间。
4: 就是。
1: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是吧？
4: 对。
1: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芯这些呢？
4: 再往上长
1: 。
4: 长高了踩。
1: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4: 最底下的那个就不要了。

0: 可以直接吃啊，我尝尝。
1: 直接可以吃。
0: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1: 哎，就是就是。
0: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1: 哎，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0: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1: 就是就是。
0: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1: 就是就是。
0: 很好入口。
1: 嗯，就是。
0: 像在吃甜萝卜。很脆啊。Okay.
1: 就是。
0: 嗯。
2: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0: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1: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0: 销到香港、
1: 哎、
0: 澳门那边。
1: 哎，就是。
2: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0: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1: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
0: 挣钱呗。收入高。
1: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收了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滚岗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七八千块钱呗，一亩地呢是能收七八千块钱。
0: 哦，那这个确实价格是很高的、
1: 就是就是就是。
0: 啊，用水用电什么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1: 电费很低。
0: 就是比生活用电要便宜很多。
1: 低得多。
2: 我们来到的这片基地面积约1000亩，规模化培育羽衣甘蓝、罗马生菜、红菜苔、青瓜等16种冷凉蔬菜。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跟随董维成走进大棚区，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0: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1: 就是
0: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1: 就是
0: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1: 4米。
0: 4米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这边冬天特别凉呗，它是墙厚了保温呗。对，
0: 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
1: 就是就是就是。
0: 看一下。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1: 就是，
0: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1: 就是就是
0: 很漂亮哦，
1: 就是。
0: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0: 哦，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1: 就是有点奶香味。
0: 哇，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1: 就是，
0: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2: 互助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调随用。
3: 瓦岗抽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2: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2: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1: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建厂区域。
2: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3: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镜，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的话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动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2: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光热可以。
3: 对，
1: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00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光，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外输送稳定电力。
3: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
2: 可以，
3: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那么如果它的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2: 我刚刚手放到定日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3: 对，
2: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3: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吸热管屏上的。
2: 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3: 对，
2: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因为太亮了。
3: 对，
2: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3: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2: 500多度。
3: 对，500多度、
2: 是可以达到熔岩的效果。
3: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1: 遍布在土地上的定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电网。
3: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的老师。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4: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D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

0: 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那些定日镜
1: 反射，
0: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就是
2: 啊、通过功率、
0: 啊、
2: 然后来控制
0: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嗯、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
2: 哦、
0: 然后
2: 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0: 对
1: 对，
3: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2: 李总工你好。
4: 夏雨你好，
2: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4: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蓄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蓄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上游建了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啊、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3: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抽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4: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2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单期规模最大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3: 庞大的装机规模背后是一套高效的能量转换体系，它不只是简单的电能储存，更是整个青海新能源大电网的调节器，通过电量的吞吐，把高原风光资源转化为可调度、可稳定输出的清洁电力。而想要看清这套系统，我们需要往更高处行进，去往海拔近3000米的上水库坝址。
2: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洼壤的上水库，其实我们车行过来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建成的视觉直观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
4: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来，就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2: 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4: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那地方的旅游呢，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2: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4: 对，在我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2: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4: 对。
3: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

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5: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

0: 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2: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做出回应。
5: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

0: 运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相关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此前承载着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和集装箱船等。
2: 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此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的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还是仅仅是联大框架下的临时性安排？来看特别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3: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以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奇昂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奇昂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2: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据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死者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妇女。也门胡塞武装一名官员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沙特于21号晚空袭了位于焦夫省首府哈兹姆的一座监狱，导致9名被关押人员死亡。按照该官员的说法，事发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近期战斗中的被俘人员，死者名单会在稍后公布。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

0: 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认为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他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胡塞武装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
1: 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外打伤数十人。交战期间，政府军还俘获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身亡，另有数人受伤。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另据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达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数百名政府军人员被俘。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有分析人士指出，也门胡塞武装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塞武装已经拥有了先进导弹和无人机，其控制力也在不断加强，已经能够建立统一战线。近期攻势中，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展现灵活外交手腕，承诺不与美国交战，以避免美方军事介入。与此同时，胡塞武装的地面战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作战更是缺乏协同。此外，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早已陷入困境，也门政府军的士气也陷入低落。
1: 路透社22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已重启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并可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恢复红海港口沿部的出口。
0: 据2名消息人士透露，输油管道重启后，初期会以低速率工作，预计达成产能的40%需要数天时间，而完全恢复则需要6到8周。另一名业内人士也称，输油管道想要恢复满负荷状态，需要长达6周时间。本月11号，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沙特方面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还称，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沙特原油传统上主要经东部港口进入波斯湾，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的情况下，东西输油管道本是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的一道安全阀，但随着地区局势持续紧张，沙特石油出口双通道正同时承压。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2号威胁称，只要有一名以色列士兵或平民被绑架，那么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3: ונוכח כוונות ומידעים שונים, אני מזהיר מכאן את ארגון הטרור ותומכיו מאיראן ועד ארדואן. אם יחטף חייל או אזרח ישראלי אחד,

0: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ל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כפי שעשינו במרכבות גדעון ב'.
1: 卡茨同时强调，在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包括清除其所有武器与隧道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还全面暂停了与以色列的进出口贸易。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竞选广告中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
2: 以色列媒体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猛烈抨击他，称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3: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4: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5: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4: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6: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7: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8: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7: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

0: 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1: 当天，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了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另一方面，欧盟理事会22号发表声明说，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根据欧盟记录，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大幅扩大对俄罗斯制裁范围。截至目前，已对俄采取21轮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对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3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或者外交方式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调解的有效性。阿利莫夫指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3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塔斯社本月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3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佩斯科夫日前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1: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3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

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八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

0: 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1: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据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实际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2: 低风系统究竟是去是留？日方以转移至基地留存的模糊表述回应，始终未给出明确的撤离时间。模糊的表述引发外界对装备常驻风险的担忧。一起来听军事评论员的解读。
1: 日本是让低风通过临时驻扎、永久驻扎、实战驻扎形成实战能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构成持续陆上威胁。低风作为一种典型的进攻性武器装备，一旦进入到东北岸，对整个地区的安全形势将会产生严重影响。日本有了先进远程快速打击能力，如果这个能力快速增长并实战化，那么整个地区的攻防形势将会严重失衡。其他国家势必要发展类似武器装备进行抗衡。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类似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东北亚地区一场中导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2: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4: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5: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禁止柴油出口，以应对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 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表示，正在。

0: 研究柴油出口禁令的可行性。
1: Well, I've gone for that too. I've said let's not send out the diesel. We make a lot of diesel. That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n effect on regular automobile gasoline.
2: Whether it's feasibl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refining capacity and whether a full or partial ban would work.
3: Is there a timeline for a decision on that basis?
1: Fast, one way or the other.
4: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最新数据，22号，全美柴油平均零售价达每加仑6.528美元，约合每升11.5元人民币，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与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当前柴油价格涨幅超70%，远高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不到40%的涨幅。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导致国际柴油价格不仅随能源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比原油、汽油价格更猛。美国是世界第一大柴油出口国，许多炼油商急于在柴油价格走高之际大幅增加柴油出口，以此获得高额利润，这造成美国国内柴油供应趋紧，美国柴油价格节节攀升。柴油是运输货物、为重型设备提供动力并支持工业经济关键领域运转的燃料，其价格波动可能迅速从能源市场传导至企业成本和物价。因此，美国共和党多名官员已呼吁政府在中期选举前禁止出口柴油。但是反对者表示，禁止柴油出口一方面可能导致墨西哥湾地区柴油供应过剩，导致美国炼油厂降低产量，进而波及汽油生产。另一方面，禁令将使那些依赖进口美国柴油的国家转向其他供应国，长远来看将影响美国的能源市场。
0: 据法国媒体21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盟立刻采取放松燃料质量标准等措施，以压低能源价格。
5: 报道称，马克龙在信中提议，希望欧盟暂时放宽炼油企业的技术标准，允许在柴油中更灵活地掺入生物燃料，这样做可使炼油厂的产量提高5%至20%。他称，美国公路用柴油的含硫量最高可达15%，而欧盟的标准是10%。马克龙同时希望欧盟允许分销商用含有10%生物燃料的 B10 柴油替换含有7%生物燃料的 B7 柴油，后者是当前欧洲普遍采用的混合燃料。马克龙认为，这项措施将为燃料供应提供额外的利润空间，为市场提供更大的灵活性。第三项措施则涉及欧盟2024年5月通过的旨在控制能源部门甲烷排放的欧盟甲烷法规。马克龙希望将该法规的生效期从明年1月再推迟一年。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法规要求油气进口商严格管控并限制甲烷排放量，设定了强制性测量和监测等义务，违者可能最高被处以其年度营业额20%的罚款。马克龙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不恢复运营，全球原油供应量可能每天再减少至少400万桶，这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他还称，欧洲极易受到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中断的冲击，欧盟36%的煤油进口和18%的柴油进口依赖中东。法国媒体报道称，一些法国民众在油价高企之际开始用菜籽油替代柴油，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损害汽车发动机，还可能因使用不合格燃料而遭罚款。按照法国的相关规定，生物柴油可以用菜籽油做原料，经过化学转化后才能作为替代燃料使用，不能直接添加。
6: J'aimerais bien déjà qu'ils fassent un geste pour les entreprises.Parce que sans gasoil, on ne peut pas travailler, c'est impossible. Et vu le prix du litre, il faut mieux rester à la maison, je pense. On gagnerait mieux notre vie à la maison.
0: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2号表示，欧盟未能解决能源价格飙升的问题，应该就此召开紧急峰会。菲佐说，欧盟任由所有成员国被石油危机的可怕影响摆布。这显示出欧盟的无能和没有作为。欧盟本应关心普通民众福祉，却在乌克兰问题上耗费大量资金。他还表示，斯洛伐克政府将采取措施控制能源价格，并在23号做出决定。

0: 决定。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布局不断优化，在全球产业链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
1: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位居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比重增加到7.4%。截至2025年末，中国在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5.8万家，境外企业吸纳就业476.1万人，其中外方雇员接近300万人。对外投资既带动国内企业国际化发展，也为东道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投资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金融业仍是传统主要投资领域。与此同时，投资布局正在向新赛道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稳步增长。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与企业国际化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坚持本地化经营，在开展产业合作的同时，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改善，展现开放合作的大国担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创意等6大类，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零售等7个赛项。为什么要新增这些赛项？这些赛项又考验选手哪些能力？跟随记者去看看。
2: 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7个项目，绝大部分是由中国主导发起的，从高端健康服务到可持续交通系统，新赛项的背后对应着是产业正在出现的新需求。
3: 从巡检到农业植保、物流等更多场景，无人机正在进入越来越多行业。无人机系统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新增的重点赛项，选手得从焊接电路板开始完成一架自主飞行的无人机，考察选手多维度实操与综合技术能力。
4: 既要会软件，又要会硬件，然后还要会这个系统编程，然后还要会这个无人机行业应用的一些能力，包括物流啊、质保啊，然后测绘巡检啊，它的能力的话，应该来说是复合型的一个能力。作为我们这个技工院校的话，肯定会把试赛的这个标准啊，融入到我们后续的一个日常教学过程中，以赛促教。那么希望我们的学生的话，也是通过各类技能竞赛，不断地增长自己的专业技能。
3: 零售作为新增项目之一，项目还原真实场景里的店长工作，在赛场4天时间内完成模拟店铺运营。选手需做好线下线上全流程零售服务，既要有巧思，还要善沟通，考验专业能力和应变能力。
5: 我们会看到，就是国际市场里面它其实对零售这一块的人才，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啊，一个是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学生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能够让他们啊，就是能够成为在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叫零售专家。
6: 它体现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成效 和全球的职业发展趋势。

0: 充分展现了全球青年技术人才面临的广阔发展机遇，将对技能人才培养、行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升级产生积极影响。
1: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浙江武义，万亩食用菌迎来新一轮采收季。当地通过光伏绿电与食用菌生产深度融合，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走出一条农电共生的绿色增收路。
2: 走进武义县上端头村的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一茬茬香菇饱满厚实，菇农们穿梭在大棚之间，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将新鲜的菌菇发往全国各地。
3: 我们这个是海湾的盆，我们是一年四季都长菇的，一年的产量大概在400万斤左右，外面基地种一个季度那种啊，我们能够发到4-5倍左右。
4: 我们香菇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在15度左右，智能化的菇棚可以持续通过精准锁定最优的生长参数，不受这个严寒酷暑阴冷天气的影响，能够分批次不间断的出菇，不仅可以拉长香菇的生长周期，而且在产量和品质上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提升。
2: 基地能够四季产菇，还要得益于大棚顶部的太阳能板。连片的菌菇大棚顶部，一块块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布。这片约50,000平方米的食用菌基地安装有20,000多块光伏板，为大棚恒温智能控制系统提供清洁能源。
5: 我们这边光伏的话，每个月大概有节约24万人民币的那个用电量，在满足我们的用电需求之后，还能有9万多的结余，差不多能赚3万多人民币。
2: 上端头村食用菌光伏农业基地是浙江省首个菌光互补项目示范产业区。项目建设初期，国网武义县供电公司充分发挥电网枢纽平台支撑作用，为菌光互补新模式开辟并网绿色通道，助力新能源开发与特色农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土地复合利用效率。
6: 这个菌光互补的项目年发电量大约100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7500多吨。一方面能够保障我们食用菌自动化生产的稳定用能，另一方面光伏产生的绿电能够保障我们县域双碳目标的实现。
2: 为保障基地用电安全，做好本地新能源消纳，将棚顶光伏产生的富余电量并网外送，供电部门依托助农服务队定期上门巡检光伏并网等用电设施，解决菌菇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7: 我们借用这个武优供电所创建的契机呢，组织红床党员服务队上门为用户一对一的巡检，然后我们的调度呢也会对他们送出的符合呢进行一个科学的调配，保障这个电力的消纳。
2: 武义县是浙江省食用菌优势产区，全产业链产值达20.5亿元。目前当地正积极推广菌光互补项目，推动香菇种植从看天吃饭向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8: 光伏新能源和我们农业产业相结合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土地利用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的增收。
1: 眼下，广东湛江市的海洋牧场迎来丰收季，多种海产品陆续起网上市。近年来，当地加快发展深远海智慧养殖产业，推动传统海上牧场向现代化、智能化升级。
9: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的渔人码头啊，那我们即将乘船前往湛江港港口的海洋牧场，看看这个秋天的第一网红鱼长得怎么样。
1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航行，记者来到湛江港海洋牧场，数百个重力式深水网箱分布在海面上，工人们先用渔网将鱼群聚拢，再通过机械设备吊装入舱，一网网肥美的红鱼满载归港。
11: 大概是抓了一斤卖到20多块钱，我们这边销量是比较广的，有时候是直接上市场，有时候是送往国外很多地方。
10: 为提高养殖效率，近年来湛江探索陆海接力的分段养殖模式，红鱼鱼苗培育出来后，先在陆地池塘集中养殖近2个月，长到3-4两左右后，再转运到海上深水网箱养殖。在细化养殖环节的同时，湛江也持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去年11月，新一代船网融合型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正式投入使用，为海洋牧场的智能化升级打下了硬件基础。
9: 我现在位于

0: 于湛江湾一号养殖平台啊，这里承载了8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12个独立的养殖舱，可以根据鱼种的生长情况呢进行精准投喂，年产量呢可以达到2000吨。
1: 与传统固定网箱不同，湛江湾一号将网箱与船体融合，配备动力系统，可以根据海域环境变化移动到更加适宜的养殖区域。同时，12个独立养殖舱可以实现多鱼种同步养殖。据了解，这一平台只需要3到4名养殖人员，就可以实现自动投苗、精准投喂和成鱼捕捞。从传统重力式深水网箱到可以主动移动、智能养殖的船网融合平台，湛江不断向深远海拓展养殖空间，推动海洋牧场从季节性生产向全年高效运营转变，让万顷碧波成为稳产增收的蓝色粮仓。
2: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铁路农货市集在成都东站候车大厅内热闹开市。此次市集汇聚了来自宁夏、新疆、陕西等10余个省份的600余款原生态特色农副产品，线上线下同步推介地方好物，让南来北往的旅客一站式尝遍各地风味。近5年来，国铁集团充分发挥铁路行业优势，创新铁路加互联网加消费帮扶模式，多渠道拓展农副产品销路，累计完成消费帮扶40.6亿元，有力促进了农文旅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以及新趋势。
3: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4: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3: 本届数贸会还将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一系列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余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展开同台竞技。
5: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2: 22号，2026侨界精英创新创业大会暨第4届侨界青年发展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作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同期的重要专题活动之一，大会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海内外创业精英、侨商侨领等代表参会，其中海外高知侨界青年占比达68%。大会期间，项目资本对接闭门会、侨创科技成果展等系列活动密集举行，着力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成果与产业深度融合。
6: 2026年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中原故史根青文化节9月22号在河南省信阳市故史县开幕。
7: 本届根青文化节以故史2000年、根脉一家亲为主题，来自台湾、福建、安徽、江西等省内外嘉宾、海内外宗亲、台胞台属及企业家代表等应邀参加活动。开幕式上，故史2000年系列丛书同步发布。该丛书系统梳理故史2000载历史沿革、人文底蕴与发展脉络，为传承弘扬根青文化、深化两岸人文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故史县是历史上中原向闽台一带移民的肇始地和集散地，千百年来无数先民由此南迁，将中原文明的火种播撒到八闽大地，故史也因此被誉为唐人故里、闽台祖地。
6: 9月22号，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在武汉正式启动。 活动联动

0: 长江沿线13个省区市，汇聚诸多优秀创作者、行业专家等，通过多元视听形式挖掘长江文化底蕴，讲述长江时代故事，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活动同步举办现场访谈、圆桌对话等，业内嘉宾围绕长江题材视听创作、产业发展、国际传播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9月22号，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广东珠海高栏港启程发往巴西，这是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首次开展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业务，为国产新能源汽车开辟了新的出海通道。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批量集中、物流衔接时效要求高等特点，高栏海关对车辆从铁路货场到码头堆场提供全流程监管支持，降低通关成本，保障车辆高效装卸、顺利出口。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0: 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三天，全国铁路中秋国际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1: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3: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1: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2: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3: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1: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4: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

0: 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0: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1: 伊朗与美国借着联大的召开有了直接的外交接触。除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表态，22号，路透社还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何评价伊朗的这一表态？这是否是伊朗主动释放的妥协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那么有关7天内重开海峡这么一个表态，实际上是由伊朗的匿名官员做出的，那么也是由媒体披露出来。那么这么一个表态是否能够准确的反映伊朗的这个官方的立场啊？我觉得还是存疑的。但是结合最近伊朗方面的一系列表态，尤其是就是在最近正在进行的联大期间，美伊代表团已经进行了一轮会谈，而且据说谈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些迹象显示出伊朗现在是希望重新尝试与美国的谈判，那么通过谈判这种方式来探索结束美伊战争的这个途径。伊朗的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它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背景的，也就是过去2个多月以来，其实美伊仍然是在军事战线上进行断断续续的这种较量，同时在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升级的。

0: 么美国除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之外，还在所谓的推进与伊朗的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经济封锁行动。那么伊朗也通过袭扰海峡的航运在推高油价。那么伊朗虽然是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比较大的经济压力。那么长此以往，伊朗也是要受损和吃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缓解自身的压力。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胡塞采取了这个新的攻势，那么造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种新的危机态势。那么我相信伊朗也能通过胡塞的这次的攻势行动啊，其实去获取了与美国谈判、与美国博弈的一个新的筹码。所以伊朗可能也感觉到目前是与美国在谈判这条战线上展开新的这种较量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的相应的表态还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的。
1: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纽约接受其采访时表示，他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主要目标是找到合适的协议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称，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可能被低估了，现在必须解决这一问题。马克龙表示，他不想与任何国家发生对抗，但法国已准备加大参与力度，以维护确保海峡通行所需的相关能力。在中东地区的另一个方向，也门战事仍在激烈进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2号晚间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总计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该官员表示，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方面则有4名士兵在交战中死亡。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2: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3: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2: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敌国条款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日本现政权 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5: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的。
4: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5: 郭家坤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将于明天落下帷幕。在演习的收尾阶段，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态，敦促日本撤走境内的美军中程导弹系统。
6: 此次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第一阶段于9月8号至16号实施，日美澳三国进行了指挥所演练、弹药运输、联合空降等科目。9月17号至24号是第二阶段，开展了联合战斗、实弹射击、防空、后勤和卫勤以及核生化防护训练。在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基地，日方已明确演习结束后低风系统不会撤出日本，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长期留存。
7: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要求日本撤走低风，两个原因，第一是日本屡教不改，低风系统三次进入日本本土，距俄罗斯相对较近，如果采取陆上发射方式，对俄罗斯远东方向海空基地势必会构成严重影响。日本多次声称演习结束即撤离，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发出警告符合目前的实际要求。第二呢是严重警告，如果日本屡次宣称演习之后即撤离，但演习之后又采取其他方式保留在本土的存在，俄罗斯有理由发出质疑，所以这次警告声音和以往相比分贝数明显提高，也说明呢俄罗斯对日本扩展远程打击能力警惕性非常高。
1: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记者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中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他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
8: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 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9: If you're going to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bring one American entrepreneur for visiting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at will be the most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8: Well, I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s much time as that person can devote to China, they should, because Chin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rain stations are amaz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i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And just make sure you look out the window and you're not on your phone, because there's so much to see.
9: Yeah, like you always recommend everyone to experience, to go and see China by themselves.
8: Yes.Because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1: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6: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

0: 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在上海开赛，从今天起到26号，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赛项中展开角逐，其中57个项目为单人赛项目，7个为双人赛项目，赛项涵盖交通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信息与通信技术、社会与个人服务等6大领域。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10月7号的火车票开始发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
2: 活动现场，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启动，深入挖掘乡村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和新农人。同期启动的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让更多隐藏在绿水青山间的小而美被消费者看见。乡村旅游最终落脚点是惠及百姓，围绕中秋国庆假期，一系列文旅惠民计划在活动现场同步推出。
3: 农民要征收，要直接的征收，就是靠消费的拉动。农林文结合非常重要，既能够让农业增效，又能够让农民增收，还能够让城市里的人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大会对我们金额之讲，农林文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2: 此次活动是总台依托权威媒体赋能地方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案例之一。在9月20号举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活动上，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围绕乡村文旅促消费重磅推出了23个精品项目。此次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与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在浙江湖州正式落地，成为文旅促消费方向三农新视听产品的典型案例，实现了发布即落地、传播即赋能。
4: 总台呢，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作为涉农宣传的这个国家队，我们肩负起扎根乡村然后服务三农的这个媒体责任使命，依托总台强大的这个媒体链接资源，把产学研都能够连接一起，通过我们的项目呢，把这些好的经验传播出去，然后为这个乡村文旅产业呢赋能。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龙集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

0: 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飓风波洛持续在墨西哥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22号说，波洛已增强为5级飓风，极其危险，可能会给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洪涝和泥石流风险。该机构警告，墨西哥南部的格雷罗州和西南部的米切肯州沿海地区预计将出现强降雨，并有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和泥石流。在格雷罗州海滨城市阿卡普尔科沿海地区已开始出现狂风大浪。2023年10月，飓风奥蒂斯曾在当地登陆，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108人获救。该客轮12号从印尼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印尼交通部长随后确认客轮倾覆。救援人员日前在船舱内集中加里曼丹省沿岸发现了多具遇难者遗体。印尼媒体称，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水流湍急，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两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也门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和沙特紧急向美求援。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与美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但俄方表示和谈前景仍不明朗。韩国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单敲定，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同时，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
1: 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对媒体证实，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非常有建设性，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They had a very good meeting and we'll see how it turns out. But certainly it's to their advantage to make a deal. And if we can do that, it's preferable, I guess. You know, there's two alternatives and you heard them in my speech today. One is a very badthing and another it could lead to greatness for the country so I would think they'd want to do that.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否则就彻底摧毁伊朗政权。他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
2: I call on all nations to join us in enforcing the complete economic isolation of Iran until they stop their attacks on commercial shipping, relinquish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3: Donald Trump sigue utilizando ese estilo un tanto contradictorio. Por un lado, optimismo con respecto a la posibilidad de llegar a un acuerdo con Irán, pero por otro, amenazas que para esta República Islámica son realmente apocalípticas.
1: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称，伊朗总统或罕见契机向全世界阐明本国立场。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3: Todo esto hay que señalar que se produce cuando, a pesar de que Irán se encuentra en estado de conflicto, de guerra con Estados Unidos,Este país decidió permitir la llegada de una delegación limitada en tamaño, eso sí, pero de Irán a Nueva York. Inclusive que el jefe de la delegación, el presidente iraní, Mesoud Pezeshkian, sea objeto de la seguridad de los servicios secretos estadounidenses. Una situación, hay quienes dicen que...sin precedentes a la que llega Estados Unidos, especialmente por el hecho de que, según las norma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 obligado este país a permitir la llegada a Nueva York de las distintas delegaciones.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启程前往纽约前表示，在发表联合国大会演讲以及举行其他会晤期间，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的立场，并向全世界展现该国的力量。
2: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تونن دارن راه ها رو میبندن که ملت ما رو مردم ما رو وادار به

0: sources, but no direct promise of military support has yet been given.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0: Washington has already rebuffed requests for support from the Saudis against the Houthis. The messaging from Washington so far has been that the two sides are in continuing contact.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三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1: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
3: You said you're open to a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utin.
4: Yeah.
3: Does this mean you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if not, what would you hope to gain from such a meeting?
4: No, I think that I'm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It means that I'm agree.To end the war, and I want, it's not about agree, I want to end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for today is not ready, is not ready to end the war. This is my signal.
1: 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4: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1: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三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5: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2: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迪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6: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7: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 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8: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7: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2: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
9: 정부가국회에$2,000억 규모대미투자프로젝트의윤곽을보고했습니다이로프로젝트는이미알려진대로텍사스화력발전소사업이될거로보이고원전과알래스카 LNG 사업도논의되고있습니다
1: 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电厂作为韩国对美战略投资的首个项目，项目估值逾200亿美元，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预计未来20年可获得约400亿美元的收益。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拟推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分别是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反应堆，以及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据悉，韩美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关于核电站建设项目，韩方正与美方围绕韩方收购西屋电器5%-10%股份的事宜进行谈判。
10: 우리에게도움이되는사업을적극발굴하여미측과협의해왔고미측이제안한프로젝트는상업적합리성을일관된원칙으로하여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对两国投资项目相关磋商取得较大进展表示欢迎。根据韩美2025年11月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对韩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降至15%，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专门用于造船业。其余2000亿美元用于战略性投资，但美国官员持续批评韩国投资推进速度，特朗普也曾威胁提高关税。首个项目的确定标志着韩美贸易协议中的大规模对美投资开始进入具体执行阶段。不过，韩国国内对项目商业可行性的争议仍在持续，反对党议员也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11: 무작정동의하고그런게아니기때문에상업적합리성에대해엄격한
12: 텍사스화력복합화력발전소관련해서232억불관련이투자20년간상한계획을한430억에서 450억불정도로회수가능하다고상업적합리성이있다고판단했습니다만이게개발이단계이기때문에저희들은이과정에서다른어떤변수가있을지우려사항이제기되어서상업적합리성부분에있어서신중을기해야한다고
1: 韩媒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韩国正寻求将年度对美投资规模控制在200亿美元以内，以降低大规模资金外流对韩元汇率的压力。
2: 当地时间22号，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游。
13: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14: If you're going to have one opportunity to bring one American entrepreneur for visiting China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what will be the most experience you want him to have first?
13: Well, I would generally recommend, as much time as that person can devote to China, they should because China's got so many things to see. I took the bullet train from Beijing to Xi'an.

0: 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1: 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火，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1: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2021年1月1日0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网，我网络办了，现在呢，我就想得到一整个来，上回补了，一个应该300还是400，这就问我一下说法。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管得好，等到刘泽熙，我做得不一样，我为不了刘泽熙，我达到刘泽熙，我死。要是那，我不怕刘泽熙，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现在这个丢的东西不是丢的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村子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万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5: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1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 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

0: 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1: 就在这顶楼十四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2: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1: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住。
2: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1: 你看，你家饭，妹妹叫爷爷。
3: 谢谢爷爷。
1: 快。
3: 怎么害羞啊？
1: 宝宝。
3: 爷爷害羞。
2: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1: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累一辈子了。
2: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今天到那边巡查，好没钓鱼的，出发。
1: 好。
2: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
0: 八个老师，
2: 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笼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阵地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这个笼子，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2: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笼。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笼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巡护的重点。
0: 进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好多个大型电网，那个打鱼、大型英文证，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2: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玄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玄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玄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0: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城里做个

0: 保洁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这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1: 湖区哪里易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家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一年零两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1: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五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有从啊？
3: 小罐子，
4: 小罐子喽。
1: 怎么样？下午四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五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5: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营运者，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世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计，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1: 连雷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雷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6: 第一年，过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吧？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到时候我们又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1: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还抵押了房产。
7: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主要的方面，这边因为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1: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雷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

0: 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补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1: 每年还是交成立40万左右吧，搞基础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补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2: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3: 这我们这是个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给渔民来的，这个事他们可能会做的，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2: 不，我们在鄱阳湖区域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他们都要赚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3: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4: 当年老板有好多是我不要用工人晓得不，
5: 那个工人是后一步
4: 都挖掉都是了，
5: 六子今年过亿，我是来玩我的人。
0: 2024年，邹邦林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3: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
6: 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地，感觉我们深谈。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0: 如今像邹邦林

0: 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哺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哺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1: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0: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哺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哺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五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2: 截止2026年的六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哺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哺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0: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虾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3: 来，这是个大江豚。哦，这是个大江豚的，这是个大的。
0: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五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4: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予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

0: 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十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2: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6: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

0: 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0: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 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 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柏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柏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柏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柏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柏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两颗呢？三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4: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5: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6: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绿泰，
3: 对，
4: 家常菜用绿泰，
5: 绿泰油好我最爱。
4: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2: 家常菜用绿泰，
6: 非配制好纯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5: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抵达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此时正值美国对伊朗问题处于决策阶段之际，两个交战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这一戏剧性外交时刻引发外界关注。
5: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都对伊朗外交官施加限制，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美国政府此次仅允许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伊朗核心代表团成员访问，而且伊朗代表团的活动范围将受到限制。据联合国官网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其发言将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美国福克斯新闻询问美伊领导人是否会会晤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愿意与佩泽西奇扬会面，但在其联大期间的会晤日程中尚未出现有关安排。此外，外界高度关注特朗普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的互动。美国《时代周刊》援引专家分析称，伊朗、美国和海湾主要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为缓和局势、尝试重启和平努力提供关键机会。海湾国家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卡菲罗认为，预计海合会成员国会对美国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军事打击而产生的后果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会试图说服美方对伊朗做出某种让步。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解除封锁，伊朗可以在数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方正在继续生产和测试新型武器系统，以加强国家防御能力，并对敌方威胁作出回应。
6: 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完全授权，可以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该官员表示，美方应当从官方层面宣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后就进程如何推进达成时间表。按照他的说法，联合国大会是美国重返外交轨道的绝佳机会。在此之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最新的谈判条件。伊朗方面表示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正通过生产和测试先进武器不断增强军事能力。穆赫比还称，未来伊朗将部署更多武器系统，暗示可能会有更多武器投入实战使用。此前一天，穆赫比发表声明称，伊朗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过的战略武器。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同一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
5: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阿拉伯战机22号对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一座民宅发动3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共计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2号，也门塔伊兹省西部沙马亚塔因区区长透露，也门政府军当天在该地区击退胡塞武装的一次进攻，打死12名胡塞武装人员，另打伤数十人。交战后，政府军将胡塞武装逐出沙马亚塔因的一处关键区域。 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政府军空袭了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也门中部贝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装备和人员。胡塞武装当天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塔伊兹省西南部和荷台

0: 省西部开展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600名政府军人员死伤。胡塞武装缴获大量轻型、中型和重型武器。路透社22号报道称，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四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沙特有权依据国际法进行自卫，并强调在也门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袭击不断升级之际，有必要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21号晚发表讲话，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0: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0: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里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

0: 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九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六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纳塞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特朗普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纳塞尔苏瓦克当地居民最关心的是能否继续留在家园。当地博物馆负责人奥勒古拉厄说，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另据路透社报道，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也有当地居民指出，作为北约的一部分，格陵兰岛已经拥有了安全保障，无需增加更多军事存在。
2: It seems wrong in every way, especially now that Denmark has expanded their military presence here. Everybody is a part of NATO. Why bring more?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3: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

0: 物、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四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生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了解到，15、17，中国将把握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到2030年，5G 用户普及率有望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至到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中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更多孩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多管齐下提高学生供给能力，并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7: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8: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听。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永胜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

0: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以首都圈为中心，21号大范围普降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的洪水灾害。据日本广播协会当地时间23号19点报道，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两县遇难人数合计升至10人，仍有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据日本气象厅22号21时观测，杜鹃已向日本东侧海面偏东方向移动，并转变为温带低气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世界之美，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洋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

0: 李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伊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奇扬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3: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

0: 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那到了那么一个场合，实际上我觉得就都可以做。那刚才你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领导人，每一领导人能不能见面，我觉得这个呢，这个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什么情况都有可能这个发生。我讲这个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他们见，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不见，但实际上不见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沟通。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外长阿拉格奇和维特科夫，美国的特使，已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这个深度的这个会晤。实际上他们都是被两国最高领导人给授权，而且谈到什么情况，谈到哪些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是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1: 嗯，所以说是不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三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维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那么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三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是想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两次谈判，两次都挨打了，你还要第三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你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1: 嗯，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0: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一个多月，十一月三号，然后很快就选。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就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三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 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2: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镜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那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真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仗，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七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啊，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啊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的就没有了，它就像太阳底下卖雪一样，那么这雪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七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

0: 球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兵。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2: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他是也是有他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和。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它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2: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3: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克制的，实际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它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

0: 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1: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0: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2: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0: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3: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4: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外交官啊，就是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他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有他都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3: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5: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 做了95个广告。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秋分，实际上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节气，只不过在非节气文化圈不被称为节气而已。在很多国家，秋分被当作是一个一刀切的入秋的标准，所以呢，今天很多国家入秋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这种特产呢，在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耐久顽固。那么在中国呢，中秋假期的天气印象分比较低，就是江南华南地区天气热，另外一个印象分比较低的就是华西秋雨的现在进行时，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北部这一带地区经常在下雨，秋雨连绵。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实际上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从这一带一直到江淮地区。那么在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江南华南地区30度以上的炎热比较普遍，并且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13到24度；通辽晴转多云，8到21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曲靖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21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2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新德里晴，27到36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小雨，14到2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渥太华晴，5到20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碟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你关于咋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你关于咋吧？但是你这个房间也太大了，我要那种2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桂鱼仔，我买个2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从厨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等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2-3条啊，桂鱼有那么2-3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怎么卖呢，这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吧，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上100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滚了，快滚了，来，哦，这个最辣的啊，
2: 北京养殖辣椒，这是比较冷的辣椒。
1: 哦，这比较冷的。
2: 对，老色啊。哦。它的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哦，比较清脆啊。
1: 哦，清脆。
2: 那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辣度最高了。
2: 那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中带甜。
1: 我先尝一尝。
3: 好。
1: 嗯，这个辣椒香味很好。
3: 啊。
1: 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2: 这个皮是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
2: 嗯，
1: 哦，这个辣度，
2: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2: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鸡肠青和鸡肠红。像这个鸡肠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像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鸡肠青，还有鸡肠红，我们尝试用这3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鸡肠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0: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3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虾饺，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荷花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

0: 注意，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用煮个五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1: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0: 朝天椒，我们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火，大概煮个一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辣椒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整个样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都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2: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3: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0: 放了这个鸡肠清跟鸡肠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水面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洗澡放它的水面啊。
1: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四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4: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1: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4: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了，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1: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4: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5: 八角椒。
4: 八角椒，
5: 像八角一样。
4: 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1: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4: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1: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4: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个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到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1: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三种辣椒完成。
4: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1: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4: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1: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4种状态。白辣椒负

则太阳味和脆感。三种劲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牛肉的话也有要求，牛肉的话我会选择雪花牛肉。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白辣椒炒干水分，青青椒、黄贡椒，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增加它的颜色。带芹菜断生，出锅。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我这个辣椒太辣了，我这么辣吗？我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那一张是比较好的。嗯，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
2: 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四十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对，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4: 新橙红、
3: 新常青、
4: 暗红姜、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
3: 哇，十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3: 买点豆腐。
5: 哦，要哪种呢？
3: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6: 你要多少肉？哎，
3: 搞个1斤啊，肉泥。
6: 多一点呢，2斤，20块钱。
3: 你如果。

0: 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0: 这个菜用三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十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的蒸的，我们这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两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八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乱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了，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0: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炼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2: 我叫曾炼，曾国藩的曾，恋爱的恋，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个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2: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就做了这一版。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2: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

0: 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0: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丝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8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1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0: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2: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0: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2: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0: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3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4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10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听多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

0: 代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本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8: 有信心。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9: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2: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 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

0: 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1: 这种集成生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2: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3: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

0: 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十五五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 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

0: 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0: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

0: 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
16: 上了。
17: 两万，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因为这上面刻着木林和白鸽，你告诉我，我们之间爱的火焰永远不。

医生跟我说要多跟你说说话，也许这样对你的病情有好处。我也真的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话想说给你听，但是跟你分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跟你说。后来再见面的时候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我承认过去我是很任性也很闹腾，可我做了这么多都是因为心疼你，每次看见你我是又生气又着急。我生气的是有那么多委屈和无奈你却一声都不吭，我当时头脑一热一个人跑到了北大荒，为了去找那些证据我差点把命都丢在了那儿。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你却毫不领情，我当时真的伤心透了，我觉得我的心却跟那些证据一样被你撕得粉碎。后来我就跟着张晨光一起去了大西北，就是想躲得你。

就慢慢忘了。我也以为我已经彻底把你放下了，直到婚礼那天，我才明白，原来你一直在我心底的某一个角落里藏着。我依然愿意为你去死。当我看着你慢慢倒在我的怀里，我的两只手上沾满你身上的血，我害怕极了，我害怕我失去你，我连我不能没有你。以前我觉得你欠我的很多很多，你也一直给我承诺将来都要补偿给我。我跟你之间谁也不欠谁的，我只祈求你能够快一点的醒过来。我们都习惯了那个生龙活虎不知疲惫的母亲，你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儿，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母亲，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吧，家里需要你，需要你，你听得到吗？我在求你呢，我在求你快点醒过来。

0: 时间。
1: 来，小朋友别动了啊，看我这里啊，都看我这里。
0: 还好有我们作伴。
1: 小朋友别动啊，一二三。
2: 消息，我爸爸今天回家了，你跟我一起去接他吧。
3: 诺诺，咱们商量个事儿好吗？你呀，很快就会从幼儿园毕业，变成一个小学生了，而张老师呢，也要去外地学习，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和以前不一样了。最重要的是，你很快就会有一个新的妈妈，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再叫我妈妈了，明白了吗？
2: 我的新妈妈是谁啊？
3: 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4: 这什么专家呀？他专门吓唬病人，什么脑缺氧、血缺氧的，什么单身不遂留下后遗症。你看咱这双大手，灵活有力，既能画图又能开机床，怎么了？好着呢。
5: 哎呀，我看你这刚好点就开始吹牛了，还是病得轻，应该让你在医院再待几天。
4: 你要真是天天都这么陪着我，那我宁愿在医院里躺一辈子。
5: 还想让我天天伺候你啊？该你的欠你。
4: 是我欠你的。再给个机会呗，我打算用后半辈子补偿你。
5: 你这是准备重新追求我？
4: 还真让你说着了。我现在正式宣布追求你。
5: 那就看你今后的表现吧。
6: 放了放了，你哪次发挥正常多呀？咱们坐。
7: 你们几个忙的差不多了吧？
6: 了
7: 合计一下，谁去夜跑个腿，把你二哥接了。
6: 啊，那我去吧。啊，你拉倒吧，就你个腿线，算了。
7: 我们不许当一天的猫啊，不会有人排。
8: 二哥，您身体是彻底好了？
9: 哎，好利索，好利索，腰肌劳损在医院都躺好了，
8: 连各个方面都检查了。
9: 好了。
10: 哎，我告诉你啊，
8: 想当新郎官，身体必须得好。
7: 哎，别贫了啊，赶紧吃饭吧。
9: 你孩子呢？里屋呢？里屋呢？
11: 大儿子，
2: 爸爸。
11: 哎呀，
9: 哎呀，大儿子想没想我啊？
2: 想。
9: 想我了，真想你，
7: 闹闹啊。

0: 诺诺，怎么了？跟奶奶说哪儿不舒服了？
1: 怎么了，诺诺？
0: 诺诺，诺诺跟奶奶说。

0: 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具体的我也说不太清楚，大夫说就是受到刺激后产生的一种精神障碍，应该就是婚礼那天被吓着了。我妈说弄了这段时间她一直做噩梦，晚上都得搂着她胳膊才能睡踏实。你也不用担心，大夫也说了，她这个情况啊不算是特别严重，但一定要避免再次受到刺激。
0: 就是说我让他害怕了，对吧？看来我这次又进不了你们穆家的门了。
1: 胡说，这次我绝不可能放你走。
0: 那孩子怎么办？
1: 我相信诺诺很快就能好起来，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你想要的婚礼。
0: 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着急，给孩子一点时间。

0: 怎么把电视给关了？
1: 诺诺，写完作业了吗？就看电视啊？
0: 奶奶，今天亚运会开幕式，学校特意放假让我们看的。我晚上再写作业不行吗？
1: 下午才开幕式呢，一大早就看电视啊？写作业去。你还不乐意？那书本上不是说了吗？李大钊是怎么教育孩子的？该学习的时候认认真真学习，该玩的时候痛痛快快玩，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啊？
0: 人家李大钊的孩子可不像您这么霸道。
1: 那小屁孩，你还学会顶嘴了？我那是霸道吗？我那是严格。从小对你不严格，那是害了你。等你长大了呀？
0: 长大怎么样啊？
1: 好好写作业。
2: 大姑，
3: 哎，妈，你先帮我看看瑶瑶啊，我今天晚上演出，我先走了啊。
1: 去吧，哎，瑶瑶她爸呢？你们什么时候来接呀？
3: 他爸调实了以后就特别忙，我就先不接了啊。您就先帮我看着吧，听姥姥话啊。
1: 瑶瑶坐着啊，别打扰哥哥写作业啊。
4: 妈。
0: 哎，
4: 诺诺写作业呢，啊，店里实在太忙了，你跳跳放这儿，帮我带两件啊。谢谢哥哥生活费，我走了啊。
0: 嗯，
4: 好好跟哥哥姐姐玩啊，走了啊，
0: 拜拜。
5: 这一个个全往我这送，把这当幼儿园了，这是。
1: 那个，哎呀，你们上那边去玩，别影响哥哥写作业啊，好好写作业。写作业，来来来，哎呀，
6: 牡丹来了，
7: 哎，
6: 哎，叫奶奶，
8: 王奶奶，
7: 哎，大孙儿，哎，
9: 护士长，我在家闲着没事儿，我就知道你这热闹，我过来看看。
1: 都退休了，还叫什么护士长啊？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看孩子。来，进屋坐。啊，
9: 不进去了，我坐不住。
1: 怎么呢？
9: 你说这人比人得死啊，咱俩没差两岁，你看看你啊，这儿孙满堂的，我现在跟白浩文哈，在家一天大眼瞪小眼，就是干靠，上哪说理去？你说我王牡丹差啥吧？
1: 你这是话里有话啊，
9: 你听出来了？那我就明说吧啊，不能再拖了，再拖我姑娘就是想生也生不出来了。你说你头两年啊，怕孩子受刺激，说咱拖着不结婚，我能理解。现在这诺诺也懂事了，而且跟白哥关系处得还挺好，你说你这个当婆婆的怎么就不上心呢？
1: 你这可冤枉我了，我也着急呀，天天催他，现在忙的天天不着家，到家了累得倒头就睡，我跟他连话都说不上。他现在不是当上副总工了吗？
9: 什么这工那工的，那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我看好日子了啊，下个月16号咱们就那天结婚。
1: 下个月？太仓促了。
9: 仓促什么呀？仓促，你儿子我闺女都30多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吧，亲家母啊。今天穆林回来你就跟他说我明天过来听个信啊。
1: 哎呀，是你呀。
9: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还买俩大米花，我不知道这俩在这，你给分吃吧，我回去了。
1: 哎，拿着吧，谢谢奶奶。啊，
9: 好嘞，拜拜。
8: 王奶奶，你不得我站小辫了吗？
10: 不得你拉了，王奶奶回家准备婚礼去了啊。
1: 哎呀，这个牡丹呐，这性格一辈子也改不了。来，咱们接着玩小车啊。
9: 好嘞。

0: 四路是我开。
1: 又是什么坏？
0: 夫人过生日，我前来把寿办。
1: 记错了吧？生日是明天。
0: 明天怎么可能记错呢？我明天要出差，所以提前过来请示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咱把生日过。
1: 可以，倒是可以。不过你空手过过生日呀？
0: 怎么可能啊？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得先保密。咱们晚上老地方见。
1: 行，我去上班了啊。哎，等一下。

0: 给我来一下。
1: 是。
2: 进来。
3: 坐吧。沐风，还有不到一个月你就要刑满释放了，一直以来你的表现都很不错，这段时间一定要坚持住。
4: 明白。
3: 怎么，要出狱了一点也不高兴？
4: 没什么可高兴。
3: 今天找你来

0: 就是要谈谈这个问题。自从你父亲开始，就始终拒绝家人的探视，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那么我就想问你，你出狱后打算去哪里？还是不回家吗？
1: 我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2: 儿子，你放心吧，电视一直开着呢，我们一定准时观看啊。对呀，这这么好个事儿，你要好好努力啊。好好好，行，好嘞。哎呀，这个晨光啊，一直就不放心，又来两面电话嘱咐了，让看看你。
3: 我哥这回可是在全亚洲人民面前露一手了，还不让他显摆显摆？
4: 那必须显摆呀！我给我老同事、老同学全都打电话了，我告诉他们，我说我儿子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了，那把他们羡慕的。
2: 我媳妇来了。
5: 喂。晚上再说呗。
4: 小小，
5: 老地方见。我挂了。

0: 小晴啊，你这跟小肖也处了三四年了，我看人小肖对你那可是无微不至的好啊。
1: 嗯，
0: 我跟你爸老说，这事儿要是能定就定下来吧。
1: 嗯。
2: 妈，我都跟您说多少次了，这能不能定的我自己能掌握。
0: 行，听你的，吃饭吧。
1: 嗯，土豆丝切粗了，下次切细点啊。
0: 这可是你姑娘切的啊。
2: 我切的吧。
1: 我切的挺好，挺好啊，好吃。嗯。

0: 小晴，你先说。行，我妈前几天找人跟我算了，说我要是元旦之前不结婚，这一辈子肯定打光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跟你没关系啊？这么多年。 咱们无话不说，无话不谈，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再说，其实挺简单的，你就抽出了一点点时间，跟我把婚结了，我这一辈子感激你，我给你做牛做马。
1: 你早就说过的，这乞求来的爱情不是甜的。
0: 这也不算乞求吧？你想想，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死缠烂打过。
1: 我真的是用我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你。现在，咱们这么好，这也不是我能祈求得来的。明哲，其实这些年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你，是你把我从痛苦的过去一步一步带出来，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张小晴。
0: 可是，我曾经那么痴情的爱过一个男人，你真的不介意吗？小晴，你还记得那首诗吗？当一切都已过去，我知道我会把你忘记。 心上的重担卸了，请你原谅我。

0: 是要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
1: 世界

抱歉啊，各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因为明天啊，我就要去总公司去递交立项资料。我们毕竟也为这个项目苦干了大半年了啊，这个大的框架呀，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我们最后再把细节敲定一下。你比如说。

0: 我这不今天晚上有演出吗？
1: 你看会儿孩子啊，我出去一趟。您去哪儿啊？你二哥忙的，一天到晚不着家，几天我都没见着人影了。我去给他送点吃的。
0: 那你别跑了，我去就行。
1: 你这一天也累够呛了，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去吧。
0: 行，那妈您慢点啊。
1: 啊，我知道了。
2: 大家没什么意义吧？
3: 没有了，
4: 没有了。
1: 好，行，那散会。

0: 迟到。
1: 行了，你今天还能想起这件事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我这
1: 知道你忙，所以呢，我没在原地傻等，这不是主动过来找你了吗？
0: 生日快乐。
1: 什么呀？又是螺丝啊，零件糊弄我？
0: 怎么可能呢？咱也不能老那么没出息啊。
1: 这是
0: 鸽子，本人纯手工打造，古往今来天南海北只此一份，送给我的爱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白鸽女士。
1: 喜欢，
0: 我帮你戴上。

0: 哎呀妈，你怎么也不敲个门啊？虽说您这退休了，也得严格要求自己啊。你还说我呢你啊？你们俩要是结婚了，在自己家里抱着，不比在这儿强啊？ 我来有重要事情跟你说，白鸽妈妈下午来催婚了，日子都选好了，下个月16号，你们俩谁都不许说忙啊，就按照这个日子准备着，听见没？啊，
1: 这事儿咱们回家里说不行吗？你几天都不回家，明天又要出差，
0: 我不到这儿来，我能逮着那人吗？ 继续。

0: 怎么了？
1: 我流鼻血了。
0: 流鼻血了？
1: 嗯。
0: 快，跟我去医务室。
1: 嗯。
2: 有什么事？让你过来就过来，哪来那么多废话？
0: 他怎么样？没事吧？
3: 我觉得不太正常，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4: 医生，我这是很严重的病吗？
5: 现在还不好说。
0: 你先别担心。我们马上安排人送你去医院。
2: 帮我们三个把作业写下。
6: 为什么呀？
2: 让你写就写。
6: 老师说了，自己作业自己写。
2: 你到底写不写？不写，不写，不写是吧？给你脸了，到底写不写？啊？啊？写不写？
7: 于小强，胆子不小啊。
2: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7: 好啊，
2: 你看我管不管得着啊？哎哎哎哎、我带你去找你爷爷。
8: 放手！我错了，我错了，错了，真错了。
7: 赔礼道歉。
2: 对不起。
7: 大点声。
2: 对不起。
7: 什么态度呀？鞠个躬。以后还敢不敢了？
2: 不敢了，不敢了。
7: 我告诉你啊，岳小强，从现在开始。再让我看见你欺负穆诺生，我就把你带到你爷爷那儿，让他把你屁股打开了花。走吧。疼不疼呀？
6: 不疼。
7: 诺生，你是一个男子汉了，从现在开始不能让别人再欺负你了。再有这样的情况，要么你就去报告老师，要么你就第一时间去找你爸。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告诉我。
6: 好的吧，阿姨。
7: 行了，回家去吧。
0: 医生，他这是什么病啊？
9: 他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0: 情况不好啊。
9: 嗯，有可能是急性白血病。
0: 啊？
10: 你，坐着坐着。其实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说你啊？
11: 没事儿，就是一个小口子。
10: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呀？你说你啊，一天天的除了上班就在家待着，啊，你也不出个门，不出门能认识人吗？
11: 认识那么多人干嘛呀？
10: 你说干嘛？
11: 妈，您是不是觉得我在家里碍眼？赶明儿我就出去租房，让你省心。
10: 哎呦，
12: 别这么跟你妈说话，我们这不都是为你好吗？你还要等下去吗？再等下去，那可真是
11: 更没人要了呗。
10: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说这话你就呛着来？我们不都为你好吗？
11: 对不起，爸妈，我不是故意惹你们生气的，可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就别操心了。
10: 你还想等着穆峰复合呀？
11: 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和他还是夫妻。
12: 吕明，他这种人，你等。

0: 你最近去看老大了？前几天我跟小雪去过，还是不见啊？
1: 不见。马去了那么多次都没见。
0: 他这也快出来了吧？嗯，进去快5年了吧？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2: 出来以后能回这儿吗？不回这个家回哪儿啊？这毕竟是他家呀。那就看他能不能过去自己心里面那坎儿吧。一只恶狼正好从上游经过，看到嫩嫩的小羊，垂涎三尺。大灰狼就说。 是你把河水弄脏了，我要吃掉你。小羊反驳说：“我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大灰狼又说：“你好，请问这里是沐风家吗？”
3: 是，我是他妈妈。哎，哎，你说二哥跟白哥一结婚，二哥是不是跟这俩人似的，天天跑丈母娘家干活去？那不能，王牡丹那么想当姥姥，她肯定得把咱二哥供着呀，让他俩赶紧生孩子。
4: 那也不能他说生就生啊，
3: 得考虑诺诺的心理。
4: 你是怕诺诺知道自己不是二哥亲生的？
5: 你拿个喇叭喊去呗，妈不是说吗？这事不让嚷嚷。
6: 诺诺要没在家。
7: 老太太，醒醒！老人家，老人家怎么了？老人家，醒醒啊！老人家，老人家，老太太，醒醒！老人家，醒醒！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孩子，
1: 孩子，
3: 我
4: 漂亮，这衣服的花

0: 暂时没事了，让妈好好睡一会儿。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跟我妈说什么了？
2: 我是省第一监狱的，穆峰在我们那里服刑，他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3: 你们冷静一下，你们要都这样的话，那我们往下就没法说了。
0: 我没事儿，警察同志，你说穆峰他怎么样了？
2: 穆峰是在市第一医院确诊的，他得的是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医生说这是白血病里面治愈率最高的一种，如果能及时进行骨髓移植的话，能有比较大的几率彻底康复。
4: 骨髓移植我听说过，他是不是只有亲人之间才可以移植啊？
3: 对，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呢，配型成功率最高。

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他平凡

0: 我们深都救不了了他哥。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这小孩子做捐献干细胞还是需要勇气的。
1: 我侄子，
2: 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1: 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的，是爱、理解，还有宽容。

0: 他是不是只有亲人之间才可以移植啊？
1: 对，如果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呢，配型成功率最高。基本情况呢就是这些。那我们先走了。
2: 谢谢啊。
3: 谢谢海强同志。慢走。
2: 小春，小雪，你们可以一定要救救你哥。
4: 放心吧，嫂子，我们是亲兄妹，等我二哥回来了，我们就去做配型，谁合适就用谁的。
2: 放心吧，嫂子啊。

0: 还不肯吃啊？一天没吃了，怎么说都不肯吃。
1: 吴峰，吃饭吧。你保外就医的手续，我们已经给你办完了，我们已经把你的情况跟你家人说了，他们应该在想办法。
0: 现在死和将来死没多大区别，还是别给别人添麻烦。吴峰，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才30多岁，这有知识有文化，出来以后能为国家做很多年贡献，还能将功赎罪。 也不枉你爸妈生养你这一生。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身体还没死，精神已经死了，你这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啊？妈，喝点水。
2: 孩子们都睡了吧？都睡了。妈，您别愁了啊！我大哥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就是捐个骨髓吗？我们仨肯定有一个能跟他配上，一定能救大哥的命。是啊，妈，医生都说了，大哥是清醒的，只要骨髓能移植成功，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您就别担心了，一切听医生的吧。
3: 是啊，妈。
2: 林静回来了，妈，大哥，大哥，林静，你可回来了，天塌了！
3: 妈，您别着急啊，刚才路上凯旋他跟我说了，没事儿，咱们去北京去上海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二哥，
2: 李凯旋可能没跟你讲清楚。 咱大哥得的不是绝症，只要咱们三个有一个人的骨髓能跟大哥匹配得上，他就能治。嗯，对，咱们现在就去医院。没用。现在你们谁都救不了。
4: 妈，您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你想就这么死了，是吗？ 结婚的时候你就骗了，我都不知道原来你还有一个孩子，给我撒了这么大一个谎，你难道不应该补偿我吗？还有你承诺过我的那些事情，你兑现过吗？你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 你说要跟我生三个孩子，你还说要跟我白头偕老，这些你还一件都没有做过呢。现在你想一死了之，把这些都赖掉。我告诉你，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就不许死，你必须把欠我的都还给我。 我不要下辈子，我就要这辈子，我就要跟你过这辈子，长也好，短也好，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你别拦我，我要你活下去，我要文你也必须活下去。 吃饭。

都听明白了吧？你大哥的亲生父母是咱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对他必须比对你们这几个亲生的还要好。我原本想着等他出来了，领他走正道，弥补我的过失。

0: 儿子，你看啊，你身体里的细胞个个都是小战士，冲到你大伯的身体里，见到坏细胞就开枪，
1: 就像大姑父一样。
0: 嗯，对，就跟你大姑父一样，是战斗英雄。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呀、不会受伤，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疼，不难受。
1: 打仗是反抗敌人，保护好人，大白是坏人。
0: 你大白怎么成了坏人了呢？
1: 他都被警察抓起来了，他当然是坏人，我们同学都知道他是坏人。
0: 儿子，爸爸跟你说啊，任何人

0: 可能会犯错误，但只要是改正，改好了，那他还是好人。
1: 那他现在改好了吗？
0: 当然改好了。
1: 那警察为什么还不放他回家？
0: 咱们现在说的是啊，用你身体里的细胞去救你奶奶，我就问你答不答应吧？
1: 我不，因为你跟我说要爱憎分明。
2: 闹闹说的没错，要爱憎分明。但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恨你大伯的人是谁？
1: 是谁啊？
2: 是我，因为你大伯曾经把我害得特别惨。可是现在，我依然还是想帮他治病，我希望他能够活下来。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将坏人变成好人的，是爱、理解，还有宽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大伯是你的亲人。如果他的病治不好，你奶奶、爸爸还有姑姑们都会非常的伤心难过。你忍心看到他们那样吗？不是一直都很崇拜你爸爸吗？那你想想，如果你爸爸遇到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让自己忍受痛苦，让全家人都开心快乐。所以你爸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子汉。你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吗？
1: 爸爸，那手术的时候我要是疼哭了还算男子汉吗？
0: 儿子，就算是你疼哭了，在爸爸心中你仍然是男子汉。

0: 奶奶，嗯，我感觉我现在像大运师啊。
1: 嗯，我孙子是小英雄。

0: 陆峰，恭喜你了，配型成功，捐献你的造血干细胞和你的有9个点的吻合，这是非常理想的供体啊。来，在这里签个字。
1: 太好了，谢谢医生。
0: 哎呀，别谢我，谢谢你侄子，这小孩子做捐献干细胞还是需要勇气的。
2: 我侄子？
0: 对呀，你侄子穆诺生。

0: 那你们商量好了再来找我吧。
1: 吴鹏，你怎么了？
2: 林子、小池、小雪嫌弃我，这话都能理解，但是不能让诺诺再遭这个罪。我已经很对不起他。

我原本计划着一个月之后去接你，没想到在这儿提前见面了，真行！你可真行。 不想要这个妈了，不想要这个家了。我不值得你们惦记，儿子，你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是这个家的老婆。

不是弟弟妹妹们不救，事到如今，妈只能跟你说实话。 是唯一一个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你是妈抱养的，你的亲生父母在你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走了，他们是我和你爸的生死之交，是穆家的救命恩人。

0: 身体练得棒棒的，细胞勇士才能战胜一切。
1: 我发现了，你现在说话呀，比我说话有用。
2: 没有，那是诺诺长大了，有事儿了。什么呀？

风啊，不管你是姓吴还是姓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你永远是这个家的老大，永远是我的儿子。我把你养大，没教你好，辜负了你亲生父母的嘱托，我也有罪。从现在开始，咱娘俩重新振作起来，跟着该死的病魔干一仗。你当头阵，妈和全家给你做后盾，你可一定要赢啊，儿子，你一定能赢。

儿子，不怕。

0: 林子，请谅解我的懦弱，只敢以这种方式向你道歉。在监狱里，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回忆当年的一幕幕场景，在我脑海中翻腾。我想起了咱们童年时一起嬉戏玩耍，我去插队的时候咱们拥抱告别，我回家的时候咱们在小屋子里整夜长谈。当然我也想到了雪花，想到了诺诺，想到了你被搅乱的婚礼，想到了我曾经为了清平副主任道歉你的研究成果。我忽然发现，我们虽然是兄弟，但是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我软弱，你强悍；我自私，你仗义。我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责任，而你总是把我放弃的责任勇敢地扛起来。你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你才更像是这个家里的兄长。你是参天大树，而我是依附在你身上的藤条。这种比较让我无比自卑，无比惭愧。这种反思比失去自由更让我痛苦，就像把身上的皮肉撕烂又重新生长出来一样的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我面临的正是生死关头，请相信我，相信这个爱撒谎的哥哥。
1: 此时说的每一句都是从五脏六腑中掏出来的真话。如果这次我能跨过这道鬼门关，我一定让你看到一个崭新的重生的母方。无论我们是否有血缘关系，你永远是我最亲爱的弟弟。

0: 比较紧张。没想到你们两口子来、
1: 啊，咋的？不欢迎我们来啊？
2: 欢迎欢迎，咋都不欢迎的？
3: 这白哥啊，毕竟做了我们多年儿媳妇儿、啊，以后我们就拿她当闺女了啊！
1: 给我们一点心意啊！
0: 谢谢谢谢
4: 谢谢。
0: 咋的？先进来
4: 就行，以后两口子。哎呀哥，再聊，以后再聊。
5: 哎，好好，有人站住，然后我们哎，谢谢谢谢，恭喜了，哎，
4: 好，往里去。
6: 今天你们两个都出点力，给我张罗起来，记住把客人照顾好。
7: 好。

0: 美了吧？
1: 二嫂，你现在当新娘啊，正好，哥十年前准没这气质。
0: 你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啊？
1: 紧张什么呀？你俩又不是头一次结婚。
0: 去你的！我就是怕我的婚礼再闹出什么幺蛾子。
1: 呸呸呸！一结婚就出事儿，老天爷就盯着我们穆家一家霍霍呀。今天这婚啊，一定会圆圆满满、顺顺利利的。嗯。
2: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穆峰，是穆林的大哥。今天是我主动要求来主持这场婚礼的。十年前，因为我的缘故，让我弟弟失去了这场婚礼。十年后，我希望我可以亲手把这个婚礼还给他们。做了30多年的儿子，也当了30多年的大哥，到今天我才觉得自己重获新生。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这份美好亲手交给他。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走到今天不容易。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里，让你们跟我们穆家一起共同见证这份美好的爱情。现在婚礼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用掌声邀请双方的父母登台。

让我们以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登场。好。

0: 英子，十年了，你有什么想跟白哥说的吗？当我想跟你共度余生的时候，我希望余生开始的越早越好。
1: 还好。

仪式正式开始，一拜天地。

0: 我是市政府的，机电部有紧急会议，今天晚上要讨论你的设计项目，市长让你马上出发，去北京。
1: 孟林同志，车就在外面，现在出发还赶得上飞机。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过，请允许我先完成。好。
2: 总会有心酸，
1: 这一半
2: 还好有我们作伴。
1: 我等了10年。

0: 按照规定，咱家有个孩子可以进厂工作。
1: 太好了，你终于有工作了。
2: 我收到一封举报信。
3: 你被学校退党了？
0: 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
4: 把进厂的指标扔给我大哥吧。不管我能不能进厂，我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
5: 让中国的制造业冲向世界的前列。
4: 我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0: 儿子，你一定能赢。

公元1955年初，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伊江山岛。此后，位于台州湾的大陈岛成了国民党军盘踞在浙江沿海的最后一座孤岛。在美国的支持下，他们胁迫岛上17000余民众逃往台湾。从此，两地同胞骨肉分离，浓浓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期盼如高山大海，绵绵不绝。

0: 别动！
1: 站住！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
0: 别动！
2: 我们在执行军务，你最好让开。
3: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下大臣。
0: 别过来，不然我开枪了。
4: 你敢试试？
5: 回去告诉你们陈司令，
6: 我们皇甫军在大陈岛可不是被吓大的，把我们惹急了，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听见了吗？
0: 放开我！

0: 接头的是个女的，
1: 藏兵的来了，快跑！走。

0: 一个是那个方向，可那儿没有我们的兵啊。
1: 走，看看去。
2: 这。

0: 我以为你们游得快，跑得也这么快啊！跑啊！
1: 长官，哎呦，真对不住长官，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界，回头一定多注意，您多担待啊！哎，
2: 长官，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就捕了几条鱼，我们把鱼还给你，
0: 哎，都在这儿，
1: 我们再也不来了。
0: 您拿走，
1: 真是训练有素啊，说谎都这么自然啊！
0: 瞧您说哪去了，长官，我们俩就是一小老百姓，哪敢跟您在这儿撒谎啊！我跟您说，我们孙家班的孙忠义，这是我姐，我们俩姐弟就是唱戏的，真是肚子饿没办法下海捕两条鱼。您相信我吧？
3: 给我搜，
4: 女的也搜，
5: 我看谁敢动他。

0: 高组长，你是？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黄甫家的二少爷黄甫在清吧？
1: 是。
0: 高组长，本来还想去专门拜访你的。高组长，你这是？
1: 这两个人我怀疑是共军的间谍。
2: 之前在我兵营偷走了一份机密的文件，我要把他们带回我们局里去审问。胡说八道！
3: 我没有偷，
2: 他们可是我大陈岛的子民，你说带走就带走啊？
3: 怎么，有问题吗？
2: 难道二少爷要把这个人劫走不成？
3: 快点，快点，在那边！

0: 你放心，元清，何必呢？你我都是为上头服务的，啊！再说了，我抓这个人也是为了保证我们大陈岛的安全嘛。
1: 高组长，不用自己给自己台阶下，回你的办公室喝茶去吧。
0: 也好，那就有劳戴秦兄了。有时间到我的办公室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2: 好，撤。
3: 这位长官，多谢了。
2: 我们走。
3: 哎，等等，弟弟。
2: 我有话跟你姐姐说，
4: 咱俩有那么熟吗？谁是你弟弟呀？
2: 你就是小景春吧？是我。我听过你唱的戏。啊，长官听过我们唱戏呀？
4: 那敢
5: 静豪，欢迎长官以后常来捧场，多谢了。咱们回家，
2: 别急啊。我话还没说完呢。长
5: 官还有什么事儿啊？我很喜欢你，想跟你做朋友。说什么呢你？
4: 兄弟，你要是敢动手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
2: 怎么着？不服咱俩练练？
5: 哎，不至于。哎，
6: 长官，谢谢你救了我们。走走走。
2: 别打他主意啊。
7: Hey, bro. I don't recall you flirting with any girl at school.
2: 废物！哎，不防图你也能搞丢啊？啊？是我失职，我敢肯定，是戏班子那小子偷的情报。咱们要不然把他直接做了得了？
5: 怎么做？
2: 有皇甫家保护着，你敢动手吗？那咱们也得想想办法呀，舅舅。 现在皇甫家已经知道我们把布防图弄丢了，那如果要告到台湾的话，咱们吃不了兜着走啊。要不然，咱们直接把皇甫家也给做了。
5: 你想的倒简单。
2: 你知道我今天派了一个连到下大城吗？
5: 听说了。
2: 我也不想把事情搞大，我只是想试探一下，如果皇甫军不敢动手。
5: 我们就在大陈岛安营扎寨，步步推进。可是没想到，那个皇甫家的二少爷还挺强硬，我只好把部队撤回来了。
2: 哎呦，撤什么呀？直接打进去不就完了吗？
5: 打什么打？忘了总裁说的话了吗？大陈岛宁可无臣，不可无皇。
2: 九九，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总裁拉拢地方武装的伎俩，这你还看不明白吗？再说了。

0: 当年这皇甫家在海上截获了日本人大批的黄金还有军用物资，
1: 他归还我们了吗？没有吧。这说明啥？这说明他跟我们还不是一条心啊。
0: 我敢肯定，共军打过来他一定会投降共军。
2: 我心里有数，可是现在毫无由头地向皇甫军开战，没有道理呀，对吧？况且皇甫在清那个美国同学叫什么叫杰克的，整天混在他们家里，这是个很难办的事情。所以
3: 你务必要抓住皇甫家通购的证据。
2: 不管真假，
4: 说话了，你真生气了呀？
5: 我能不生气吗？我，你瞅那个小子那个色眯眯那样。你好，你是孙锦春吗？我看过你的戏，我很喜欢你。
4: 讨厌！
5: 我跟你说，我以为我孙忠义那个脸就够大的了，没想到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他下次再敢这么说，我把他腿打折了。
4: 你真是小心眼儿。
5: 我小心眼儿，那是因为我喜欢你，不在乎。来。
6: 跟你说个正事啊。
7: 啊。
6: 一会儿回家，我就跟师傅说了啊。
7: 一会儿就说啊？
6: 当然了，那啥时候说呀？我就跟师傅说，我喜欢你，我必须得娶你。我要再不说，万一你让人给拐跑了呢？
7: 那，万一爹不答应呢？
6: 不可能不同意，我打小是师傅养大的。跟他半个儿子一样，将来我还得养他老呢。要师傅真不同意，我就跟他老人家说，你早就是我的人了，让他看着办。
7: 你别瞎说你。哎，
8: 我瞎说了吗？那不早晚的事吗？
6: 好了，跟你说正经的，你别担心，我会好好跟师傅说的，放心吧。啊，
7: 态度要好啊。

0: 徒儿今天想求您一件事儿，难道你也想走了？这是我家，我哪也不去。师父，徒儿今天求您，求您把阿春嫁给我，我要娶她，我一定会好好对她，我们俩一块伺候您一辈子。
1: 再说一遍，师父，我喜欢阿春，求你把阿春许给我，我要娶她。
2: 混账！你混了你！你不同意就不同意，你怎么还要打她？
1: 你别睡，还轮不着你求情。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啊！啊！
1: 居然惦记起阿春来了，你昏了抽了你！啊，你爹，我们俩好，我愿意嫁给他。当初你娘死的时候是怎么托付给我的？啊，我跟你娘怎么交代啊？我认他是做儿子的，不是做姑爷的。
3: 师父，我是真心喜欢阿春，我求您答应我们的婚事吧。
1: 胡说八道！哪有弟弟娶自家姐姐的？有这个天理吗？啊！
3: 爹，我求您了，您就答应我们。
1: 怎么？你们俩要造反啊？啊！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孙仲义，咱们这个家容不了你了。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1: 我请你走，
0: 请你滚，有多远滚多远。你给我滚！
1: 爹，
0: 我求你了，
2: 求什么求？
0: 你滚！
3: 报告团长，如果情报准确，我方空军有可能在前三轮的空袭中摧毁岛上的重要军事目标和锚部舰艇，给登陆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
4: 陆海空三军的火力衔接也是关键。报告团长。
3: 你稍等一下。
0: 是。
3: 什么情况？团长，到现在没有收到岛上发来的任何消息。前哨观察站传来情报说，昨天下午听见岛上传来一阵枪声。
5: 看来我们和岛上的联络被切断了。
3: 是。
5: 少爷。
6: 有个姑娘找您，
3: 姑娘。
5: 哦，你先下去吧。
3: 是。
6: 二少爷，我认识你，你不就是昨天的那位姑娘吗？
7: 我是。
6: 哎，
3: 别动。

0: 是来找你帮忙的。
1: 怎么能够让陈司令你那么累啊？那好吧，既然这样，就麻烦你了。再见。
2: 孙忠义，又是你！我已经跟你说了，不许出海，就是不许出海。你在这说有用吗？
3: 高国昌，我告诉你，你们别逼人太深。
4: 我来找黄福老爷请个愿，你都要拦着我，
3: 你啥意思？
2: 请愿？啊，信不信我让你去阎王殿请愿？
3: 那你就打死我。
5: 住手！
1: 高组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能让你动刀动枪的？麻烦你先把枪收起来。啊，
2: 黄福老爷，我这也是为了维持你们府里的治安嘛！啊，他们在这嚷来嚷去的，不也是干扰你们的生活吗？是不是？
4: 黄福老爷，
6: 打扰了，
4: 我是孙家班的孙忠义。今天带着兄弟们来没别的，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们海边的子民靠海吃海，靠水吃水，好几个月被海禁了，求您给大家一条活路。
1: 小伙子，孙忠义是吧？
4: 是。
1: 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
3: 黄福老爷，您也别夸我，我是真没办法才来找您的呀，好几个月了，大家啥吃的都没了，再这么下去非得闹出人命来不可。
1: 各位乡亲，我知道最近大家不能出海打鱼，生计受阻，这方面我非常的了解，但是由于上峰有令下来，所以我

0: 黄甫老爷，您说这些我算是明白了。您有您的苦衷，可大伙也有大伙的难处。
1: 上峰有令怎么了？上峰有令大家就不能吃了吗？
0: 大家就不能吃得饱穿得暖了吗？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大家怎么活呀？对不对？
2: 我出来见大家之前已经跟陈司令通过电话，谈的都是有关出海的问题，但是陈司令为了大臣安全的问题有所顾虑。高组长，这一点我没有说错吧？
3: 没错，
4: 大臣的安全
5: 就是为了你们这些人民的安全啊，就是为了你们这些渔民的安全，明白了吗？啊，我们是为你们着想的。
2: 但是我们黄甫家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认为必须要以大陈岛所有子民的福祉为首要。今天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他就是我黄甫泰丰的第二个儿子黄甫在清，刚刚从美国军校毕业回来。他有一个美国朋友可以直接跟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让我们出海打鱼，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需要麻烦陈司令他们了。大家不用再等了，你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我们择一个吉时拜祭海龙，后天出海。
0: 好，弟兄们，谢谢黄甫老爷。
6: 谢谢
7: 黄甫老爷。
8: 爹，
2: 我
8: 美国的朋友不一定能和台湾方面联系上啊。
2: 我只是这么一说，当然有我的路子。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吗？
8: 您这么说，是让我在乡亲们心中立下威望。
2: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我还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就是利用你美国的朋友去吓唬一下高国昌他们。第二，我让所有的渔民知道挡住他们生计的是高国昌他们，就算这个事情不成，我们父子俩在渔民心目中的地位都没有丢失。
8: 哇，爹，您可以去当总统了。
2: 拍马屁呀、没有城府的。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是谁托你来跟我说解除海禁的事情
8: 啊？是孙仲传的女儿孙景春。
9: 黄甫泰丰算个屁，浙江都得听我的。

0: 怎么样？这个位子坐得舒服吧？
1: 舒服。
0: 要想坐这个位子，就把我捧到更高的位子上，这位子就是你的了。
1: 明白。
0: 知道我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1: 什么消息？
2: 是不是要打仗了？
0: 台湾方面允许大臣岛民出海打鱼了。啊？
3: 哎呀，看来这黄埔在清跟美国人关系还真挺密切的。
0: 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我们在大陈岛的位置就被架空了。
4: 那怎么办？
1: 舅舅，要不然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把黄埔在清
0: 有胆子杀黄埔台风吗？
1: 青阳，

0: 你怎么这么问我呀？你不是不了解我。只要台湾需要，别说黄甫台风，就是杀我亲爹，我都不会眨眼睛。国昌，你的优点是优待，你的缺点是太优待。
1: 你是夸我还是骂我？你就直说，怎么杀？
0: 杀黄甫台风可以。 但你得想好，怎么才能全身而退。

把香炉咱摔了，龙王爷不显灵了。来来来，

0: 给大家讲话。
1: 好。
2: 各位乡亲，最近的形势非常的紧张，我已经跟政府多次周旋，终于啊，他答应我们，让我们出海。但唯一可惜的就是，他只允许我们皇甫家一艘船出海。但是我今天决定把这艘船贡献出来给大家，以后所有收获全部分给我们所有渔民。
3: 好，
4: 谢谢皇甫老爷。
5: 皇甫老爷，其实也到，我们开始吧。
2: 好。
0: 大臣岛民祭拜海龙，现在开始。第一项，
6: 由皇甫老爷
0: 带领大家祈福。
2: 一拜龙王，佑我大臣浪溪滔平，赤海鱼归。
3: 浪溪滔平，赤海为归。
2: 二拜苍天，佑我大臣风调雨顺，无祸无殃。
3: 风调雨顺，无祸无殃。
2: 三拜日月，佑我大臣免遭战火，子民安康。
3: 免遭战火，子民。

0: 受伤了没有，黄甫老爷？
1: 我没事，你们没事？
0: 没事，我也没事。老爷要杀你，
2: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小心！别动！别动！
3: 谁派你来的？
0: 不说，我现在就崩了你！
3: 说话。

0: 赞青兄，终于有时间来我这儿喝茶了。来，请，我不是来喝茶的。这个人，你认识吧？
1: 认识啊，我的人啊。
0: 他干什么？啊？
1: 他是你的人。
0: 啊？
1: 他怎么了？你不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是你来找我的，我一直在办公室里边，我怎么会知道啊？怎么了？
0: 那我告诉你。
1: 就是这个人，你的人，他携带炸药，准备刺杀我爹。啊，有这事儿？你干的？好大的胆子呀！说，谁支持你的？说实话。
2: 说实话，在清少爷，是。老国昌，你这是杀人灭口啊！哎，
3: 话怎么这么说呢？我得怎么杀人灭口啊？我的人刺杀皇甫老爷，我要负责任的，不杀一儆百怎么能行呢？
1: 杀一儆百吗？我看你是毁灭证据。
4: 拦着！
5: 司令，你看，哎呀，干什么干什么呀？大家都是军人，何必自相残杀呢？
6: 自相残杀的人是他。陈司令，你这么快就赶到了，是过来救人的呀，还是来杀人的？
5: 哎，年轻人，这话可不敢乱说呀，是要负责任的。
6: 你看啊，现在刺杀的直接责任人已经死了。
7: 母亲，
8: 太方，母亲，太方，你没事吧？
7: 不用担心，我没事。
8: 说，这个共军也太可恶了，都渗透到大臣岛上来了。
9: 伯母，这应该不是共军所为。
7: 对了，
8: 赵参谋长说对了，您不要瞎猜了啊。还会是谁呀？
10: 南城是自己人吗？哎，不管是谁，反正儿子没事了啊。放心，啊，你回房间休息一下吧。嗯，我去求佛祖保佑吧。小翠，送奶奶回去。伯父，阿海无能，身为警卫队长，不能保护您的安全，请您军法处置。

0: 孩子，起来，起来。皇甫接海听令。
1: 在。
0: 不要再纠结过去的事情，提起精神，带好队伍，明白没有？
1: 明白。
2: 都是谁呀、啊？这是？
3: 请问孙忠义在吗？啊、哦！
4: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
2: 哎？这不是皇甫家二少爷吗？
3: 伯父，
2: 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您这是？
5: 我们今天来就是特意代表我父亲向孙忠义表示感谢的，谢谢他救了我爹。
2: 哎呀，您这太客气了。啊、哦，忠义呢？
4: 忠义，忠义！
6: 哎，

0: 快过来！
1: 怎么了？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快点！
1: 黄浦江二少爷找你呢。
2: 田中义，怎么样？身体没事吧？
3: 这是
4: 啊，这位是赵参谋长。
5: 这位参谋长，多谢关心啊！就那三瓜两枣的，根本进不了我的身，伤不着我，多谢啊！
2: 没事就好。
4: 忠义兄弟，如今时局动荡，我爹不方便外出，所以今天特别由我来代表他向你表示感谢。
6: 二少爷，你真是太客气了啊！
5: 就是。二少爷您也太客气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我师父打小就教我怎么做人的方法。哈哈，您看您还拿着这么多东西特地登门拜访感谢，那不是折煞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吗？
4: 没有，我爹特意备了一些薄礼，都是生活中用得上的东西。
5: 嚯，这么多东西呢。好，那一定替我转达对皇甫老爷的谢意。东西呢，我们收下了；心意呢，我们也领了，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
6: 忠义，
5: 请回吧。
6: 忠义，哎，你怎么说话呢？客气点，怎么着也得让二少爷和长官在这喝完茶再走啊？啊，是吧？
5: 哎呀，师傅，茶不用喝了，您不知道，二少爷和长官，你这个都是大官，事多着呢，这天天好多大事等着他们处理，没工夫在咱们家扯闲篇，是吧，二少爷？
4: 啊，是的，伯父，我们家中确实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就不多打扰了，告辞。
7: 好，好，好，
2: 告辞。
4: 阿春姑娘，再见。
0: 再见。
4: 阿菊、阿果，再见了。
5: 哎，二少爷，那个跟您说个事儿啊，这过两天呢，就是我和我们家阿春结婚大喜的日子，回头请你来喝喜酒啊。
6: 哎呦，我的舅舅啊，你怎么想的呀？不能让他们出海，你让他们出海的话，咱们这个封党的计划不就白实施了吗？你
8: 毛毛躁躁的，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儿啊？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个机会。
6: 啊？
8: 坐。坐。
6: 哎呦！
8: 你想啊，之前岛上已经出现了食不果腹的情况，可是黄甫台风还硬扛着。如果这次他们把鱼打回来了，不就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了吗？
6: 哎呦，我的舅舅，我急的不就是这个吗？
9: 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6: 是啊，如果回来了呢？
8: 你真笨呐，你就不会不让他们回来吗？
6: 那不让他们回来啊？就是说，他们要是回不来，
10: 黄甫台风
6: 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我们还可以按照老计划用我们的军粮给他们，然后作为交换条件我们进驻下达陈岛。舅舅高啊，
8: 怎么才能让渔船不回来？你有办法吗？
6: 有办法，当然有办法了。我拿后脚跟想都能想出办法来，你放心吧。
0: 要不然咱们不去了吧？
11: 啥？不去了？哎，你说你们女人家家的怎么一会儿一个主意啊？昨天你还支持我出海呢，怎么现在又变卦了？再说了，你要不出海我怎么挣钱啊？我不挣钱怎么娶你？
0: 不是我想变卦的，是我这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咱俩长这么大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你这一出海也不知道要出几天。
11: 想我了，舍不得我是吧？
0: 是。
11: 好了，放心吧，出海打个鱼又不是一年半载的，很快回来啊，放心吧。
5: 而且黄甫老爷给我们的那艘船啊，又大又好，安全着呢，啊。
0: 好吧，我看看。
12: 来。
8: 哎，我要走了，你给我表示表示。

等我回来。

0: 陈胜文为大臣防卫区总司令，黄埔泰丰为大臣防卫区副总司令，一拜天地。
1: 把船还给我！
2: 你们出海打鱼的船，不是被共军的水雷炸翻了吗？
3: 你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2: 把酒问月是音乐人赵照根据唐代诗人李白的同名诗作改编创作的一首歌曲，以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诠释古典诗词。赵照与演员李沁的携手演绎，展现了李白诗作中对月抒怀的情感。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演奏如月光流淌，搭配周深清澈透亮的嗓音，让《梁祝》的经典旋律在中秋夜有了新的注解。蝴蝶飞过月光下的花丛，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跨越时空的重逢。中西合璧的演绎，把生死相随的爱唱成中秋最动人的永恒。

曲光亮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京剧元素相融合，以苏轼的代表作《定风波》作为灵感来源，传达出人生在面对风雨时的豁达态度。周深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在起伏跌宕的旋律中展现了生命面对逆境时的无畏精神，激励人们在困境中寻找生机。

0: 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大家好，我是潘展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游泳运动员张雨霏。
3: 大家好，我是盛雨桐。
4: 大家好，我是黄雨婷。
0: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希望把团圆的美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
5: 送给每一个在中秋之夜思念着家的人。
4: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给我力量的，不仅仅是对胜利的渴望，更是背后来自祖国和同胞的支持与鼓励。
1: 鲜艳的五星红旗不仅是我们拼搏的动力，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
6: 无论距离有多远，家的温暖与思念都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视主持人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可买提以出色的业务能力、幽默风趣的话语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们合体演唱的歌曲《New Boy》带着央视 Boys 的活力与幽默，唱出新时代人们的中

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紧扣时代、贴近百姓的歌曲。张英喜、吴克群、曾比特三人的合唱，把中秋的万家灯火唱成诗。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这便是中秋最美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7: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轻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8: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

0: 苏哈坡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事儿？
1: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集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2: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四分之三。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3: 优先先，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5: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6: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7: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

0: 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1: 十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 直升机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扮成

0: 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

0: 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4: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叠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要那种2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

种白的。鳜鱼仔，我买个两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成都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

0: 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1: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十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0: 通过朋友的介绍啊，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上百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
2: 不能辣，再不能，再哦，这个最辣的啊。
3: 这种样子的辣椒就是比较嫩的辣椒。
0: 哦，比较嫩的。
3: 老色啊。哦。它那个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比较清脆啊。
0: 哦，清脆。
3: 这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0: 辣度最高了。
3: 这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所以它就是辣中带甜。
0: 我先尝一尝。
4: 好。
0: 这个辣椒香味很好。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3: 这个皮偏薄一点。
0: 偏薄一点。这个辣度。
3: 脆度好。
0: 脆度好啊。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鸡肠青和鸡肠红。像这个鸡肠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你看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鸡肠青，还有鸡肠红，我们尝试用这三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鸡肠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它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1: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三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0: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辣椒，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合法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用煮个五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1: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0: 朝天椒，我们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大概煮个一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那它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紫苏。好嘞，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出锅啦。来，同志们试一试啊，我们新改良的一个做法，包括鱼的品种跟辣椒，我再稍微改了一下。看有啥不一样，我挑我喜欢吃的。
5: 我觉得这个汤汁还是很浓厚，刚刚我吃了一下也是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鲜，
6: 这个辣椒的鲜度也出来了，辣味也出来了，可以。
0: 换了这个鸡肠青跟鸡肠红之后，首先它煮出来看起来它的颜色啊，它更加的饱满，汤呢它更加有一点辣椒的清香的肥味，同时它就把那个鱼的味道就自然的激发出来了。
7: 水肥的辣椒高压锅啊，快点来！洗澡不差点水肥啊！
1: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四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8: 蒜米40克，
4: 小米加碎60克辣白菜。

0: 130克，牛肉丝200克。
1: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0: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1: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0: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2: 八角椒。
0: 八角椒。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1: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0: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1: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0: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在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1: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3种辣椒完成。
0: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1: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0: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1: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4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3种浸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牛肉的话也有要求，牛肉的话我会选择雪花牛肉。第一步，我们先把这个白辣椒炒干水分，青青椒、黄贡椒，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增加它的颜色。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

0: 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这个辣椒太辣了，这么辣，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
2: 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40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4: 青橙红、
3: 金长青、
4: 暗红姜、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
3: 哇，十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3: 买点豆腐。
5: 哦，要哪种呢？
3: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6: 你要多少肉？哎，
3: 搞个1斤啊，肉泥。
6: 多一点
3: 呢，
6: 2斤，20块钱。
3: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图，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3: 这个菜用3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子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10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着蒸的，我们这一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2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菜是叫八椒过海，8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 把它拍，一个是打乱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胃

0: 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啦，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0: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要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练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2: 我叫曾念，曾国藩的曾，恋爱的念，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2: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就做了这一版。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2: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2: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丝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八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2: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

0: 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一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1: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0: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1: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0: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1: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

0: 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动让出来，那
2: 都身居高位，
1: 对呀，叫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包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

0: 甜。
1: 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青海山河之间，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绿色能量。银线跨越千里，高原绿电送往中原。
1: 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2: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2: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2: 是的，是的。
0: 屋顶晒着大

0: 太阳就能增收，零碳村里安居乐业。
1: 每家每户的房地产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疯狂是2500块钱。
0: 碧水存储高原风光，点亮万家灯火。
2: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3: 对。
2: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3: 对。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一缕晨光掠过昆仑山口，青海湖的万顷碧波随之苏醒。这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雪山绵延，草原辽阔，湖泊如镜。壮美的青海不仅孕育着蓬勃的高原生机，还蕴藏着澎湃不息的绿电力量，见证着新型电网的崛起。
1: 站在青海湖边，放眼望去，46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开阔而平静，就好似一颗蓝宝石镶嵌在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啊，不仅滋养万物生灵，还和电有着紧密的关系。在这片土地之上，风的动能、水的势能、光的热能，正在被一项项超级工程源源不断地转化成绿色电能。它不仅点亮高原的万家灯火，同样还跨越山河，被送往千里之外。
0: 得益于高原的高海拔地势，这里空气通透，日照强烈，戈壁开阔，风能富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使得青海清洁能源装机占比长期稳居全国前列。充沛的绿电不仅点亮了青海的万家灯火，更将清洁能源稳定外送。一条条银线横亘戈壁，穿越群山，勾画出一张纵横交错的绿色电网。其中青玉特高压直流工程是全球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架起了青海高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能源桥梁。我们来到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的青南换流站，这里便是青玉特高压工程的起点。
1: 龙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青南换流站哈，它也是被称为整条青玉特高压的起点。
2: 是的。
1: 那换流站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换流站它主要是将我们的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然后通过直流呢，就是送到我们河南地区，主要作用就是减少我们线路的损耗。
1: 那它的电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呢？是怎么汇集到这里的？
2: 青玉直流这个送端站的这个主要电能来源就是我们西北的整个大区的所有的清洁能源都可以通过这条特高压往外输送，主要是我们海南。

0: 园景区的一个光伏，还有风电，还有我们的光热，还有我们的水电，一个电能
1: 啊，主要的设备都是在换流站里面了。
0: 哎，是的，
1: 你能带我进去看看哈？
0: 哎，好，戴上安全帽。
2: 这座海拔2900米的换流站，是整条青羽特高压的能量枢纽，来自塔拉碳的光伏、风电、光热，以及黄河上游的水电，在这里完成交直流转换。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约1.3亿度清洁电能从这里送往河南省，截至今年5月，累计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度。
1: 我们走进换流站以后啊，就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方那些电线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电流声，还是很明显的
0: 啊。是的，这是我们超高压电压等级这个就会发出这种电流的一个电运声。
1: 哦，这个电压有多少千伏了？
0: 这边的电压是我们750千伏的电压。
1: 750千伏还没有达到特高压
0: 啊？还没有。通过750千伏呢，再经过我们的换流变还有我们的换流阀，出去之后就会逐级升压成正负800千伏的特高压。
1: 所以整个换流站，是它24小时持续不断的工作。那从这里出发电多长时间能够到达河南？
0: 这就是毫秒级的一个
1: 毫秒级，
0: 是的，
1: 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还要更短一些。
0: 是的，是的。
2: 作为世界首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青羽直流工程全长1587公里，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四省，汇集而来的交流电经换流器整流成正负800千伏直流，最大限度降低长距离输电损耗。抵达河南换流站后，逆变为交流电，再逐级降压送入千家万户。偌大的换流站里，却少见工作人员的身影。农工告诉我们，站内已采用了智能巡检设备。
0: 因为随着这个智能水平的提高，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动化水平已经相当高了。然后现在还有配备了一些我们的智能巡检设备来辅助我们运维人员去开展这个运维工作。
1: 是我们刚刚走在站区的时候就看到天空上好像有飞行着无人机，那几台无人机的作用就是巡检，
0: 是的，
1: 观察地面的情况，有哪些出问题的就汇报到电脑里面，然后通知你们要进行人为的检修。
0: 对，
1: 除了无人机呢还有哪些设备呢？
0: 除了无人机，我们还配备了我们的4组机器人巡检系统。
1: 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找一下它。哎，找到了
0: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4组机器人
1: 啊。它现在在这儿在工作吗？好像也没动啊。
0: 它现在正在准备开展开展这个巡检任务
1: 啊。它在地面巡检的任务主要是有哪些呢？
0: 它主要就是辅助我们人员的一个巡视，主要包括呢就是对一个表计的一个读数的一个记录，还有就是对设备的一个红外测温。看现在它测的温度可以通过它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它主要是在巡检这个部位。
1: 一旦发现异常，他们就会把数据汇总到
0: 我们的后台，然后告诉我们运维人员，然后运维人员去研判，再进一步处置。
2: 四足机器人于2026年5月在青南换流站投入运行，大幅提升了场站巡检的精细度与精准度。依托数字换流站智慧平台，运维人员可实时掌握全站巡检动态，平台能够自动采集各类设备运行数据，全天候感知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远程智能巡检全覆盖。而智能运维的科技赋能不只是落地于青南换流站内，青羽特高压输电线路同样实现了巡检模式的升级。我们离开换流站，跟随青羽县运维巡线人员来到了一处青羽线路点位。
3: 你脚脚小心点啊。
1: 好，
3: 这个黄河岸边这一段就差不多就是最难走的了。
1: 哎，我们站在高点看一下。
3: 可以。
1: 哦，那边就是龙阳峡，也就是黄河上游。
3: 对，这个就是黄河上游。这一段就是沿着这个黄河过来，就跨黄河之后，那边属于就是桂南到甘肃。
1: 哦，我们远方看到的山脊线上的铁塔也是属于青羽特高压哈。
3: 对，就是这条线路。然后这一段的话就特别难走了，这种流沙。
1: 是。
3: 嗯。
1: 你们 们如果要跨过

0: 黄河的话，是不是那边的巡视路线就要从另外的方向绕过去了？
1: 对，就从就要到河对面去。嗯，
0: 你们每个人负责的线路的分段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就是有那个每个人有一段他的责任区。嗯，
0: 大概有多少米的距离呢？
1: 每个人可能有40多公里、50公里这么个有。
0: 哇，完全靠徒步吗？
1: 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靠人工巡视。嗯，但是现在我们有那个无人机，无人机的话就很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作业强度。
2: 巡线工人介绍，过去10年巡线工作全靠徒步完成。黄河沿岸这段线路地势复杂，路况崎岖，遇上雨雪大风等极端天气，巡线难度与安全风险更是倍增。如今无人机巡检的应用极大降低了高原野外巡线的作业强度，让艰难的山地巡线工作变得高效安全。
0: 您这个画面上是能够看到温度的吗？
1: 现在还没到那个位置就可以看到了。
0: 哦，这种日常的巡护是多久会进行一次呢？
1: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次，就得全线得走一趟。
0: 每个月全线都要走一趟。
1: 对，
0: 那现在已经到位了。
1: 现在已经到位了。
0: 那现在就显示温度不是很高，因为它是黑色的。
1: 对，
3: 14度、16度。
0: 哦，可以对得这么精准。
1: 对。
0: 除了检测绝缘体的温度，然后看一看它表面有没有损坏，还有什么吗？
1: 还有就是关键部件有没有缺失啊那些。哦。再一个就是像这些基础，这个地方不是有这种流沙吗？有没有就是掩埋？再一个通道里面有没有就是那种漂浮物、塑料啊那种？看一下这些。
2: 清雨特高压直流工程的安稳输送，依靠无数一线运维人员扎根高原，默默耕耘。随着青海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不断带来新挑战，对特高压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却山间的铁塔、戈壁中的换流站，西宁的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则成为攻克远网荷处协同难题、守护大电网安全的重要阵地。
0: 董工，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装置全部都是用作特高压试验用的。
4: 对，它全部是应用我们特高压试验场景的一些特高压装置。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海拔高度是2493米，那它是介于这个海拔0米北京实验基地和4300米西藏基地之间啊。具体就是说我在海拔零米时候，设备使用是很好，但是放到了我们高海拔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高反情况。
2: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电气设备的外绝缘性能会随之下降，这是青海电网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这座海拔2494米的实验室，恰好填补了平原与高原之间的试验梯度。
4: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布设了一个330千伏电压等级的一个真气实验间隙。我在这边又加工了一个模拟鸟粪实验装置。
0: 在哪里啊？
4: 在这个就铁架子最上面，你看那边有一个漏斗。
0: 那里看到了。
4: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实验装置上面要设置鸟粪这个环节？
4: 因为我们的这些输电线路，它都是在户外条件下，在这种场景下的话，这些鸟类它会在这个干塔范围内活动，就像这些筑巢呀，或者是停留观察，或者是在栖息，这种情况下，它就在这个干塔范围内，它会容易排便，它在这个排便过程中呢，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线路跳闸故障，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虽然不会伤害鸟，但是我们想要做的这种情况，就是在保证鸟类活动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保证我们这个供电可靠性。
0: 那这个装置今天可以运行吗？
4: 可以。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肉眼可以观察到您刚刚说的滴落现象哈。
4: 可以。好，开始加压，210。
0: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电火花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并非是安全的距离。
4: 对，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对我们的电网设备产生一个冲击。那我们要么加长这个绝缘子的长度，来增大这个空间距离，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再一个就是我在干塔上设上防护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2: 从户外情况的模拟到高海拔外绝缘的参数修正，这座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加压、每一次击穿，都在为高原。

0: 链网的安全运行积累数据，筑牢根基。沿着青海湖自驾，看零碳乡村的幸福生活。
1: 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0: 高原菜地，品尝贡港蔬菜的清甜脆嫩，
2: 清爽的那种甜味，
3: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2: 就是这个，
3: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2: 就是就是。
0: 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1: 啊，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青海是西北自驾的理想之选，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奔赴而来。当绿色出行遇见绿电高地，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踏上高原旅程。充电方不方便成了电车游客出发前最关心的问题。沿着青海湖，我们来到环湖沿线布设的充电桩，探寻青海如何用绿电点亮这条绿色风景线。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的车快没有电了，来这儿充一下电。
2: 怎么操作呢？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吗？
3: 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先下载一个 APP， 然后直接扫码。
1: 是什么 APP 啊？
3: 叫易充电的 APP。
1: 是国家电网的 APP 是吧？
3: 对。
1: 下载好了以后，就可以扫码。
3: 对，
1: 在这里进行操作是吧？
3: 是。
1: B 枪，
3: 对 B 枪，选择 B 枪。
1: 嗯，
3: 然后现在要把那个充电口接到你的车上。
1: 好，
3: 小心。
1: 好， okay， 插上了。
3: 对，现在就连接好了。
1: 它这边显示车辆已经连接
3: 了。
1: 其实整个过程还是很简单、很方便的哈。
3: 对，
1: 嗯，平时来这儿充电的游客多不多？
3: 也挺多的，因为咱们这个是在那个景区附近嘛，然后就挺多的。其实，
1: 沿线是有多少个国家电网安装的充电桩呢？
3: 沿线这景区附近有四个。
1: 就青海湖景区附近就有四个。
3: 对对。
1: 我看好像您这个纸上面是有一张地图，是显示了每个充电桩的具体位置哈。
3: 对对。
1: 所以你看，从西宁出发，无论是到青海湖还是到龙阳峡，就是这沿线一路充电桩是很多的。
3: 对，
1: 对游客来说是很方便的哈。
3: 对。
0: 景区周边交通沿线，一座座充电桩悄然矗立。从西宁到青海湖，从青海湖到龙阳峡，密集的充电网络让电车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安心畅游高原的壮美风光。沿着旅游环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这个依托乡村旅游发展起来的村庄，正在书写另一个绿色发展的故事。
4: 你好，
1: 我是远方家栏目组的叶雨。
4: 你好。
1: 我们现在来这个村子，好像听到广场是不是在跳舞哈？已经听到音乐声了。
4: 对对对，当我们客人到了后，基本上咱们就是跳起咱们当地土族人的这个安昭舞。
1: 啊，你能带我去看看吗？这就是村门口了。
4: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村门口。
1: 的一个欢迎的舞蹈叫安昭舞，是不是？
4: 是，安昭舞它也是咱们国家级非遗的一种。
1: 嗯。
4: 然后重大喜庆的节日，他们都会跳起这个圆圆的安昭舞。
1: 哦。
4: 啊，然后是每年春节，包括咱们重大喜庆的节日，包括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号，他们都会在这个广场。

0: 跳起这个吉祥的鞍高，嗯，以此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1: 这个广场啊就在村子的入口，所以女孩子们在这跳呢也是表达对来访者的一种欢迎哈。
0: 对对对。
2: 围城圆圈的鞍高舞转出了土族儿女的热情好客，而舞者身上的民族服饰色彩明丽，纹饰考究，每一处纹样都体现出民族特色。
1: 这套衣服呢是跳鞍高舞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服饰吗？
0: 对，重大喜庆的节日，这是土族服饰，也是国家级非遗的一种。嗯，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叫七彩花绣衫。
1: 七彩花绣衫，
0: 互助叫这个彩虹的故乡啊。源于他这个土族妇女这个袖子上的这个七彩花绣衫。
2: 七彩花绣衫如流动的彩虹，舞出土族儿女的热情。班彦村位于青海省东北部，曾经村民们居住在交通闭塞、缺水少地的沙沟山顶。在2017年，129户人家整体搬迁下山，开启了新生活。循着村口的歌舞声走进村子，我们发现班彦村的故事远不止浓郁的民族风情，它还有一张更亮眼的绿甸名片。
1: 我们来到班彦村哈，其实是慕名而来的，听说它是全青海省第一个零碳村。
0: 对，我们是通过23年一年的检测以后，班彦村周边的这个碳排放量和碳清除量基本上是达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所以说取得了一个碳中和证书。是一个是咱们青海的首个零碳乡村。然后是2017年的时候，就是每个咱们村民的这个房顶上都铺设了咱们这个2兆瓦的光伏发电，然后每家每户的房顶上基本上都有这个光伏板。我们新村总共是安装了114户，然后是每年年底每户分红是2500块钱。
1: 哦，还有分红。
0: 对，这个持续享受是20年。
2: 屋顶上的光伏板让村民晒着太阳就能增收。在班彦村，光伏的应用场景远不止民居屋顶，停车场、养殖棚设的顶棚同样覆盖着蓝色光伏板，配套储能装置把白天富裕的绿电储存起来，加上光储充一体化充电桩，整座村子构建起源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实现100%绿电全时段供应。与此同时，全村林地草地全年不间断吸收温室气体，绿电减排与生态碳汇共同发力，实现了零碳闭环。国家电网的设备一诊小分队定期上门巡检，为整村绿电系统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1: 那现在村民除了这一部分的收入，还有其他的产业收入来源吗？
0: 包括其他的产业也有，有的开自己的这个弥留酒坊，有的开启了农家院，还有一部分就是养殖，还有一部分是种植，包括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就是电商经济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温室采摘，还有咱们的这个生态农庄，也能带动咱们一部分村民实现当地就业。
2: 如今的班彦村，村民们办起农家乐、闽流房，村寨处处焕发新的生机。
1: 这边是盘绣园。
0: 对，这个是咱们的盘绣园。盘绣园也是咱们的这个扶贫车间。
1: 阿姨们都在做手工呢。
0: 对。
1: 你们好，阿姨好。这就是盘绣是不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非遗盘绣。然后像这边坐的这位就是咱们省级的盘绣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张卓玛师姐。
1: 张阿姨、张老师你好。您现在正在刺绣的这个也是土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哈。
3: 太阳花。
1: 太阳花很漂亮。
0: 对，
1: 这都是手工刺绣的吗？
0: 都是手工绣出来的。
1: 我手摸上去啊是很平整的，
3: 就是
1: 而且一针一线都非常的规整。很厉害。您绣这个盘绣多长时间了？
3: 我从小14-15岁的时候。
1: 14-15岁就开始绣了。难怪这个技术这么好呢。
0: 对，
1: 我看桌面上也摆了很多阿姨们的作品，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3: 纯手工做的。这些阿姨们做的这些是衣服上的一个
1: 缝在衣服上的，
3: 衣服上的，走绣上的那个。
2: 土族盘绣。

有一千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在用浙江技艺制作挂件、手提包等文创产品，从小工艺品到走秀华服，都能看到它的身影。盘秀园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公司统一承接订单，基地分发到户，绣娘居家制作，成品由公司统一回收，按件

0: 我们无棍呀，这些啥都难呗。
1: 以前他们在山上居住的时候是十年久旱，靠天吃饭，然后是当时山上的时候有这个六难问题，包括咱们出行难、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务工难等六难，像夏季的话，就是年轻人也不能去外出务工，年轻人走了就是老人吃不上水，然后家里住的房子是土房子啊，就是那个土坯房。现在我们搬迁下来后，家里是特别漂亮的。
2: 是我们走在村子里面就感觉到了，
1: 对，
2: 楼房一栋挨着一栋，非常的整洁哈。
3: 从六难缠顺的沙沟山，到整洁宜居的新村，搬迁改变的不只是居住环境，更是增收的门路。屋顶光伏带来稳定分红，多元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搬迁人的生活越过越红火。告别搬迁村，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冷凉蔬菜基地。
2: 龙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呀，您说这个地哦，我要是不知道是蔬菜种植园，我还以为是城市的绿化用地呢。因为这个菜很漂亮哦，五彩斑斓的。
4: 就是。
2: 我们面前的这个菜是羽衣甘蓝。
4: 这个是羽衣甘蓝。
2: 哦，还没有完全成熟呢。
4: 还没有。
2: 身后的呢，这一列是什么菜呀？
4: 这也是羽衣甘蓝。
2: 哦，这也是羽衣甘蓝。
4: 这是羽衣甘蓝。
2: 这我在北京的超市还没见过长这样的羽衣甘蓝。你们收的时候是怎么收呢？收哪个部位啊？
4: 就是这叶子，
2: 连根拔起。
4: 不，就这么，就踩这个叶子。
2: 哦，就这么一颗一颗掰下来呀？
4: 对，就这么掰下来。
2: 就踩中间。
4: 就是，
2: 长到这么大的叶子，是吧？
4: 对。
2: 那它还有一些小的嫩芯这些呢？
4: 再往上长呗。
2: 再往上长。
4: 长高了踩。
2: 那这些大的就不要了呀？
4: 最底下这个就不要了。
2: 可以直接吃啊，尝尝。
4: 直接可以吃。
2: 好像羽衣甘蓝通常都是凉拌啊，
4: 就是，
2: 对吧？做沙拉的时候尝的。
4: 这沙拉酱，清爽的那种甜味。
2: 而且这个菜的水分很足。
4: 就是。
2: 里面也没有什么纤维感哈。
4: 就是。
2: 很好入口。
4: 就是。
2: 像在吃甜萝卜。很脆啊。
4: 就是。
3: 高原冷凉的气候，充足的光照，孕育出与众不同的蔬菜品质。这片土地上种出的羽衣甘蓝水分充盈，清甜脆嫩，入口没有纤维感，自带一股清爽回甘。也正是这样的好品质，让高原冷凉蔬菜从青海湖畔走向千里之外。
2: 那这些菜都是销往哪里呢？
4: 销往那个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
2: 销到香港、澳门那边。
4: 就是。
3: 平均海拔2600米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气候冷凉温润，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种植条件，是青海冷凉蔬菜的核心产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高原蔬菜直供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既丰富了远方的餐桌，也为当地百姓拓宽了增收渠道。
2: 那跟你们平时以前哈世世代代种的青稞呀，还有一些麦子呀相比，打理这一片菜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4: 主要就是收入高呗，对，挣钱。
2: 收入高。
4: 以前种麦子后一亩地就收了几百块钱呗，像这么种一亩这个滚港菜哈，一亩地一年至少就七八千块钱呗，一亩地呢是能收七八千块钱。
2: 那这个确实价格是很高的。
4: 就是。
2: 用水用电什么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4: 电费也很低。
2: 就是比生活用电要便宜很多。
4: 低得多。
3: 我们来到的这片基地面积约1000亩，规模化培育羽衣甘蓝、罗马生菜、红菜苔、青瓜等16种冷凉蔬菜。每年有2400余吨高原鲜蔬直达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如今产值跃升，农户增收，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也离不开国家电网惠民电力的坚实保障。跟随董维成走进大棚区，高原草莓同样是这里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富民产业。
2: 这边是专门种植草莓的大棚哈，
4: 就是
2: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墙体非常非常的厚，
4: 就是
2: 您刚刚说有多少米？4米。
4: 4米。
2: 4米厚的墙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4: 这边冬天。

0: 特别凉呗，它是醛厚了保温呗。对，
1: 您能带我下去看一下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我站在这儿其实已经能闻到草莓的香甜味道。
0: 好的好的，就是就是就是，
1: 看一下。
0: 嗯，
1: 它这个草莓的个头啊不是很大，
0: 就是，
1: 但是长得非常非常的标志，
0: 就是就是，
1: 很漂亮哦。
0: 就是
1: 这草莓是本地的品种吗？
0: 这就是我们这边示范园区域的苗。
1: 哦，
0: 嗯，
1: 这已经熟透了哈，就是这么大个儿。
0: 嗯，
1: 尝一尝。哎呀好甜呀。
0: 就是有点奶香味。
1: 哇，这个草莓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呢非常非常的甜，而且水分很足，它很软，
0: 就是，
1: 对吧？这就是在地里面熟透了的草莓，嗯，该有的味道，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面前屋后院种的那种草莓啊。
2: 互助冷凉高海拔的先天条件，让这里的草莓沉淀出浓郁自然的果香，采摘体验也为基地拓宽了农旅融合的增收路径。过去大棚里临时拉扯的线路既不安全也不稳定，如今标准化配电箱逐步安装到位，用电隐患被逐一消除，灌溉补水、卷帘调温等现代农业设施稳定运转，让高原果蔬实现四季稳产优产。探访储能基地，见证高原风光，从看天吃饭到随调随用。
3: 挖上抽蓄电站呢，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2: 从电力到算力，感受青海绿色能源的澎湃力量。远方的家，高原上的绿电之光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站在高原的辽阔大地上，阳光慷慨洒落，风掠过旷野，青海的壮美风光里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然而风电光伏都受天气影响，如何让新能源从看天吃饭走向稳定可控，成为青海打造新型电力系统的一道关键命题。
1: 为了让清洁能源持续稳定不间断的发电，科学家们研究出了各式各样的巨型充电宝，将发电高峰期的多余电量储存起来，再到低谷时送出去。比如说水能充电宝、重力快充电宝、利用空气内能储能的压缩空气充电宝等等。我们现在呢来到了青海省海南州的共和县，面前看到的这一大片银色的海洋，就是利用阳光熔岩储能的光热电站。
0: 当前青海在运光热电站规模为71万千瓦，在建135万千瓦，在运与在建项目规模均领跑全国。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我们一同走进光热电站的进场区域。
1: 可能对于很多普通观众而言啊，最常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就是光热和光伏。
2: 像光热的话，它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定日计，通过我们这个太阳的折射，那么将我们这个太阳光的话，就是折射到我们吸热管屏上，就是我们的吸热塔。那么吸热塔的话，它通过吸热管屏来加热我们的这个熔岩，然后在储换热系统来进行与我们的水加热，我们的凝结水，然后进行一个交换，然后通过我们气动机带动我们发电机的原理。而咱们光伏的话，它只是就是依靠我们的太阳光来进行发电，
1: 它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到了晚上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工作了。
2: 对对对。
1: 但是光热可以。
2: 对，
0: 光伏发电受天气制约明显，而同样是吸取高原充沛的日光，光热电站凭借熔岩介质完成能量的存储与释放，这正是它和光伏发电最本质的不同。厂区内30016面定日镜会实时跟随太阳运行轨迹调整角度，持续汇聚太阳。

0: 可实现长达6小时的储能时长，即便日落之后依旧能够持续向外输送稳定电力。
1: 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没有注意到，它的这个镜面的清洁度，那么它的话其实就是跟咱们普通镜子，可以
2: 可以，
1: 因为它跟咱们普通镜子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它的清洁度和这个反射率的话，也会制约于我们这个发电啊。那么如果它的镜面如果是非常脏，那么它这个太阳如果直射到我们这个镜上的话，它就会反射率，它就会有一层薄膜来把它覆盖住。
2: 嗯，我刚刚手放到电视镜上，我还挺惊讶，它好凉啊，一点都
1: 对对对，
2: 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热哈。
1: 对，它其实它是没有温度的，就跟咱们那个太阳能灶它是一样的，它太阳是直射到这里，然后反射到我们的血管屏上的。
2: 嗯，所有的光热其实都是集中在中心塔最亮的那个部分。
1: 对对对对对，
2: 我们人眼甚至都没有办法直视哦，因为太亮了。
1: 对对对，
2: 那里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
1: 温度达到595摄氏度最高。
2: 500多度。
1: 对，500多度、
2: 是可以达到熔岩的效果。
1: 对，达到我们这个熔岩一定要在一个液化的状态。
0: 遍布在土地上的电日镜本身并不蓄积热量，只承担光线搬运者的角色。而崔斌告诉我们，数万面镜子，千万次的角度调整，整座电站的能量调配都由后方的主控大脑统一执掌。而电站的每一次启停，都会与电网调度中心提前沟通，协同配合，确保清洁电力安全稳定并网。
1: 这边是我们的主控室，那么这位呢是我们的方式专工张雪峰，那么这是咱们的老师。
3: 你好，
4: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在下面看到的那些定日镜，全部都是在这个中控室进行操作的。
3: 对，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聚光极热的控制盘，然后我们3016面镜子都是通过我们这的 GCS 上面，然后这是上面显示的 DNI， 就是当前太阳的光照能量，然后底下这个镜场功率，它就是通过我们下面你看到那些定日镜
1: 反射，
3: 然后我们投的数量以及它的百分比，然后达到了上面的镜场功率。我们的镜场功率的角度还是通过我们的功率在这儿，
2: 通过功率，
3: 它的功率，然后它的折射角，我们需要多少功率，然后它的镜子的方向会自动对向太阳，然后
2: 也就是说，这个背后有一整套非常智能的计算系统。
3: 对
1: 对。
0: 从高原旷野上一面面追随日光的定日镜，到主控室内实时跳动的数据屏幕，智能科技与自然天光精妙协同，依托先进的熔岩储能技术，将间歇性的太阳能转化为了稳定可控、可存可输的绿色电能。告别光热电站，我们来到桂南县洼壤抽水蓄能电站。
2: 李总工你好。
5: 夏雨你好，
2: 久等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身后看到的就是黄河的主干流了，也是拉希瓦水库，距离洼壤是非常近的。
5: 对，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洼壤的营地。我们这个洼壤抽水电站呢，选址选得特别好。这个上游15公里处呢，就是我们这个多年调节的龙牙峡电站，现在我们站的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拉希瓦电站的水库。这个抽水电站的建设呢，这个一个上库一个下库，我们现在的下库呢就利用了这个拉希瓦水库的这个库盆来作为我们的下库，在我们的这个上游建一个2222万方的一个上库。这个通俗的来讲呢，就是这个一上库一个下库，两盆水再来回倒，来将这个整个的新能源的消纳和这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充分的发挥起来。
0: 李总工告诉我们，依托黄河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巧妙利用拉希瓦水库作为下库，在山上新建上库，以上下双库的布局打造出巨型水系储能枢纽，白天风光充足电力富裕时，用水泵把下库的水抽到上库，将电能转化为水的势能储存起来，到了夜间用电高峰再把上库的水放到下库，依托高度差推动水轮机发电，把势能转化为电能送入电网，一抽一放之间就实现了绿电的削峰填谷稳定输出。
5: 整个的装机容量呢，是龙阳峡电站的装机的2倍。这么大的一个呢，在目前全国来讲呢，除了这个已建成的丰宁电站以外，

0: 就是这个全国在建的，
1: 嗯，
0: 单期规模最大的这个抽水蓄能电站。
1: 嗯，
2: 庞大的装机规模背后是一套高效的能量转换体系，它不只是简单的电能储存，更是整个青海新能源大电网的调节器，通过电量的吞吐，把高原风光资源转化为可调度、可稳定输出的清洁电力。而想要看清这套系统，我们需要往更高处行进，去往海拔近3000米的上水库坝治。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洼壤的上水库，其实我们车行过来还是花了一定时间的，但是我们如果是从建成的视觉直观上面来看，两个水库的位置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距离有多远呢？
0: 这两个库呢相关的高差呢在500米。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最高点，海拔2915米。这是我们的上库，整个的库容量呢是2222万方，我们放水或者是往上提水，整个的有效库容呢是2085万方，这一池水放下去，那个再抽上了，有来回循环的上库，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工程，预计呢在2029年完工。
1: 如果建成了，面前的景色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0: 对，这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高原平湖，跟那地方的旅游呢。以后会成为一个地标打卡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面。
1: 也就是说，未来建成以后，我们面前看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在我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大的人工湖。
1: 但是它所蕴含的能量是超乎人想象的哈。
0: 对。
2: 此刻的上水库是一片火热的建筑工地，电动矿卡往来穿梭，新能源机械高效作业。数字化监测系统实时把控着工程质量的每一处细节。几年之后，这里将是一座海拔2915米的高原平湖，一池碧水的循环往复，承载的是青海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初心，更筑牢了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信心。在国网青海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全省光伏、风电、水电等在这里统一调度，协同运行。这里是青海新型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能让高原的风光资源真正成为稳定可控的能源电力。而以绿电为底座，国网青海电力的探索正从能源枢纽向算力枢纽延伸。在青海省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充沛的清洁能源正转化为澎湃的绿色算力，沿着一条条数据光带跨越山海，直抵东部算力需求企业。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绿色电力到绿色算力，青海正在用世界屋脊的风雨光，既守护着中原的万家灯火，也支撑数字时代的算力脉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连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

0: 导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1: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0: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0: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专家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于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
5: 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继去年十月釜山、今年五月北京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凸显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6: 中美两国领导人密集的互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反映出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双方之间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性。
7: 我们跟美国之间要加强一个沟通，来校准中美关系前行的这个航向。我觉得这次非常关键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看点或者亮点，就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大国相处的正确之道。
5: 今年五月，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其核心要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专家认为，构建这一关系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
6: 包括中美两国就经贸关系进行磋商，那么两军实现了互动，两国呢还进行了执法方面的合作。那么多方面的这种动向反映出的是，当达成共识之后，共识正在变为实际的行动和中美之间后续务实的合作。
7: 这样一个正面的这个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鉴定呢，我觉得对双方扩大共识、加强沟通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构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积极的里程碑的意义。
8: 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双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不能因为制裁丧失在惠及众人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航行的自由。

0: 尔木兹海峡更不能被用来运送攻击伊朗的武器。佩泽西西扬还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在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下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他呼吁通过地区合作实现共同安全。此外，佩泽西西扬还批评了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的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1: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两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正在举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尤其是流离失所者，呼吁联大采取行动，推动加沙地带落实停火，尽快重建家园。
2: 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أن من الجمعية و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أن تعمل لنا حل بالنسبة اللي إحنا فيه. إحنا يئسنا وزهقنا وقرفنا حالنا. إحنا نتمنى منهم إنهم يبنوا لنا.ويعمروا لنا الدور اللي انهدت كلها إلنا أنا داري انهدت هدم كلي
3: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ين ما يكون على راسنا فوق يوقفوا الطاخ يوقفوا الخبط يمرقونا قدحات على الأقلية نولع يمرقونا ناكل يمرقونا شرب إحنا يعني وضعنا هان مأساوي في قطاع غزة عرفت كوم حجار كلنا في كوم حجار الجدران أكلتنا الفيران أكلونا ما ضلش شادر اليوم شادر نحط نضل العاحنا يعني ضايل هالشهرين منخش فصل الشتاء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1: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一场景令所有人蒙羞。
4: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
1: 马克龙同时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马克龙的讲话做出愤怒回应。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称，马克龙的说法是荒诞的谬论，令人

0: 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恐怖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称，土耳其、埃及、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国外长22号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苦难深表关切，并强烈谴责旨在巩固以色列吞并企图的非法措施。声明呼吁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以色列定居点扩张行为，并追究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克里姆林宫方面23号表示，和谈的条件仍未具备。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有关乌问题三方会谈一事取得进展，但当前乌克兰领导层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让人严重怀疑。另据路透社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说，目前没有任何关于举行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晤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乌克兰领导人若想未来举行任何会谈，必须先做出某些决定，并前往莫斯科。佩斯科夫22号表示，对于乌克兰而言，经济情况和前线局势日渐恶化，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会儿说要继续行动，一会儿又说要停止冲突，相关言论前后矛盾。佩斯科夫重申，俄方主张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实际上不会带来任何结果的暂时停火。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还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乌克兰农业政策与粮食部长维索茨基22号表示，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0: 据俄新社报道，维索茨基在一段视频中说，截至9月22号，敖德萨地区已没有粮食出口。维索茨基说，乌方已从8月开始通过铁路、内河、公路出口粮食，其中铁路和内河运输量占绝大多数。他介绍，乌方每月需出口至少500万吨粮食，每年至少6000万吨，但上述三条途径的运力仅为所需出口总量的一半。如果乌克兰试图进一步扩大陆路出口规模，将推高粮食运输成本，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另据路透社报道，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乌克兰小麦出口量大约为100万吨，仅为去年9月出口量的一半。受供应限制影响，小麦价格飙升。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基准小麦指数从6月的低点攀升40%，达到3年半以来的高位。乌克兰空军23号通报称，自22号18点起，俄军使用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袭击。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基佩尔23号通报，该州港口及多处民用基础设施遭俄方袭击。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22号夜间至23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等地和黑海水域上空共拦截并摧毁51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路透社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2: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对外情报局称，

0: 欧盟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机构，试图借此管控从比利时司法管辖范围内转出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不过，比利时已多次否决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提议。比利时首相德维福警告说，直接没收将使比利时面临法律和经济上的报复。欧洲清算银行也表示，如果俄方资金被没收，他可能会起诉欧盟。此外，欧盟方面还希望在2027年部分欧洲国家举行选举之前完成对俄罗斯资产的扣押，理由是欧盟部分国家的未来政府可能不太愿意支持对乌克兰的进一步财政援助。目前，欧盟已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产生的利润转移到乌克兰。欧盟委员会今年八月发表声明称，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支持，其中38亿欧元来自被冻结俄罗斯资产产生的收益。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可能包括对西方在俄罗斯持有的资产采取措施。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加拿大与乌克兰签署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表示，此类协议无益局势，不会带来正向结果，持续向乌输送武器只会拖延和平进程，将西方国家直接拖入冲突中。扎哈罗娃还表示，所有运往乌克兰基辅的军用物资均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加乌百年伙伴关系宣言以及加强国防与安全合作的联合宣言，加方宣布多项对乌支持及合作计划。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太空司令部司令保罗·特德曼去年表示，英国现有6颗用于通信和监测、具备反干扰功能的军事卫星在轨运行。23号，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3: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

0: 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枝，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1: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价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2: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3号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

0: 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近日，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数百只反嘴鹬，它们在湿地浅滩落脚休憩，觅食补给。反嘴鹬对水质滩涂环境要求较为严苛，是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他们选择在此停歇，直观印证玛纳斯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1: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消息。23号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多枚金牌。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2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3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23号晚进行，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吉元组成的中国队，在第1项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在平衡木项目实现反超，并最终以166.462的比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亚运会以来连续14次登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联合国大会期间，纽约正上演戏剧性外交时刻，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会晤？特朗普喊话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西扬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美伊总统互放狠话有何意味？双方能否撬开僵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伊冲突僵持之际，一场戏剧性外交时刻正在纽约上演。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美伊领导人究竟能否达成会晤？各方关注之下，美伊领导人却在互放狠话，特朗普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佩泽西奇扬则誓言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警告将会动用从未公开过的战略武器，一边接触一边施压，美伊能否在联大上撬开僵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但行程异常短暂，且不与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的闪电访美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称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不久后再谈一次。特朗普当天还在讲话中警告，如果不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针对特朗普的表态，伊朗称已做好充分准备，对美伊发动更严厉、更具摧毁性和更不可预测的打击。就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定于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启程之前，佩泽西奇扬表示他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接待交战国领导人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即便是在数千名外国官员齐聚纽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而由于时机特殊，美伊总统是否会晤也引发外界关注。22号，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并未排除两人会面的可能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最大的悬念就是美伊总统到底见不见。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分析说，美国接待交战国的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先例可循，而且特朗普会晤的这个名单上也没有佩泽西奇扬的名字。那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您觉得特朗普他到底想不想见？
3: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现在他这个场合和时机啊，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第81届联大那个开始举行，而且这个联大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一个舆论战场，各国的

领导人都齐聚，然后阐释自己的有关的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经常会我们看到很多多边的外交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平时不好谈的

0: 问题都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把这个狠话说尽，都要捍卫自己的这个利益，但是实际上在抛开这样一个叙事的下边，其实这个外交的动作还是非常之多的，都想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呢，寻找一个转圜，或者双方能够进行一些接触。因为老是这么对峙下去的话，实际上对双方也都是增加了更大的这个困难。
1: 嗯，所以说事情走到这一步，两国总统见或者不见，可能也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刚才阮老师提到，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他们在联大期间会晤了3个小时，那特朗普称说这次会晤非常有建设性意义，但是我们注意到伊朗一直在强调一个细节，就是应美方的要求。伊朗这么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美国跟伊朗这一次会晤还是蛮好玩的，因为双方的表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异。特朗普说是有建设性的，实际上维特科夫说这是新一轮谈判，但是伊朗的表态不是这样。伊朗说这是一次互动，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达的一个条件，一个信息，那么仅此而已。特朗普说双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我们实际看双方并不是面对面的一个谈判，那么这相对于以往实际上是一个退步而不是一个进步。感觉伊朗就很矜持，为什么这样？就感觉就是像告诉别人，告诉美国，我来这儿不是被逼着谈的，而是你求着我来的。我想这种表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斗争之后，现在伊朗国内反对的声音非常高，有一种认为，就包括这一次他们去美国，然后国内都有很大的讨论，他们有人认为你已经两次谈判，两次都挨打了，你还要第三次挨打吗？你这一次去就是软弱，你就是投降，你干脆你别回来了。也就是总统你不要再回来了，如果你没有谈拢的话，那更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现在第一就是要说给国内听的，第二一个呢，他这种表态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谈判策略，意思是告诉美国人我不着急，优势在我，现在两个海峡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胡塞武装又在攻城略地，你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你还没有那么足够的弹药，那么应该你来求着我谈才对。所以这就是双方表态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地方。
1: 都是想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特朗普确实也是把狠话放进了，就在联大开幕当天就表示说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又说也不排除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来进行协商签署协议。那怎么看特朗普这一系列态度的转变的这种释放的信号，确实就是为了自己国内的选举吗？
0: 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选举啊，国内的政治是一个优先的这个考虑的议程。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呢，双方的这个话公开的表态都非常的强硬，好像没有这个回旋的余地，一定都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私底下这种接触，我觉得还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管道。他为什么讲要在他定了一个所谓的时间表，就是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儿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头其实是很有耐人寻味的地方。其实中期选举很快，1个多月，11月3号，然后很快就选。那么在这个之后，那之后的时间表就非常的漫长了，也没说这个半年或者3个月。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为自己下一阶段，那么这个可能有更多的找一些这个说辞。而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这个会谈，不管是是真是假，但是这样一个接触，我觉得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呢也增加了一个了解。因为现在双方的国内都跟自己的前方的谈判代表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已经到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再做出单方面的让步，而且太明显的让步在国内那他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这时候他说一个中期选举以后，那就是一个很漫长的，其实跟自己留下了相当大的这个空间和时间。
1: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来两国总统其实面临的情况也有些相似之处哈，都是面临国内的一些压力，所以双方采取的策略其实也是相同的，就是一边施压一边接触。那么您觉得这次联大期间能不能成为双方这个会谈的一个黄金期呢？因为确实现在很难揣测双方的心理，这个接触施压到底是为了会谈铺路，还是为了下一步升级做准备。
2: 是这样的，这一次会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就是因为现在美伊之间的冲突确实是到了一个关键。

0: 验时刻，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家都认为原有的这种不战不和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怎么破局，它到底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升级，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刚才阮老师所讲，现在双方是撂镜狠话啊，我觉得我把它形容为一手拿着话筒看谁声音更大，那么一手都放在枪上啊，小心翼翼的。然后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一个不信任，但是下一步怎么讲，我觉得从美国角度看，这是他一贯的一个强调，因为特朗普从今年初以来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那么嘴上喊得非常厉害，然后但是到底这么做敢不敢这么做，大家不知道啊。这一次同样如此，你要么签约啊，要么开仗，要么让伊朗伟大，要么让伊朗毁灭。你信他吧，可能会上当，但是你不信吧，大家也不敢托底儿。那么这是美国人的一个立场。从伊朗的角度看，我觉得可能更为清晰一些。伊朗从七月底来说就一直说我不再搞对等反击了，然后我要主动出击。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要更清醒地认识一下，伊朗的底线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他也不可能物理上肉体上去打败美国，冲击打赢美国，那么他更多的是想让美国知难而退。所以他所谓的不再对等反击了要可能要升级，实际上就是我要更快更强更痛苦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伊朗来讲，我其实觉得他可能是想谈的，所以他这一次才去了纽约，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确实是有优势，但是呢手上的筹码可能也确实是在减少。比如说现在美国的海陆空三方位的封锁影响正在体现，还有一些原来的筹码还在手上，但是可能是越来越少。你像也门冲突确实是很难搞，但是呢它是放大了美国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伊朗的一个痛苦。同样像海峡的问题也是，海峡的筹码其实是在弱化的。你包括这一次伊朗外长阿拉克奇，他这次去美国，他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谈判的力量》，他当时就说你这个筹码如果放在手上你老用的话，慢慢的就没有了，它就像太阳底下卖雪一样，那么这雪时间长了就融化了。所以现在伊朗国内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也有示强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和谈的声音、谈判的声音同样不少。像雷扎伊对吧，他说我可以提出七个条件，虽然很多，但意味着有条件就比没条件强，而且可以7天开放海峡等等等等，大家都很抱以厚望对这一次的这种会晤。
1: 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成为黄金期还是有待观察。那美伊联大交锋的同时呢，沙特国王罕见的谴责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则罕见的露面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冲突。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上周，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胡塞武装随即驳斥，这是沙特的谎言。22号当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发动了一波致命空袭，造成平民与监狱囚犯死亡。当晚，胡塞武装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19次空袭。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进行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2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发表讲话称，沙特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此前，美联社透露，为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沙特向多国请求防空支援。据英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英国已决定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法新社同日也称，法国准备在严格的防御性框架内保护沙特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法国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参与出兵。
1: 沙特在应对胡塞武装的武装冲突当中，现在是武器弹药告急。那我们看到沙特国王选择此时发表了一份非常高级别的声明，是想透露什么样的信号？
3: 我觉得现在这个沙特这个反应呢，可以说他是也是有他一定的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自己，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报道，或者沙特方面自己讲，

0: 为什么他这次要提高调门来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认为说这个胡塞武装呢要袭击这个宗教圣城麦加，那这个等于是动了他的这个奶酪，那他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同样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是否认的，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不管怎么样，这就成为双方的一个借口，就是要打或者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实际上沙特，按理说他是这个地区应该是兵强马壮的，也有引进了很多很先进的这个武器，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战斗力啊，这个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胡塞武装相反，我觉得他的这种比如说战力或者他的一些策略的这个运用，我觉得对沙特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掣肘。现在就是沙特虽然他有那么好的一些先进的这个武器装备，但他现在就感觉到他还四处求援，你比如说像这个英国啊，像法国啊，而且我注意到这个英国法国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帮助其实也就是象征性的
1: 加油机，
0: 哎，加油机啊，这个而且都是不接触，绝对不会派人去这个到一线去督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沙特啊，他现在的这个处境我觉得有相当的一个难处，所以甚至还放出话来。那么现在前段时间沙特跟土耳其啊、巴基斯坦还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类似迷你版的这个北约，中东的北约版，那是不是要求援？那么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沙特现在，我觉得他在这个地区他的这个面临胡塞武装的这些袭扰，那么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头疼和四处要求援的状态。
1: 那同样不寻常的就是胡塞武装领导人的亮相，而且直接是点名了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为什么这个时刻高调的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喊话呢？
2: 我觉得胡塞武装这个表态还是蛮克制的，实际上或者说是蛮理智的。他只是针对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而没有针对其他国家。言下之意，我只针对沙特，不及他国。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胡塞的各种立场表态，然后让学者们还有国际社会乃至地区国家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第一个，胡塞武装它并不一定真的是伊朗的代理人，双方之间可能是一个盟友的关系，也就是胡塞对伊朗是听宣不听调的。那么第二一个，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的目标可能就是真的是针对沙特，我是要效仿伊朗封锁海峡，我逼着沙特你解除对我的一个封锁。那么第三一个呢，红海曼德海峡有可能不会设卡收费，可能胡塞武装至少现在还没有表达这样的一个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国际社会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因为沙特贸然地卷入这场战争呢？所以就像阮老师所讲，我更多是一些口头上的、道义上的、象征上的一些支持。但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签有协定的，也就是这个麦加协议。那么这两个国家也压力比较大，这个麦加协定刚签署就面临了一个考验，你到底是不是纸糊的，你到底是不是一纸空文。所以巴基斯坦的表态也在变，那么从一开始说啊，我不针对新的冲突，我不针对国外的冲突，到现在说我要不惜代价我要帮你。那么土耳其也说我要采取实质性的一个回应，所以现在胡塞还是蛮担心的。那么你有苗头之后，我立刻就要给你打住。
1: 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赴美出席联大，行程仅仅数小时，而且不与特朗普会面。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临近，短暂访美传递出何种信号？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3号启程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按照目前的计划，他可能只停留数小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在内塔尼亚胡启程前，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22号再度发起猛烈抨击，他指责内塔尼亚胡是战犯，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害人种族灭绝的策划者。
4: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5: Mais quelle est notre crédibilité si nous continuons de rester inactifs face à Gaza？

0: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1: 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愤怒回应了马克龙的讲话，称其是荒诞的谬论，令人震惊。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几乎每天都在对犹太人发动袭击，并已在约旦河西岸杀害了众多以色列平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民调显示朝野阵营选情焦灼。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2: 一国总理与到访城市的市长隔空互对，那这种情况在联大外交史上可以说相当罕见。而且马克龙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是公开提出批评，有一点惹了众怒的感觉。以色列做了什么呢？
3: 确实是我们看到，其实每年的这个联大的这个会一般就都大概都是这个9月份开始召开，那么它也是可以说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各国的政要、外交官啊，就齐聚出席，所以它的听众是最多，而且也最多元。那么以往你看到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当内塔尼亚胡去讲话的时候，在下头几乎没什么人，为什么？大家抗议他。以色列在联大在国际上是真是非常的孤立，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有他的有支持者就那么几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马克龙也站出来是斥责他的这个种族的这个清洗，像这样一些政策。那么这次更重要的就是纽约的市长，这个是他今年1月1号刚刚担任的，非常年轻，90后。那么他呢，对这个内塔尼亚胡那更是这个直截了当，认为他就是一个战犯，而且他非常同情巴勒斯坦人的这个遭遇。其实他的这种思想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一些这个感受是一样的。而且他呢，就是曾经发誓，如果你内塔尼亚胡你来，我要把你逮起来做一个战犯。但实际上后来他说了，他纽约并没有这样一个这个权利。而且这次你看内塔尼亚胡去的时候，跟美国的领导最高领导是没有见面这么一个安排，所以他自己赶快讲说，哎，我国内还有这个选举，然后所以我讲完话就走，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来掩饰他的这种尴尬和在国际上不得人心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在这个联大的会上，大家很多国家的代表发言都是在支持巴勒斯坦，都是在反对以色列的那种对巴勒斯坦人的特别加沙地区的这种非人道的这种一些残暴的做法。
2: 那根源还是因为巴以冲突，以色列的态度。那么您觉得内塔尼亚胡这次闪电外交快去快回，就是如他所说的是因为国内的选情吗？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4: 我觉得他是不去不行，因为联大这种场合作为以色列的一个首脑，他必须要去。但是如果去的时间长了，对于他的选情肯定是一个副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并不好，民调显示他的这个得票席位只有48席，相反反对派有66席，而且他自己也官司缠身，已经上了98次庭。那么10月27号之前还有20回。那么本来应该去美国是拉选票、拉支持的，但是现在美以关系也不好，大家都认为是你以色列把我拉进了一场战争。然后万斯又说你让我无限期的要打下去，而且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现在也公开了。如果你真要见的话，特朗普万一说点难听的话怎么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特朗普自己现在声望也不是特别好，处境也不是特别好，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2%，甚至于比拜登时期还要低，所以现在共和党也不怎么待见他。所以我看最近比较有意思，共和党做了500多个竞选广告，结果只有12个是特朗普的。相反，民主党觉着我多拿特朗普做文章对我就有利，做了95个广告。所以这个时候你让内塔尼亚胡去见特朗普，对于他的选举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2: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这么尴尬，而且是闪电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昨天是秋分，秋分时节，很多国家呢都是把它当成是一年当中秋天正式来临的日子，一刀切的标准。所以呢，很多地方秋天来了，我们放眼望去，北半球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只是少部分地区的特产，当然在北美有，欧洲有，并且呢，这种炎热还是比较持久的，比较顽固的。而在中国呢，江南华南地区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而且在中秋假期当中还有35度以上的高温。当然在中秋假期结束之后，一股冷空气呼啸南下的过程当中，北方地区顿时秋凉如水，而南方地区的秋老虎今年的炎热天气到此画上句号。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华西秋雨现在进行时，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的北部和湖北西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6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西安小雨转阴，20到25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太原小雨，15到26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9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2度；柏林小雨，11到16度；伦敦阴，12到24度；巴黎阴，14到25度。日内瓦晴转阴，12到25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15到27度；雅典晴，15到25度；开罗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5到20度；纽约阴，13到19度；华盛顿阴，13到18度；首尔晴转阴，19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8度；迪拜晴，29到39度。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5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将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1: 那么我上网，我网我发了，几个呢？我就想得到一整个呢，社会辅导费，一个应该300还是400？最起码我回家做饭。
0: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1: 那我的管子跑，等着流水席，流水席我做得不要，我喂不到流水席，我打到流水席我死，要是那我不画流水席，我现在急了。
0: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禁渔政策出台后，90%以上的家庭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2: 我今年53岁，我10岁开始搞鱼，哪里读的书啊？搞了一辈子鱼，搞到最后这个饭碗都掉了。
3: 无田无地，这个无尽了。我现在干嘛呢？
4: 现在是丢了东西，不是丢个魂，这个魂都丢了。我小时候在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这个身上全部都不能打了。好了，不要哭了，哭也没用，反正全都嫁走了。
0: 长山村渔民的迷茫与不安是鄱阳湖沿岸传统渔村的真实缩影。整个鄱阳湖流域还有300多个渔村，超60000世代靠水吃水的渔民，因长江10年禁渔面临生计转型的难题。因此，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是长江10年禁渔的重中之重。为稳住退捕渔民的基本生活，一系列民生保障举措相继落地，各地对退捕渔民渔船和网具进行回收，评估价值后给予补偿。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还可领取一次性过渡期生活补贴。为了实时掌握长山村等地退捕渔民就业变动情况，江西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搭建退捕渔民实名制动态帮扶信息系统，推行一户一策，精细化帮扶，力争保障每个退捕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5: 对退捕渔民落实1131就业服务，一次政策介绍，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对有培训需求的至少提供1次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克服内心的迷茫是退捕渔民上岸后必须跨过的第一道坎儿。虽然国家政策为他们筑牢了生活底线，但想要找到长久安

0: 稳的谋生出路并不容易。刘一阳，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长期从事长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科研、教学与科普宣传工作。这些年，他带领学生调研长江沿线大小渔村，走访上百户渔民家庭，与退捕渔民深入交流。对于退捕渔民在养老保障、转产就业、提高收入等方面面临的现实压力、内心顾虑，有着深刻的认知。
1: 特别是50岁以上的退捕渔民非常多，
2: 很多渔民出生在船上，生活在船上，所以大部分渔民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有一些地方确实本身产业基础不好，经济基础一般，为了更好的发展到外地这些经济条件好一些、工作机会多一些的地方去打工的也有不少。
3: 就在这顶楼14楼，这里还比较好玩，这里老板给我们租好的。
0: 2026年7月，摄制组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家工程建设企业，见到了杨志斌。2020年，在江西省鄱阳县长山村那场至关重要的进补退补动员大会上，他正是公开发声的渔民代表。
3: 这都是我老乡，都是在这里住。
0: 受限于家乡耕地匮乏及产业单一，杨志斌和几位同乡来到浙江省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日工资300-400元，每月近10000元的工资，让全家的生活有了保障。
3: 你看，人家喊妹妹叫爷爷，
4: 谢谢爷爷。
3: 快，
4: 怎么害羞啊？
3: 宝宝，
4: 你也害羞。
0: 如今，杨志斌的4个儿女均已独立，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浙江省杭州市安家，老伴儿在大儿子家照看孙女。等到年满60岁，杨志斌和老伴儿就能按月领取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晚年生活安稳无忧。
3: 到时候国家来了那个钱，我们就下来清闲一点，我们的一辈子了。
0: 杨志斌的选择并非个例，在江西有一部分退捕渔民离开家乡外出打工，但更多人选择留下来，在故土寻找新的生计。截至2026年1月底，中国相关部门对23.1万退捕渔民建档立卡分类施策，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落实了养老保障。

0: 今天在那边巡查，好，你们钓鱼的，出发。
1: 好。
2: 好。
3: 陈清玄家族三代人都以打鱼为生。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出台之后，从2020年1月到2026年8月，陈清玄和一部分退捕渔民从捕鱼人变成了渔政协助巡护人员，在鄱阳湖进行湖面巡查，成为了他们的全新日常。
0: 八个人是
3: 经过连续搜寻，陈清玄和伙伴有所发现。
0: 这个炉子哈，这个网眼是0.几分的吧，很少，这么小的证件都不能出来，最违规就是龙的最厉害，大小鱼什么都当。
3: 这是一种自制的捕鱼工具，当地人叫它马嘴龙，即使只有2-3厘米长的小鱼小虾也能被一网打尽，包括地龙网、电打鱼、矮围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捕捞活动都是陈清玄巡护的重点。
0: 这个还没进屋的时候，好多个大型电网，那个

0: 打鱼、大型鳟鲲阵都是我们看得很心动。这样搞下去，再搞鱼，湖里不下鱼，虾都搞得没有了。
1: 亲历湖区生态变迁，陈清选深知粗放捕捞的危害。长江十年禁渔政策落地后，上岸转型摆在所有渔民面前。和许多同伴一样，陈清选也曾一度陷入迷茫，但很快迎来转机。当地政府落实了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增设了公益性岗位，熟水性、知湖情的陈清选成为一名渔政协助巡护人员。
0: 我们那时候是2800，还有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了，还有一个在村里做个保健员的，后来有几十个吧，也要去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现在维护一个生态平衡，这个很高兴，很光荣的。
1: 湖区哪里易发生偷捕，哪个时段风险突出，陈清选一清二楚。日常劝导管控的对象不少是昔日一同捕鱼的乡邻，人情和法规的冲突成了他转型初期的最大难题。
0: 我家我一个亲戚，我的五代给我爸五代的兄弟判了1年0.2个月，他是非法捕捞，严重破坏水的资源，我们这个不放过。这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我们守法这片湖，守法这片鱼，就是为了守法我们美丽的家园。
1: 从捕鱼为生到铁面护湖，身份的转变是陈清选个人的蜕变，更是政策托底带来的稳稳底气。长江禁渔5年多来，沿江各地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兜底保障、就地转产赋能，让无数退捕渔民告别了水上生活。可是基础保障只能稳住生活，帮助退捕渔民从退得出、稳得住，迈向能致富、有奔头，才是巩固禁渔成果的关键。
2: 我哪样成功啊？
3: 小罐子，小罐子，小罐子，
1: 怎么样？下午4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连雷镇的一家蔬菜基地，迎来了全天最繁忙的时段。这个基地里，包括股东在内，都是退捕上岸的渔民。他们的自主创业已经走过第5个年头。2021年，连雷镇1030名曾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得到了国家相关禁捕、退捕补偿补助资金，但仅靠补偿无法致富。如何引导这些人转岗就业，成为连雷镇政府必须解决的民生大事。
4: 就比如我们这个河下村，它是一个专业渔民村，它就是全村就是30亩土地，它4代在鄱阳湖捕鱼，禁捕了之后，老百姓也有生气，我们就找到了当时沿江村呢、古村里的支部书记，来牵头成立一个退捕渔民转产就业基地。
1: 连雷镇政府决定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资源，发展技术门槛较低的蔬菜种植产业。1680亩的蔬菜基地大棚由连雷镇政府扶持建设，其余资金来自80名股东，这些股东全部是河下村和沿江村的退捕渔民。
5: 第一年，过一年，我种了260多亩茄子，是要产量还是可以，就是呢，到后面那个就是没人要，到时候我们又亏了将近100万左右。
1: 创业第一年就亏了，给这些退捕渔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创办这个基地，大家拿出毕生积蓄，不少人甚至

0: 还抵押了房产。
1: 风言风语说的是肯定是有的，经验不足，这是个主要的方面。这边由于技术在里面，冬菜呀、瓜果都种得好，市场就有价钱了。你种不好，哪有价钱呢？
0: 为了摆脱困境，涂志文专程请来农业专家，全程指导标准化种植。连围镇政府也持续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基地、道路、冷库等配套基础设施，从而给更多的退捕渔民带来就业岗位。有了这个基地，退捕渔民既能通过务工获取稳定收入，每年年末还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合作社分红。不少退捕渔民以5000元入股，合作社实行保底收益机制，无论经营盈亏，入股退捕渔民每年都可以稳定获得2000元分红。
1: 每年还要交成40万左右吧，搞基础建设吧，前景肯定是有的。这个我有这个信心。
0: 从连围镇合作社的转型实践可以看出，精准的创业扶持、细致的政策帮扶，是推动退捕渔民平稳转产的关键。立足乡土资源，拓宽谋生渠道，这套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正在长江沿线各地逐步推广开来。清晨时分，退捕渔民赵明福早早来到虾塘，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2: 这个虾子也放了大概这个塘口有一个多月了，今天把它取出来，塘口已经把它放干，放干已经种稻子。
0: 赵明福的日常操作就是当地典型的稻虾连作生产模式。九江市永修县靠近鄱阳湖，农田大多是低洼围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中稻。2020年，当地引入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利用水稻种植的空档期养殖小龙虾。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土地每亩收益能够增加2000元至3000元。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以后，永修县引进生态农业公司，当地政府主动牵线对接，将本地退捕渔民合作社与农业公司精准匹配。就这样，赵明福带领的渔民合作社顺利和公司负责人江运球达成合作。
3: 这我们这是全新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做，包括我们也不会做。稻虾产业对于渔民来的，这个是他们可能会做的，那我就抱着试试看，再继续请他们。
0: 赵明福是永修县永兴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社长，合作社里有30多户退捕渔民，水产养殖是退捕渔民转型的首选方向，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他们不会有技能焦虑。
1: 跟我们在鄱阳湖区域不是好大，也是在水里，也是在船上啊，分多月分几万块钱呢、啊，在家打工还赚那么多钱呢。
0: 与赵明福一起在这家公司养虾的退捕渔民共有20多人，公司与大家签订劳动合同。在江运球看来，渔民合作社既有成熟实操经验，人员又稳定，是难得的优质人力储备。
3: 他们就把一个手撑，他就跟在公路上走路一样的，笔直的。碰到那个刮风下雨啊，我们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们安全问题出问题，知道吗？他们不怕。
0: 如今这种稻虾连作种养模式已经在永修县全面发展。退捕渔民邹邦林在这家公司务工的3年里，掌握了全套的养虾技术，并从这家公司脱离出来独立创业。
4: 当然老板要搞不要用工人些

0: 对不？
1: 那个功能性黑尾鸥，
0: 多么个多娃掉子了是？
1: 六只今年可以，我起来玩我的人。
2: 2024年，邹邦联承包下200亩水面自主经营。无论是出于同乡情谊，还是从产业的长远发展考量，江运球都十分支持这一转变。
3: 碰到那个虾苗滞销的时候，我们这里用西药，看我们是首选，就是我们这出去的人，他大户带着我们一些散户，共同创建点地，感觉我们生产，我们以前叫老板，现在我们都是叫舅舅，舅舅跟外甥的关系呢。
2: 如今像邹邦联这样学有所成后自主创业并获得成功的退捕渔民不断涌现，逐步形成规模。政府常态化组织农技培训，有效降低了退捕渔民转型创业的门槛。永修县不少昔日泛舟湖面的老渔民，凭借娴熟的水上经验扎根虾塘，完成了从捕鱼人到养虾能手的转型。
4: 那下一步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精炼技术，让这个技术层面呢更强，老百姓的这个养殖热情更高，交易啊加工啊一定要做好一个兜底工作，不能养虾养出来的话卖不出去。第三点的话就是做好这个餐饮包括品牌的一个宣传，把我们永修龙虾这个品牌啊做大做强。
2: 放眼九江，成熟高效的稻虾连作种养模式成为带动退捕渔民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持续壮大本土农渔产业，才能让退捕渔民扎根故土，迈向共富。5年多来，这种从靠水吃水到护水养水的跨越，在整个长江流域生根发芽。
3: 截止2026年的6月底，13.9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已经基本实现了就业，22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实现了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其中啊，6.5万人已经领取了养老金，1.2万困难渔民全部纳入了低保或者是临时救助的范围。
2: 如今长江十年禁渔迈入中期阶段，在政策引导之下，昔日的捕鱼能手找到了新出路，江岸生态持续修复。这份全方位的转型成效直接体现在长江水生生物不断恢复的数据之中。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长江濒危物种保护方面，作为衡量中华鲟保护成效的关键指标，幼鱼入海率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这一比例已从禁渔前的不足1%。大幅提升至约12.2%，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有“长江生态状况晴雨表”之称的长江江豚，2025年最新调查显示，其种群数量已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的2017年增长了414头。曾经难得一见的微笑天使，如今频频现身于江面，成为禁渔成效的有力见证。
5: 来，这是个大江豚。哦，这是个大江豚呐，这是个大的。
2: 长江江豚种群的回归，正是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证明。这份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的

0: 坚定行动与积极贡献。长江十年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走过这意义非凡的五年，母亲河正从休养生息迈向生生不息。一幅水清鱼跃、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守护长江，不仅是为了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更是为了一个充满生机、永续发展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辣椒在湖南人的厨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辣。张伟用三种辣椒守护一锅传承十余年的杂鱼，张国庆以四椒碟奏重塑经典小炒，张恒明将十余种辣椒铺展成席，其中八种更要同锅竞技，曾炼则熄灭灶火，引领小米辣突破边界，迈进甜品世界。三椒定位，四椒叠韵，十椒成宴，一椒越界。在这场关于辣的探索中，辣椒的味觉版图正在不断拓展延伸。

0: 辣椒要往前走，先得碰一碰老招牌。在长沙的水产市场里，张伟正为一锅做了十多年的杂鱼寻找新的辣椒搭档。
1: 一锅鱼杂吧，老板，我家嘞，老板娘，一锅鱼杂吧。但是你这个房间太大了，我要那种二两左右的，我们再去买点别的。这个店的鱼都还不错啊，上面这个带花的也可以啊，再搭配一种白的。这个鱼仔我买个两条吧，老板，好不好？我叫张伟，我来自湖南湘潭，成都已经26年了，从2000年开始做我们厨师，就要不断的去市场，不断的去看一下我们现在最近啊流行有什么更好的品种，比如说鱼有什么好品种，辣椒有什么好品种，可以采购回去给别人增加一点新鲜的感觉吧。30是吧？十多年前走一天晚上，我们快下班了，鱼池里面鱼也卖空了，就那么几条鱼了，比如说这个黄虾饺有那么两三条啊，桂鱼有那么两三条，还有各种杂鱼它也还有那么几条。我就说这怎么卖呢，这个我们也没这么煮过，对吧？那个客人就说这样吧，这一锅你全部给我捞起来，全部给我煮到一起。没想到这个菜一炮而红，
0: 一次偶然成了十多年的招牌。可张伟没准备把它锁在10年前，时刻在变，能进鱼锅的辣椒也该重新挑一挑。
1: 通过朋友的介绍完，他说浏阳有一个辣椒大王，他培育了上百种的辣椒品种，所以说今天我们特意去请教一下，看哪种辣椒符合我现在的要求，就清香味，辣椒味它足一点，它的同时它的辣度也要有。不能了，不能，来，哦，这个最辣的啊。
2: 黑种养殖辣椒，就是比较嫩的辣椒。
1: 哦，比较嫩的。
2: 老色啊。哦。它的就是辣度就没那么高啊，哦，比较清脆啊。哦，
1: 清脆。
2: 这种紫色的，它是将近成熟的，所以它的辣度最高。
1: 辣度最高了。
2: 黑种呢，红色的是已经成熟的，啊，所以它就是辣种代替。
1: 我先尝一尝。
3: 好。
1: 嗯，这个辣椒香味很好。
2: 啊。
1: 这种皮是比较厚的，还是偏薄的？跟那种普通的小青椒，
2: 这个皮是偏薄一点，
1: 偏薄一点。
2: 嗯，
1: 哦，这个辣度，
2: 脆度好，
1: 脆度好啊。
2: 嗯，
1: 他就推荐了他们最近这几年主力的辣椒，姬长青和姬长红。跟这个姬长青，它的辣度是还不错的，符合我们今天要去创新的一种辣椒品种。你看这种呢就不太适合了，它的皮啊没一点辣度，甜的。我们之前是用的普通的本地的青辣椒，这一次啊我就是调整换一下，用这种朝天椒，然后用这种姬长青，还有姬长红，我们尝试用这三种辣椒来做这个菜。青辣椒出它的清香味跟它的辣味，姬长红它就出它的红辣椒的鲜甜味，黄贡椒它出的辣味，同时它的颜色一搭配呀，啊，它这个整个鱼的颜色它就漂亮了。
0: 清香、鲜甜、辣度，风味的三重奏已然就位，即将为这锅老招牌演绎全新的风味。
1: 好了，我们先放入大鱼啊，桂鱼，加入黄虾饺，再加入我们今天的新队员啊，河发鱼，还有这个柳根鱼。我们煎的时候啊，一定是要注意好油温，要把它煎成金黄色。假如你把这个油烧掉了，它这个鱼汤它到时候煮出来它就不白。我们做鱼这个也很关键，一定要用开水啊。我们先用大火先煮个5分钟左右，把这个汤冲白冲浓。
0: 十多年的功底，先把鱼的底子稳住。这次真正的变量是何时让新辣椒进场？
1: 朝天椒，这个它是比较辣的，所以我们先放火，大概煮个1分钟后啊，我们就来点青辣椒，提升它的辣度跟那个辣椒的清香的。然后红辣椒，辣椒的清甜味啊，也来一点。然后这样就来上我们的鱼里面，跟这个辣椒的灵魂伴侣啊。

紫苏。好嘞，整个样我就可以出锅啦。

0: 三种辣椒没有改掉老招牌的底子，只让十多年的味道多了一口新鲜。张伟换的是搭档，张国庆更进一步，他要挑战用四种辣椒重塑经典菜。
1: 蒜米40克，小米椒碎60克，辣白菜130克，牛肉丝200克。
0: 机器人按克投料，张国庆盯的却是标准之外，同一道菜能不能再多一种可能。
1: 我叫张国庆，从事餐饮行业20年，现在主要是做菜品的研发，然后做些更新迭代。
0: 这一次他把多一种可能落在湘潭人熟悉的小炒黄牛肉上。
1: 在我们当地，牛肉呢一般都是芹菜炒和香菜炒，我就想着用4款辣椒去炒这道牛肉，增加它的口感，做一个升级版的创新。这是什么辣椒？
2: 八角椒。
1: 八角椒。集市是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集市能够找得到一些灵感。
0: 要升级创新小炒黄牛肉，张国庆想先从辣椒的升级改造开始。首先他要把这道菜里惯用的青辣椒变成白色，
1: 比别的辣椒它的口感会要更加好。白辣椒其实不辣，放在这个牛肉里面是增香的。
0: 这场变色不靠滤镜，靠滚水和太阳，第一关是火候。
1: 它的水温一定要是沸腾的，一定要烫到位。第二个是不能够烫熟了，你如果烫熟了的话，它也会沙不脆。这辣椒我们烫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摊开，如果你一个辣椒搭在一个辣椒的上面，那么下面的那一个辣椒它的搭的那一部分它就晒不白了，口感也会有影响嘛，不会脆嘛。晒到辣椒变白，对着光能够看到里面的辣椒丝就可以了。这个辣椒它有太阳的味道，还有脆感，还有一点点微辣。
0: 白辣椒先把香和脆拖住，剩下的味道再交给三种辣椒完成。
1: 这个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地方性的辣椒，它的名字叫竹根辣椒。它这个辣椒是皮薄很软的，浸泡之后它会是有一点点酸味，然后很脆的。
0: 竹根辣椒、小米辣和黄贡椒都不急着下锅，张国庆要先用浸泡给辣椒换一种脾气。
1: 首先选这种新鲜的辣椒，洗干净然后再晾干水分，泡出来的辣椒它就会更翠绿，更脆。
0: 原本的小炒黄牛肉，辣椒只负责其中一种味道，张国庆却把它拆成4种状态。白辣椒负责太阳味和脆感，3种劲辣椒补上微酸和色泽。辣椒多了不是为了抢牛肉的味，而是让这道熟悉的小炒重新有了层次。

牛肉的话也有要求，牛肉的话我会选择雪花牛肉。第一步啊，我们先把这个白辣椒炒干水分，青藏椒、黄贡椒，每一种辣椒都要一步步的下。我们当地的小炒菜讲究的就是快炒、猛炒，把菜炒出锅气。辣椒的香味炒出来之后，直接下入牛肉。这个菜我们就不需要放盐了，因为每一种辣椒它都含有盐味。最后下入芹菜，增加它的香味，增加它的颜色。待芹菜断生，

0: 这个菜从色泽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包括这个菜的油脂度啊，还有它的锅气都出来了，然后像这辣椒的层次感也出来了。这个菜吃到口里面，它的牛肉味和芹菜的香味和辣椒的辣味以及这个辣椒的脆度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四种辣椒在一盘小炒里各有任务，张国庆刚把队伍排好，张恒明又把桌子铺开。这一次十几种辣椒不止给菜提味，他们还要聚在一起开会。
2: 我这个辣椒太辣了，我这么辣吗？这么辣椒我都不敢闻。
3: 这个辣度还要高一点，就炒内脏是比较好的。这个辣度就能接受了。
2: 好辣椒，发现一颗紫辣椒啊，帮大家尝一口啊。
3: 我是张恒明，因为美食现在做了我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做了餐饮行业。从我开始做餐饮呢到现在，应该接触辣椒应该也有个四十几种了吧。我以为我认识很多辣椒，但是后来才发现可能冰山一角吧。
1: 今天这个还愿意重新认识辣椒的人，想把积累下来的判断变成一桌辣椒宴，做给一直种辣椒的菜农。
3: 他们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收成也不稳定，就是完全靠体力做事。然后呢，我也觉得是不是可以，哎，我们做一些让他们这辈子天天种辣椒的这帮人能够吃一些他们这辈子没吃过的辣椒做法。
2: 一棵树上面它的辣度都不同，太阳照得多的它的辣度就高一点。这个叫2307，这个辣椒是软皮辣椒，清香味比较浓郁，这个辣度比较适中，应用的场景也比较多。这个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你看它的辣椒空腔东西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看看啊，想一想。准备了小米辣、
3: 新橙红、
4: 新橙青、
3: 暗红椒、七彩辣椒、2307、55号、红灯笼、美人椒，哇，十几种哎！
1: 椒名一列，菜名一排，谁负责辣，谁补清香，谁管颜色和造型？一桌宴席还没开火，辣椒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2: 买点豆腐。
5: 哦，要哪种呢？
2: 这种，拿个3块吧。有肉泥没有？
6: 你要多少肉？哎，
2: 搞个1斤啊，肉泥。
6: 多一点呢，2斤，20块钱。
2: 你如果完全按照过往的经验去搭，就失去了这次创新辣椒的宴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们就干脆反其道行之，有没有一些新的亮点出现？我们现在做的菜是太极现椒蛋，就是这种鸡肠子青椒。它这个菜在这个里面是属于一个配菜，但是呢我们让这个配菜显得很有型，它能够组成一个太极的图案。这个菜用的这个大红椒，第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器皿本身，第二个的话它本身的这个肉壁比较厚，然后辣度比较低，它可以跟那个虾仁能够形成一个合作关系。
1: 一个成土，一个成器，张恒明用辣椒创新了形。接着辣椒宴的重头戏，他要在三椒鱼头王和八椒过海上发力。
2: 这个菜用3种材料，剁辣椒、大红椒还有鸡肠的红椒。鸿运当头是用的我们大鱼头，10几斤的大雄鱼。平常的剁椒鱼头它是趴的蒸的，我们这次把它立起来蒸，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鸡肠的红椒全部塞进鱼嘴巴里面，剁椒作为它的主辣是吧，其他我们给它配了2种辅辣椒。这个大红椒的话它可以吐水出来，让整个菜比较润。我们现在

0: 芭蕉过海，八种辣椒同时在一个锅里面炒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留它的本色，它的颜色一定要保留，这才是它这道菜的最漂亮的点。它每一种辣椒它的厚薄都不一样，把它拍，一个是打乱它的纤维，第二个的话让味入味更加的均匀。它每一种辣椒的辣度不同，所以说先放哪种辣椒让它的辣度稍微减小一点，辣度不高的放到后面。
1: 这桌宴席没有把辣度一味往上落，而是十几种辣椒各有其味，各有其用。
0: 上菜了，三椒鱼头王。好，上菜了，来，欢迎品尝辣椒宴。
1: 三椒鱼头里，剁椒撑起主辣，大红椒添润，鸡肠红留下一点回甘。到了八椒过海，有的清香，有的微甜，有的把辣意托起来。张恒明想端给菜农的不是一场比辣，而是把他们熟悉的辣椒做出几种没尝过的新味道。
0: 我觉得辣椒已经不再是过去大家认知的就是红色跟绿色了，对不对？其实辣椒有很多种颜色，所以我们要把它的美丽要绽放出来。
1: 十几种辣椒刚在一桌宴席上轮番比拼，曾炼却把灶火关了。下一站不是热锅，是跨界和甜品大胆玩碰撞。
2: 我叫曾炼，曾国藩的曾，恋爱的恋，湖南邵阳邵东人。因为我本身是湖南人，而且呢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嘛，大家就觉得小米辣只能出现在荤菜上，或者说是这猛火灶上面。我就想跟大家表达一个，我们湖南人的小米辣是可以放进甜品里面的，并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温润绵密的口感，不会冲突的。
1: 把辣椒放进甜品不难，真正难的是它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2: 如果辣味太冲，那就失去了甜品本身，因为主品是甜品。但是如果辣味太淡，就那跟吃甜品没有区别，那我做这个甜品，做这个创新它就没有意义。那我想让它入口第一口吃到的是甜味，但是它的回甘带有一点点的小米辣的清香，而不是辛辣味，这个就需要不停的试。第一版的时候偏甜口，不太尝得出辣椒的味道，我就想着那我辣椒味加重一点，但是又太辣了，就第一口我就尝到了辛辣味。后面试了好几版之后就做了这一版。
1: 味觉顺序定了，接下来辣椒也得重新分工。
2: 选用了两种辣椒，第一个是本地的大甜椒，第二个是湖南特色小米辣。选小米辣是因为我觉得湖南人的饭桌上离不开小米辣，但是我想要甜品带有一丝温润一点的感觉，那我就想再放一点大甜椒，两者综合在一起可能会相辅相成吧。我们首先把新鲜的大甜椒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之后我们要把它磨成粉末。因为我要做成一个糖浆，如果颗粒过粗的话品尝起来会有不适感。
1: 大甜椒先磨成细末，留下温和的清甜。小米辣不急着进场，它要等到最后的淋酱才浇出自己的辣。
2: 奶油奶酪本身是带有颗粒的，我需要研磨至它完全无颗粒，它只有无颗粒，它的甜品吃起来才会细腻丝滑。先用6克的吉利丁片将它剪碎，用水把它泡软，目的是为了让甜品能够凝固。

0: 慕斯凝固需要时间，增炼没有干的，甜品已经有了味道，还缺一个不抢戏的落脚处。
1: 我想做一款甜品，有推荐的盘子吗？底色比较清淡的，因为我想突出甜品的本身。

0: 寸，浅口，釉色干净。盘子选定，等待也差不多结束，接下来该让小米辣进场了。
1: 小米辣的籽和小米辣的皮有颗粒感，吃进去不丝滑，而小米辣的这个肉不会吃进去有异物感，所以用小米辣的腊肉是最好的。别的水果基本是甜口偏多，但是树莓它是甜中带酸的，酸甜和辣味它们三者比起甜辣会更加的适配。接下来我们要将新鲜的树莓加一点点矿泉水，然后加我们刚刚磨的大甜椒的辣椒末和剁的新鲜的小米辣的辣椒肉和白砂糖，这五者一块熬成糖浆。先后顺序没有太大的讲究，但是它的克重比有要求，树莓我是放了200克重，然后小米辣我是取了1根的辣椒肉，白砂糖30克，大甜椒粉用了1/3小勺，还有一点点的矿泉水。
0: 这一组比例守的是甜与辣之间的边界，既要让辣椒出现，又不能让它抢先。
1: 甜品最关键的一步就在这了，它对于火候的把控非常重要，它需要慢慢熬，把它熬出沙来。甜品做好之后，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脱模，因为它的脱模如果脱不好，它可能会破碎，破碎掉那主体就不成型了，就得重做。淋太多了就失去慕斯主体，但是如果辣椒酱太少了，那我们就失去了辣椒甜品本身了，而是一个单纯的甜品。我希望辣椒在我这道甜品中呈现的是余味。
0: 舀下一勺酸奶冻，细腻绵密，树莓的酸甜先到，咽下之后小米辣才从回味里轻轻冒头，辣不抢味，甜也不腻。
1: 我把就是辣加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个香辣树莓酸奶冻。
0: 从猛火灶到甜品盘，辣椒没有丢掉湖南的性格，只是换了一种更温柔的表达。三种辣椒为老味道重新分工，四种辣椒给熟悉的小炒添一层新意，十余种辣椒排成一桌宴席，一颗小米辣又把脚步迈进甜品。湖南人吃辣，吃的是火热，也吃得下变化。辣椒没有离开它的本味，只是在一双双不肯停下的手里，不断长出新的去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我见过。干嘛？干嘛？
6: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被批操弄民调。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胜选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准备？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0: 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

0: 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还没称拿出真本事。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

0: 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 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

0: 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返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2: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3: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下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

0: 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2: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

0: 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伯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2: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玲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两国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伊朗总统罕见暂时赴美参会。也门地区冲突持续升级，也门政府和沙特紧急向美求援。泽连斯基称已准备好与美俄领导人举行三方会晤，但俄方表示和谈前景仍不明朗。韩国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单敲定，将在德州建设电厂，职工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厂。伊朗外交部23号表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同时，美伊领导人是否会借机进行外交接触，引发外界关注。
1: 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此举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对媒体证实，美国官员当天与伊朗代表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非常有建设性，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They had a very good meeting and we'll see how it turns out. But certainly it's to their advantage to make a deal. And if we can do that, it's preferable, I guess. You know, there's two alternatives and you heard them in my speech today. One is a very badthing and another it could lead to greatness for the country so I would think they'd want to do that.
1: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否则就彻底摧毁伊朗政权。他同时呼吁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迫使其回到谈判桌前。
2: I call on all nations to join us in enforcing the complete economic isolation of Iran until they stop their attacks on commercial shipping.Relinquish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3: Donald Trump sigue utilizando ese estilo un tanto contradictorio. Por un lado, optimismo con respecto a la posibilidad de llegar a un acuerdo con Irán, pero por otro, amenazas que para esta República Islámica son realmente apocalípticas.
1: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

秘书雷扎伊证实，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人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永久结束所有针对伊朗及

0: 门、塔伊兹省、交付省和马里卜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称，本轮局势升级后，沙特已对也门共进行了93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近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并表示在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该组织将继续加强军事能力。据法新社报道，沙特国王萨勒曼22号发表一份罕见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予以强烈谴责。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冲突持续升级，沙特高强度空袭未能有效抑制胡塞武装攻势，本土多次遭到后者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防空能力告急，不得不四处求援。
1: Yemen's president has asked Donald Trump for U.S. support in the escalating conflict with the Houthis. That's according to several sources, but no direct promise of military support has yet been given.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就在上周，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两次与特朗普通电话，希望美国能够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2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
1: Washington has already rebuffed requests for support from the Saudis against the Houthis. The messaging from Washington so far has been that the two sides are in continuing contact.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希望在冬季前结束冲突。但俄方回应称，三方会谈暂无任何进展，和谈前景仍不明朗。
0: 在俄乌局势持续紧张、双方互袭不断的背景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愿意坐下来谈判。
3: You said you're open to a trilateral meeting with Putin.
4: Yeah.
3: Does this mean you agre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at Putin wants to end the war? And if not, what would you hope to gain from such a meeting?
4: No, I think that I'm ready for a trilateral meeting. It means that I'm agree.To end the war, and I want, it's not about agree, I want to end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erson who is not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for today is not ready, is not ready to end the war. This is my signal.
0: 泽连斯基22号称，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会晤，双方讨论了可能缓和当前局势、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创造条件的相关措施，并希望在冬季到来前推动结束冲突。
4: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0: 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议。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美乌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冬季防空一揽子支持等议题。泽连斯基说，双方团队目前仍在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相关工作。泽连斯基公开释放愿举行三方会晤的信号后，俄罗斯方面迅速作出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批评泽连斯基相关表态前后矛盾，并重申了俄方在结束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5: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问题三方会谈一事暂无任何进展，俄方期待会有进展，但乌方进行建设性谈判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1: 美国纽约市市长马姆达丁也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22号，马姆达尼再度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是战犯。
2: I have been clear about the way that I see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Benjamin Netanyahu, I have described him as I believe him to be, a war criminal and an architect of a horrific genocid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3: 马姆达尼此前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市政府可能逮捕他。内塔尼亚胡回应称，马姆达尼的相关言论属于煽动仇恨。不过数日后，马姆达尼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独立的法律授权来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他呼吁联邦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执行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近日称，以总理仍将出席联合国大会。
4: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will proudly address the General Assembly. He will do so despite the threats, the incitement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ayor of city of New York.
3: 不过，有以色列媒体注意到，以色列总理的访美行程十分短暂。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报道，按照目前的计划，内塔尼亚胡可能只在纽约停留数小时，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立即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取消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会面，此次访美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此外，以色列媒体还注意到，内塔尼亚胡计划降落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处机场，而非位于纽约市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报道称，做出这一选择，其中一方面是担心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可能下令，要求以总理的专机不得停留等候，必须立刻离港。
1: 韩国确定对美大规模投资协议首个项目，计划在德克萨斯州投资建设一座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燃气电厂，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
5: 정부가국회에$2,000억 규모대미투자프로젝트의윤곽을보고했습니다이로프로젝트는이미알려진대로텍사스화력발전소사업이될거로보이고원전과알래스카 LNG 사업도논의되고있습니다
0: 据报道，韩国已选定美国德克萨斯州恩西纳尔的燃气电厂作为韩国对美战略投资的首个项目，项目估值逾200亿美元，所发电力将主要供应当地 AI 数据中心和芯片工厂，预计未来20年可获得约400亿美元的收益。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拟推进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项目分别是在美国建设8座大型核反应堆，以及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据悉，韩美之间仍存在不小的分歧。关于核电站建设项目，韩方正与美方围绕韩方收购西屋电器5%到10%股份的事宜进行谈判。
6: 우리에게도움이되는사업을적극발굴하여미측과협의해왔고미측이제안한프로젝트는상업적합리성을일관된원칙으로하여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在纽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两位领导人对两国投资项目相关磋商取得较大进展表示欢迎。根据韩美2025年11月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对韩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降至15%，韩国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其中1500亿美元专门用于造船业。其余2000亿美元用于战略性投资，但美国官员持续批评韩国投资推进速度，特朗普也曾威胁提高关税。首个项目的确定标志着韩美贸易协议中的大规模对美投资开始进入具体执行阶段。不过，韩国国内对项目商业可行性的争议仍在持续，反对党议员也要求加强国会监督。
7: 무작정동의하고그런게아니기때문에상업적합리성에대해서엄격히한
8: 텍사스화력복합화력발전소관련해서232억불관련이투자20년간상한계획을한430억에서450억불정도로회수가능하다고상업적합리성이있다고판단했습니다만이게개발 이 단계이기 때문에 저희들은 이 과정에서 다른 어떤 변수가 있을지 우려사항이 제기되어서 상업적 합리성 부분에 있어서 신중을 기해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国事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为了迎接习主席的到访，美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各项准备。下面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康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名字您在新闻当中应该不止一次的听到过。现在是当地时间9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乘专机抵达这里，正式开启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那我们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呢，距离习近平主席的专机抵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媒体区等候。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媒体的同行聚集在这里了。美方在机场也有很特殊的礼宾安排，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远处有礼炮已经摆放整齐，在稍后机场的欢迎仪式上呢，将会鸣响21响礼炮。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因为这是在半年时间内中美元首实现了国事互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美共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它的价值愈发的凸显出来了。所以作为媒体，我们当然也必须记录好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中美元首共同确立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双边关系的新定位。习近平主席也表示愿意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一定会为这一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书写下极为重要的一笔。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

0: 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1: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2: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4: 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4: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以色列应当从叙利亚领土上撤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5: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在发言中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戈兰高地始终是叙利亚领土，所有对戈兰高地的吞并措施均属无效。沙拉指责以色列对叙利亚实施空袭和入侵，称以色列的侵略行径严重损害了叙利亚的安全与稳定，并要求以军撤出叙利亚。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素有中东水塔之称。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际控制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根据1974年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

0: 脱离接触协议，以叙双方在戈兰高地东侧设立军事缓冲区。叙利亚政局2024年12月巨变后，以色列又占领戈兰高地上的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寻求对叙南部多省实施所谓的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对于沙拉23号的发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声明中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不可分割且永恒的一部分。只要以方认为以边境地区仍面临来自叙利亚安全部队或其他武装组织的威胁，以军就将继续驻扎在其单方面在叙利亚境内划定的缓冲区。卡茨还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遭到来自叙利亚方向的打击，以军在行动中占领的任何叙利亚领土都将永久归以色列所有。
1: 当地时间23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强调，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阿根廷将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岛主权。与此同时，米莱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端。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弗兰克群岛，位于阿根廷东南部海域。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的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调解。
2: 巴加埃当天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此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悉，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此次会谈。路透社22号公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在纽约会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视频。卡塔尔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1: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0: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5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 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

0: 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队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加沙城和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各有1人死于以军空袭。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辆汽车被以军火力击中，2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死者包括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他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的财务部门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定居者再次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一处村庄实施袭击，当地民居车辆遭到破坏，部分牲畜被抢走。
2: 画面显示，遭遇袭击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内不少车辆受损，房屋也留有被打砸的痕迹。当地村民讲述了袭击发生时的情景。
3: سرقوا الغنمات خلعوا الموخ الهضاكة شباك في الشفرة
4: جاء المستوطنون حوالي 70-80 شخص إلى المنزل وبدأوا بخلع الأبواب وضرب الأبواب بالحجارة وقسم منهم يكسر في السيارات حيث تم تكسير 4 مركبات للمنزل وبعدها غادروا بعد إنهاء تكسير المركبات
2: 当地居民提供的监控录像显示，22号凌晨，以色列定居者和以军聚集在村镇下方。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闯入该村实施袭击，抢走居民牲畜，损毁多处住宅内财物。巴勒斯坦卫生部9月上旬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已有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军行动或定居者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2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俄乌冲突和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0: 据俄罗斯外交部23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当前围绕俄美经济合作前景、人文交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等议题的讨论日趋活跃，双方应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尽快修复双边关系。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开展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同时，美方应归还在美遭实际没收的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俄美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在磋商乌克兰危机时，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将坚定不移推进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也会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

0: 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俄乌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对涉及粮食和能源相关目标的有限停火表达了兴趣，但要实现相关停火并不容易。卢比奥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将在谈判桌上终结。美国可以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卢比奥还说，希望俄总统普京接受邀请，出席今年将在美国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
1: 2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之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放心。
2: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天21点32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8: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假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

0: 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1: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0: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23号，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教育部23号表示，中国将有序推动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2027年至2030年，中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还要扩容7.6万人。教育部表示，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2026北京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等活动。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文化名人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热点话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近日，2026中国国际机电产品博览会暨武汉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武汉举办，展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智能制造，一批国产智能化高精尖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新进展。本届展会同步组织近50家外贸企业参展，邀请一带一路采购商现场对接。23号，2026年广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在广西容县启动。本次丰收节坚持农民主体、全民参与，来自全区各地的名特优农产品、传统民俗文化与特色美食齐聚一堂，吸引了众多群众和游客驻足体验。现场多家驻贵央国企共同启动驻贵央国企服务乡村振兴联盟。
2: 下面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习近平主席时隔三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1: 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2: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1: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
1: 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4: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5: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6: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4: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

0: 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以色列军方23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勒万。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39万巴勒斯坦人死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发言中说，国际社会应摒弃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列为不同议题的错误观念，两地是以色列同一项战略的两个战场，结果都是使建立一个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他表示，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已构成地区威胁。他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对入侵、扩张等行动视而不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必须立即启动加沙重建，各国应向以色列施加更大压力。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埃尔多安表示，当地正遭受严重的犹太定居者暴力。他反对削弱或关闭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再次呼吁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重新考虑，并称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连续2年无法出席联大是不公。埃尔多安发言时，以色列代表团退场。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说，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这场灾难会让后世震惊。加沙各巴勒斯坦派别已同意按照协议执行武器收缴安排，以色列也必须全面履行承诺。他说，以色列继续袭击叙利亚并侵占更多领土，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已经影响整个地区安全。英国首相伯纳姆说，哈马斯2023年突袭以色列和以方所称伊朗威胁，不能为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的行为开脱。对于巴勒斯坦人苦难不断加剧和两国方案实现前景受到冲击，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有人吹嘘加沙已实现和平，但这种和平没有让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哪怕一秒钟。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令人感到羞耻。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5: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

0: 直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

0: 三号表示，在俄美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1: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双方在电话交谈中也表示有必要时将再次会晤，但具体日期目前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佩斯科夫重申，俄方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无论如何都保留和平解决和最高层会晤的意愿，尽管目前不具备任何走向乌克兰和平轨道的前提条件。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实施破坏活动，乌克兰的军事化仍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西方和基辅关于停火的言论视为在军事化背景下的空谈。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大量装备。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克拉斯内亚尔和波季霍诺沃两处居民点。战报还称，俄军各部队集群的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143个区域对乌方后勤中心、燃料仓库、为乌军所使用的能源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3枚制导航空炸弹和86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一处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乌军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军事装备。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23号通报称，基辅的一座乌克兰石油公司加油站遭袭，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多家网络服务商23号通报，基辅一座数据中心遭袭受损，引发网络服务异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基辅当天清晨遭到俄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称，截至当天下午17时，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43人受伤。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制药设施、加油站、铁路、通讯设施、购物中心等多处民用及关键基础设施。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另有8个州的城市和社区也遭遇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强调不应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他说，乌克兰的伙伴已经形成共识，在冲突仍在持续、袭击尚未停止的情况下，必须保持对俄制裁力度，向俄罗斯释放明确信号，促使战事结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3号通报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2人受伤。目前该船处于漂流状态，所有船员均已撤离，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下面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的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3: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 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

0: 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23号称，尽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近期仍有超过400艘商船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歇拉电视台援引该组织声明报道，9月11号至21号共有408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其中196艘向北驶往红海，212艘向南驶往亚丁湾。报道称，通过曼德海峡的商船包括集装箱船，除沙特船之外，国际航运仍在正常安全进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北基五省病例激增。
2: Howeve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North Kivu province recorded a 73% increase. This clearly shows that the outbreak continues to evolve differently across the affected areas. Each of the 7 affected provinces has its own transmission pattern.While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in some provinces, they continue to rise in others. Those patterns show the outbreak is still not under control and remain spread across a wide geographic area.
0: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世卫组织表示，针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尚在研发阶段，正式启用还需要数月时间。此外，刚果金目前正同时应对埃博拉霍乱以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粮食保障、洁净饮用水供给出现较大缺口。世卫组织呼吁各界加大捐款力度。
1: 昨天21:32，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上获悉，中国天眼正在规划二期工程，有望大幅提升 FAST 的整体观测水平。
3: 正在规划的 FAST 二期工程将充分利用 FAST 的望远镜周边5公里内的优良电磁环境优势，构建起以 FAST 的主体为核心，数十台40米口径中型射电望远镜环绕的观测阵列，即 FAST 核心阵。
4: 这个阵列建成后呢，预计可以把 FAST 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最终呢，帮助我国天文学家实现这个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向这个出好成果、出大成果迈进。
3: 据了解 ，FAST 的核心阵建成后，将有效拓展现有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引力波事件、快速射电暴、伽马射线暴、超新星、黑洞潮汐瓦解事件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除了天体物理学研究 ，FAST 核心阵还可以在近地天体预警、深空卫星通讯等深空探测领域发挥作用，为我国空天领域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
5: 以前的时候，比如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渐近，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

0: 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1: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双节临近，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在云南楚雄姚安县花卉种植基地，180亩智能温室精准调控光温水肥条件，保障优质玫瑰集中上市，稳定供应双节市场。据悉，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超2.2万亩，鲜切花年产量12亿枝，产值达20亿元，花卉全产业链持续释放活力，有效激活节日消费，带动群众增收。
0: 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相隔3天，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1: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从车票预售数据看，9月23号至25号，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等方向票额较为紧张。中秋3天，长三角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黄山等短途线路出行需求旺盛。为缓解热门方向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23号增开临时旅客列车65列。此外，铁路部门今年将首次开行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9月24号至10月7号每日开行，服务观潮出行客流。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今年中秋假期紧邻国庆黄金周，不少旅客选择拼价出行，旅客出行热度较往年增加。据此，国铁广州局将增开深圳、湛江、珠海、潮汕往返北京、广州、佛山、珠海往返上海方向的动卧列车。公路出行方面，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预订也进入高峰。记者从多家出行平台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机票预订量明显增长，这个假期走得远成为鲜明特点，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航线预订热度明显攀升。长假不仅让国内长线升温，出境游也备受青睐。
2: 国庆期间，热门出境目的地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20%，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成为了最热门的国家。飞赴意大利威尼斯、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士日内瓦的中国游客也翻倍增长。
1: 面对火热的出境游需求，航空公司也在加快布局。记者了解到，假期期间，多家航空公司增开加密国际级地区航线航班。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而在昨天，中国队延续此前强劲的夺金势头，多个赛场多点开花，持续巩固金牌榜领先优势。来看记者的

0: 前方观察。
1: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队多点开花，继续高居金牌榜首位。田径项目当天正式开赛，19岁的石生吉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中摘下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从1974年首次参赛时的第一金，到半个多世纪后由不满20岁的小将完成第200金的接力，中国田径的底蕴在这一刻有了最生动的注脚。随后杨柳静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金牌，田径首日2金被中国队包揽。游泳依然是当天的夺金大户，中国队单日进账6金，于一婷夺得女子100米蝶泳金牌，彭旭伟获得女子100米仰泳冠军，张展硕刷新亚洲纪录拿下男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婷在女子100米蛙泳中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13岁的于子迪夺得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成功卫冕。体操赛场由邹静媛、张博恒、蓝星宇、孙伟、田浩组成的中国体操男队力压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实现亚运会男子体操团体3连冠，这也是中国体操男团的亚运第13冠。经历亚洲体操最高水平的正面较量，中国体操男团的战斗力在奥运新周期依然稳固。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同样顺利摘金，取得亚运女团14连冠。射击赛场，蒋冉星、姚千寻、沈逸瑶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问鼎女子双向飞碟团体冠军，江一婷还在个人决赛中打破亚洲纪录，再添1金。武术赛场，高晓兵、姚洋分获男子刀术、棍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为武术套路项目收官交出完美答卷。球类战线同样令人振奋，乒乓球男女团、羽毛球男女团也都顺利闯进了决赛，收获多枚个人金牌的同时，团体项目也多线告捷，说明中国体育的优势更靠成体系的梯队建设和整体竞争力的持续输出，这也是冲刺洛杉矶奥运会最需要的底气。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以法国著名画家塞尚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在法国巴黎大皇宫开幕。展览汇集了塞尚的70件作品，以及另外80位艺术家的100多件作品。塞尚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重视色彩视觉的真实性。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习近平主席时隔3年再次到访美国，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3: 2026年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既是中国155的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而2026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更是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主席还表示说，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也表示说，热情期待能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此次习主席应约到访美国，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我们记者告诉我，现在在中美的青少年当中呢，有一项运动非常的火热，他让我一定一定要来体验一下。刚才跟我切磋的这些青少年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的成员。在202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旧金山的时候，就提出了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的倡议。因为这个倡议，这些青少年们第一次有机会去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去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收获了一段段珍贵的友谊，就像我手里的这块匹克球拍上也留下了他们中国好朋友的名字。
4: The friendships have been amazing. It's been amazing to watch those friendships form real time and really sustain over a year, almost 2 years later. Many of our ambassadors still are engaging with their friends in China on WeCha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3: 2025年7月，习主席还专程向匹克球访华团的师生们回复口信。他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
5: 大国外交最前线，
6: 是
3: 飞虎队乒乓外交古岭之友，当然了，还有我身后的中美两国人民都爱的顶流大熊猫。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既需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也需要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